0: 但是呢，就是在现场这个抽取这个幸运儿的时候呢，我这个号码是121号，然后呢，正好这个手环是121号，然后呢，获得了一个红包啊，这个红包还是挺让我心里面挺舒服的，
1: 太幸运了哈。
0: 挺幸运的。那么我在现场呢，有这么几大感触吧。我觉得第一大感触呢，就是它的生活馆功能非常全，但很低调啊。好吧，锦上添花呢，并没有叫会所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吧，可能面积也不是特别的大，1000平米左右。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豪宝一直吧，就是做事的风格是偏务实一点，也很低调，然后他们把这个，偏会所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叫做生活馆。它这个生活馆呢，1000平，但是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么会客社交啊、健身啊、亲子啊、商务啊、心理活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就是未来社区超市啊、洗车区啊、宠物友好空间啊。这个也会补齐，所以说吧，我觉得真的就是在这个家门口啊，就是运动、社交什么的，对吧？商务休闲，我觉得都能覆盖得到。而且呢，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他那个健身区那个健身设备，其实也不少花钱啊，也都是很知名的品牌啊，包括去孩子玩耍的地方，还有打乒乓球的地方，还有打桌球的地方，就是台球，年轻小孩我还都挺喜欢的。所以说呢，他这个会所吧，就是不叫会所，他们叫业主生活馆，但是呢，我觉得够用了，因为整个小区的话，600多户的话，按照一家三口人来算的话呢，那就是不到2000人，对吧？2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说这是我的第一大感受，就是功能非常全。第二大感受呢，就是样板间啊，信心。进账险，我总结的哈，就这次呢，他们亮相了一共是4个样板间，四个样板间呢有精装的，然后有毛坯的，还有工艺工法展示的，然后面积段呢是有118的，有121、122的，当然了，这个121、122呢，它可能就是对这个面积就是在这个面积之间哈，然后还有140，还有143的。所以说吧，我觉得精装这一块呢，我可能就不多赘述了，因为好多家楼盘也都在做精装。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需要提出来，就是墙角这一块，包括有些柜子什么的，对吧？好多一些这个材料啊，就是在客厅也好啊，在这个主房主卧这块也好啊，就是都是有棱有角，很锐利、很锋芒的这种。但是他家呢，都是采取这种弧度的啊，就是带个这样的，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对小孩特别友好，那小孩子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淘气啊，是吧？然后磕了碰了没有问题，对吧？包括长者朋友们，对吧？年纪大了，然后走路的话呢，可能，得需要注意一点，是不是？那我觉得他是有这种圆角，有这种弧度的，不是说那种就是有的墙面就是磕一下。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那种，
1: 就是更能从我们购房者的生活实际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哈。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温暖。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毛坯这个，还有工艺工法展示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能看得出来，他们还是挺有信心的吧。如果说在没有滤镜、没有美颜的情况下面对购房者。其实这个还是真的需要点真功夫、真本领。那假如说你真的就是没有很强大的这种内核，就是品质力，那我觉得你这么去亮相的话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说呢，他把工艺工法这块也进行了一个展示，然后把就是毛坯的样板间也进行了一个展示，就是清水样板间，就是最终就是交给客户呈现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他信心还是有的，就
1: 就
0: 是，
1: 是不怕你看哈，不
0: 不怕
1: 看
0: 你
1: 不
0: 怕，
1: 怕你看我原始什么样，就是很多朋友很自信，我不怕你看我素颜的样子。
0: 对，所以说吧，就是不是很多人都敢素颜超人，
1: 对，非
0: 这
1: 常
0: 个
1: 的
0: 是
1: 自
0: 吧？
1: 信了已经。
0: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售楼处气派不肤浅啊，我的总结。那这个售楼处呢，整体这个沿用的风格呢，就是说现代艺术美学这样的一个基调，

0: 然后呢，就是与这个城市外部的景观界面呢，它是一个相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包括昨天晚上吧，就是主题呢叫“锦上之夜”，然后一个横杠，然后是我们。其实从这个主题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它更多的宣扬的不是产品，而是以人为本。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就是我们嘛，对吧？好像这个我们就是说明大家是万众一心的，大家是心平气和的在一起啊。可能像有的直播间所强调的那个 slogan 那样，就是买不买东西没有关系，咱们更多的呢是在一起，对吧？交个朋友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始终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说呢，在这个售楼处这一块呢，就是昨天晚上有一个微醺之夜，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售楼处的全貌。那这个售楼处的全貌，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在现场的感觉呢，就是园境和城市风光浑然一体。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砂石啊，山水石啊什么的，墨绿色的大理石啊，就这种石头的话，就是造价不菲啊，还是挺昂贵的。我能想到的比较典型的呢，像这个万科双子啊、万科紫骏、万科紫檀，他们在选用石材的时候呢，就造景啊，在这方面就是花了不少钱。当然了，就是也有一些开发商呢，造景方面不可能是不用这些设施，但是呢，就是在园区这个路面上，对吧？还有工区，然后包括呢，还有外立面、楼体的外立面，有一些开发商讲究点品质的，也喜欢用些石材，所以说石材呢，往往它的造价会贵一点，会贵一点。这是我的第三点感触。第四点感触呢，就是看演出精彩又饱满啊，这也是我的一个总结吧。就是呢，这个演出呢，我们在现场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很多一些歌舞表演啊，包括好多乐器我都叫不上名字的，我好像有大提琴吧，还有小提琴之类的。然后就是昨天天气也很给力，并没有像前天晚上就是乌云密布，然后下起了雨。昨天天气也很给力，晚风作伴，然后呢光影交织，然后大家呢就是在一起，然后畅所欲言啊，聊聊天啊，喝点鸡尾酒啊什么的，然后吃点烧烤啊，我觉得现场感觉还是挺浪漫的吧，就是很松弛。就是现在很多都市的人吧，就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节奏还是蛮快的。我觉得在这样好往锦上的这样的一个售楼处和样板间开放的一个活动当中啊，尤其是在晚上，然后呢有些演出，有些歌唱表演，还有晚上还有一个烟花秀啊，在这个结尾的时候呢，那个烟花我看了应该成本也不少，不是说那种小的时候我放那个二踢脚啊
1: 小
0: 之
1: 刺
0: 类
1: 花呀，
0: 的，哇，对，
1: 就看起来还
0: 包
1: 是
0: 括
1: 比较壮观的哈。
0: 啊比较壮观的，在现场，因为可能有时候用声音描述的时候，可能描述的没有那么透彻哈，但是呢，在现场的确很绚丽啊，然后很多人也都在拍照啊，然后留念啊，然后打卡呀，挺好的。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昨天这次的示范区的这种开放，营销中心的开放，让人感觉还是眼前一亮的。而且我也看到了其他的一些地产，比如说像中海也好啊，包括像万隆地产也好，包括像其他的一些省内比较知名的房企代表，然后也过来观摩学习，然后互相借鉴、互相取经，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良性的进步。我觉得这种做法还是蛮好的。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我跟他们置业顾问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现在是购房者对咱们家产品认可度怎么样啊？然后还有就是，有哪些抗性啊？就是对咱们家的产品不满意的点是哪些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一线的置业顾问，他往往能听到更真实的市场的声音。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房产媒体的从业者，也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判断。比如说购房者求你帮忙啊，帮你让你去把关什么，你也能更好的就是针对性的做出你自己的这种决策，对吧？我觉得这个避免出现这种误差，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那我在现场呢， 感触到就是他们接待客户的时候，带孩子的挺多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而且孩子都是5、6岁、4、5岁这样子，这说明什么？就年轻人关注的，因为小孩3、4岁的话，我看那个家长也就30来岁吧，好像或者是顶多30出点头。就是这部分居民，我觉得他们可能考虑到孩子上学，因为他们家离这个南关30堰还是蛮近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部分群体是我观察到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挺注重这个业主生活馆的，因为这个未来，和自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部分人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年龄，应该是在40岁左右啊，35到40岁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们可能事业都比较成熟了，可能不是第一套房子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情况呢，可能会涉及到改善，因为他家起步面积是118平方米，整体来讲还算挺改善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部分群体呢，也可以过来一看啊。这是我的现场观察到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问到我说，客户目前有哪些不太满意的地方，或者是说看了预算也够用，但是呢没有买。我说这部分的原因都是
1: 差在哪儿？
0: 对，差在哪儿？然后他说，说的也很实在。他说主要就是，中间的这栋楼还是挺人红的，但是边上这两一南一北这个边上这两栋楼呢，有一部分人会认为离主干道有点近然后会担心以后噪音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在现场我看了一下，就是这3栋楼哈。他说的那2栋楼呢，就是离这个主干道上有一段距离，因为它中间有绿化带然后包括呢，其实还有售楼处，然后作为一个阻隔。其实我觉得还好，还好，可能大家现在的人嘛，比较关注这个健康啊，是吧？养生啊，就是对于这个噪音这个问题还是很聚焦的。但是大家也做了一些，就是这个降音降噪这方面的一些处理，包括门窗啊。包括建筑的选材啊，然后他也就是在隔音降噪方面，其实他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对于特别特别敏感的人吧，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就是睡眠稍微有点动静。就是我现实当中就是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说你就是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这个动静。对吧？然后就电视很小很小的声音，他就能醒。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对声音很敏感。那这部分人呢，的确要慎重。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一般的家庭、一般的用户来讲的话，
1: 绝大部分人都比较适合，是吗？
0: 对，还可以。
1: 就是没有那么大、那么明显的影响。
0: 对，影响其实我觉得是在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是这样。然后他家呢，其实还有170多平的啊，就是4室2厅3卫的。他这个我没有看到样板间啊。然后，但是呢，他家要是想买他家大面积的170多的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所以说吧，我觉得如果你是起步的话呢，买118平方米的，然后呢买120多的都可以。然后你要是改善的话呢，140、143，我是强烈推荐的。然后中级改善164、173啊，这就是像我等预算相对有限的人士，可能就是有点碰不到，需要改善人群，纯改善人群才能触碰得到。因为比如说173平为例的话，按照均价，哪怕按照10000来计算的话呢，也得180万左右，是吧？180万再加上装修，就是200多万出去了。这个可能，对于相对来说，这个就是预算不是特别充足的这部分人群来讲的话呢，会有一点吃力啊，有点乏力。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小何老师，这个项目大概在具体什么位置？
0: 它在创西街，跟福祉大路交汇处这样的一个位置吧。然后离联合街，就是南联合街很近。如果说他再往东走的话呢，就是南临河街跟福祉大路的交汇处，离地铁这个轨道交通这个4号线还有6号线都是非常的近。
1: 它这个价格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价格现在是10000出点头吧，均价。
1: 均价
0: 不好的了。对， 一般的楼层呢，可能9000多能买到，然后稍微好一点的话呢，得一万多一点，大概是这样。
1: 面积就是从110多一直到200平。
0: 110多到173平方米吧，
1: 到173。
0: 然后都是小高层，然后洋房目前的话，他们还没有做洋房产品。
1: 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暂时和小何老师聊到这里哈，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项目，如果你有感兴趣想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小辉老师的微信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0: 再分享一个新闻哈，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就是8月29号啊，8月29日。地产观察有个实信营第八期，然后走进了伟丰实业总部。那么我也是全天哈，然后在这个伟丰实业总部的5楼会议室，然后目睹了整个这个会议的全过程。我觉得感触还是挺大的吧，因为还是挺有收获的。第一个呢，就是伟丰确实哈，就是这些年已经成为本土的一个标杆房企了，而且呢。渐渐的我们也发现了它已经逐渐的走出东北，面向全国很多全国的优秀的一些房企也好啊，或者是业内人士也好啊，然后呢也是慕名过来，然后进行交流探讨，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实训营上吧，然后很多人也都发表了自己的这种观点啊，然后就是 宁夏中房啊，包括永梅置业啊，啊，包括就是咱们吉林省的房地产商会啊，包括就是还有远道而来的这个河北的一些地产代表，还有唐山的啊，包括还有新疆的，还有鄂尔多斯的啊，包括还有本土的像那个豪邦啊，然后还有这个吴中啊，吴中应该是浅浅的参加了一下，然后还有呢就是哈尔滨汇龙，还有黑龙江万格啊，包括陕西博园等等等等吧，一些省内外吧，就是有代表性的这种房企，然后总经理啊、高管呢，甚至有的董事长，然后都出席了这样的一次会议。大家呢，也就是观摩完之后，这个观摩完伟峰的这一个项目之后呢，大家也做了一些最新致富的交流啊。那这种交流呢，确确实实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就是。碰撞出很多一些思想啊，新的火花，我觉得特别就是受益吧。他们这次这个活动呢，它的主题呢就是产品力提升及这个区域深耕经营哲学啊，是这样的一个研讨。其实大的背景吧，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房地产毕竟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想象中的一个预期吧。大家呢需要这个抱团取暖，然后互相学习，互相进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包括伟峰地产的相关的负责人啊，负责景观呢、工程呢，负责建设的，然后他们也都发言了。在现场呢，我也是听到了很多以前我没有听到过的一些观点啊。比较典型的呢，就比如说伟峰他们这个高管说，当成本啊跟这个质量发生冲突的时候，让步的一定是这个成本而不是质量。我觉得这句话我印象还是特别深的啊。包括咱们这个房地产商会的相关的领导，然后他转述一位哈尔滨地产老人，一地产很牛的一个人吧，相当于长春的伟峰吧，说他对这个伟峰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说伟峰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有可能是全世界的，就是评价非常非常的高啊。包括哈尔滨汇龙，其实在哈尔滨还是很牛的，然后他们的副董事长然后也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在会上也是很谦卑啊，很谦虚，说来到这边呢可能确确实实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其实伟峰说的内容还是蛮多的，但是呢可能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可能都说伟峰这件事情的话可能都说不够，所以说吧，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我们会找几期节目，然后专门做几期伟峰的专题，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就让我们大家了解了解这个伟峰产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好法哈，就是让我们就是全国其他各地的房企也都非常的喜爱学习。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吧，我觉得伟峰这样的房企呢我们希望多一点啊，希望多一点。比如说呢，不仅仅是长春多一点，我觉得其他的城市的话，如果多一些像伟峰这样的房企，靠谱的、负责任的，对吧？这样的企业多一些的话，我觉得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好。大致内容就是这些吧，回去。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小胡老师的分享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我们上面的分享的项目，还有就是关于其他的项目，你有想关注的、感兴趣的，都可以来问问小胡老师哈。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初审孙露，复审刘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速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乘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 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五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身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001 冰岛红机身698块钱，赶紧抢这五个名额。那这五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的，所以就是时间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时间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

0: 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0: 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新增的听众哈，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在节目上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您可以来添加一下。那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上来跟宝哥进行沟通，那两种方式哈，第一种您可以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视频的信息，发送到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随时的为您来解答。或者是您想要来电话交流的话，您可以拨打04318581599、04318581588，这两部热线也都是可以接到直播间和宝哥面对面来进行交流的。大家把咨询的问题先发展，在节目的开始还是老规矩，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新鲜事儿。今天早上我就给宝哥分享了一个大八卦啊，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奚梦瑶和何猷君呢，在2026年6月1号在法国圣米歇尔山城堡举行了他们的婚礼哈，很多名流也都到场为他们进行庆祝，为他们进行祝贺。那其中啊有一条新闻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也是自从我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对一些奢侈品的新闻也会格外的留意。新闻当中给了一个特写，是说何猷君戴的一块手表哈，给了一个近景，说是高达400多万哈。因为这个是评论里面说的，说这块手表啊现在已经炒到400多万了。我不知真假呀，我不知，但我身边有人知道啊，我这不是有行业大咖吗？我就赶快把这个截图发给了宝哥，我说宝哥宝哥，快看看何猷君的这块表，你认不认识？有没有什么来头？宝哥不愧是专业人士，很快就给我进行了回复。来，宝哥，你给大家说说吧，他的这块表。
1: 那琳琳早上给我发过来了啊，因为哎，第一时间我觉得哎，那个奚梦瑶跟何猷君都已经结婚很多年了，
2: 孩子都俩了。
1: 对，但是人家婚礼是互补办的，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新鲜事，对吧？
2: 嗯。
1: 6月1号补办的婚礼，然后这个表浮现出来了，然后第一时间呢，我上腕表之家找了一下工价，他这款腕表啊是5268的型号的一个百达翡丽的手雷，白金镶蓝宝石T方钻的一个款式。哎，它这个表圈呢有一圈蓝色的蓝宝的T方钻，然后它这个表盘呢也是满钻的，也都是T方钻，是白T方钻和蓝T方钻相间的。
2: 真漂亮。
1: 然后这个表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现在啊，我们现在咱们国内啊二级市场啊，就二奢圈里头有一块，有一个同行有一块，他应该现在二手的，他现在在卖340万。
2: 天哪，就这个表是很罕见的吗？很稀有的吗？
1: 嗯，因为像百达翡丽啊，其实百达翡丽算是排在第一的品牌了，是不是？
2: 嗯。
1: 但是其实呢，在他的品牌里，其实超过200万的手表的款式相对来说也是很少的
2: 啊，
1: 所以说也算是百达翡丽里相对比较高端的一点的腕表。所以说他像他这种T方钻的腕表可能是每年的产量都非常好。

0: 非常少
1: 非常少了、
0: 或者是像他这种腕表都是客户有需求的时候给客户定制的
1: 啊、
0: 现排单现生产的、他的新表啊，他说400万呢，他可能新表现在要如果你手上有的话可能会炒到，因为二手的已经卖到340了嘛，
1: 嗯，
0: 所以说新的400万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前提要、因为这款表的工价现在还有国内的工价专柜工价是255.2万，但是我相信呢何猷君买到手啊他也不会溢价去买，
1: 嗯，
0: 因为像这种身份呢对腕表喜爱呢他肯定是百达翡丽的 VIP 客户了，
1: 嗯，
0: 所以说百达翡丽卖他 VIP 客户的手表的时候一定是不会溢价的，
1: 嗯，
0: 因为人家以前总在百达翡丽消费，所以说他原价买入的概率是很大的。
1: 大概率他可能只花了200多万，255.2万，这个是一个专柜的正价，可能他不会花溢价去买。但是呢，网上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嘛，说这个表在二级市场上可能已经炒到400多万了。宝哥今天早上查了一下信息，有一个300多万的、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吧？我看到这个图，我说哎，小伙还蛮帅的，这个手表确实他也很会选，很衬他，也很符合他的年龄以及调性，看起来。
0: 对，刚才琳琳说这个何猷君挺帅啊，确实挺帅、确实挺帅。但是啊，我就是脑海有个闪念，你没发现赌王家族这个孩子有一个特点吗？都是个比较矮。
1: 这个咱们东北话怎么讲啊？被心眼坠住了。
0: 再一个可能是也是基因的事儿啊，因为、说白了赌王挺高的，但是他这几个太太确实个头都不是太高。尤其是世态梁阳旗嘛，是不是？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八卦了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节目开始，确实是因为昨天呢，看到这条新闻的话，也有很多明星啊或者各界的名流到场祝贺了，然后有很多明星拿的包包啊，包括爱马仕啊，这个简直就是跑长趟了。像咱们说看到一个人拎了一个什么爱马仕的哪个款式的包，咱们还觉得哎挺新奇的，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感觉到他们那个场合，爱马仕好像是人手标配，就只能看谁的配置更高，谁的是更稀有。所以说也是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以前其实不太关注这些事儿的，有的时候就是看见了我也不认识，但我自从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啊，确实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世界以外的世界还很大，来我们共同来学习吧。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这位朋友他说哎，就昨天给咱们给他回答问题的那个朋友，他说宝哥正在你家拿个无力黑鬼，
0: 你现在在我家正在拿一个无力黑啊，但是你说是宝哥的听众了吧，放心，价格一定给你做到最低的底价啊、因为我跟店里都交代过，只要听众来拿这个表，就像这个无力黑鬼啊，那因为现在尤其是像黑鬼啊这种劳力士最热卖的一款式啊，基本上没什么利润，你就放心大胆的拿啊，然后啥时候不满意啊，或者是换表啊，九折或者九折多回来，做价回来都基本没问题的。
1: 他说的这个无力黑鬼是前两天他咨询的那个他要在专柜排的那个吗？
0: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顾客呀？
1: 是一个顾客，他前两天咨询说要在专柜排黑鬼需要加20000做搭配的那个。那是他不准备到专柜去拿了，直接准备到咱家来拿了。
0: 对，你如果要选新的话呢，那你就一定在二级市场直接买新的，因为国行保卡的跟你在专柜拿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渠道不一样，因为咱们国内啊有专门做国行这个专柜劳力士的，他们的渠道呢肯定要优于你以顾客的身份上劳力士专柜提这个表，所以说你在二级市场买国行全新的是一定会便宜的。然后二手的呢，你就是说哎，二手的肯定要更有性价比了，如果你能接受二手的，你在二级市场找一个哎你比较心仪的品相也 OK， 要如果对保卡有要求呢，保卡也 OK 的就可以了，可能会照这个国行全新的表呢更具性价比一点。咱们指的性价比是指你在戴了一段时间呢需要换表了，比如说我要升级了，我要升级尖金的黑鬼了，或者是说我不行啊升级个低红拿什么的，你再把这个手表在二级市场出掉的话，可能二手的会更保值一些。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刚好宝哥回来，我们看见了你的留言哈。如果你正在店里的话，你一定要跟店里的朋友说，你说我是咱们宝哥节目的听众啊，我们一定会以最优惠的价格给您服务的，好吧，朋友们。那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

0: 哈，您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电话是同步的。来吧，我们开始回复大家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久没戴的雪山奥义啊，也是一块手表，上链的时候突然发现9点时标附近有几处掉漆，露出了金属颜色，好久没戴了，也没有磕碰过，怎么就掉漆了呢？那这个盘面还能修复吗？如果要修复的话，费用大概是多少？
1: 肖邦啊，雪山奥义这个表啊，是肖邦啊，最近这两年才出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卖的是比较好的。然后机芯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可谈的，就是用的 ETA 的机芯。但是这个表盘呢是比较特殊，因为它这个肖邦的雪山奥义的表盘呢做了有点像绸缎的那种啊，那种不规则的一个水波纹。所以说呀，你这个如果要没进水的情况下，我认为啊，你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厂啊，它这个表盘呢，它这个喷漆工艺啊有一些瑕疵，因为它这种啊立体镂雕的盘呢就容易喷漆的时候有的地方会薄一些，因为它凸出来的地方会薄一些，所以说呀经过日照或者说这个喷漆工艺有问题的话，它自己这个就漏底漆了，就是你所说的漏这个金属底盘了。所以说我认为啊因为它这个雪山奥义是新款嘛，你看看你那个保卡是不是还没到期，要如果在保修期内啊，你最好返厂让那厂家看一下，因为这个厂家一看呢，如果你确实防水还都好，然后你也没自己的人为的去破坏它，因为这个表盘是在表蒙保护着嘛，所以说咱们作为消费者谁也不会没事动它，对吧？如果是这个原厂这个表盘这个它这个制造问题呢，咱就返厂，它会免费给咱们更换一个表盘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你第一时间去返厂看厂家怎么说啊，然后如果厂家不管，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0: 好的，因为他发过来了嘛，咱们就帮他解答一下。如果说他过保了，如果是正常的需要到咱们店里来进行一个维修修复，这个漆面大概费用得多少？
1: 这个漆面我建议他不要修，还是找厂家。要如果厂家不管的话呢，一你就这保持这种现状这么带着。如果你是真强迫症说，哎呦那个小宝我不想带，那你直接就在二级市场给他卖掉，你千万不要修复，因为这种立体这个有立体感的这个雪山奥义的盘呢，你怎么修复也达不到原厂的状态，它就跟车似的，它当时喷漆啊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喷，而且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瑞士的这个漆的材质啊、硬度啊、它亮度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后恢复上会有色差，而且保色程度啊各方面都不一样，反而啊降低了手表的价值，你还不如
0: 就这么戴，
1: 因为它的瑕疵是非常小的嘛，肉眼都不太容易察觉的，你要么就这么戴着，要出你也不要修它，你就直接给它出到二级市场，找个二十商家卖了就可以了。
0: 像宝哥说的是，确实它这个表盘里面是像水波纹这样的图案，确实不太好修复。你怎么弄你肯定不能跟人家原来一模一样。就你返厂我觉得也很难弄。宝哥我就是有一个疑问，你看今天这个手表的问题，您也是建议你说就这么戴，尽量保持原样，尽量不要修复。然后我记得昨天有一个女士问她那个包包也是，就是她衣服也染色了嘛，她说也是想修复一下，您也是建议她你要么就这么背着，要么你就直接以这个成色就出了，是不是很多奢侈品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不建议他去进行修复呢？就修复可能还不如原来。
1: 其实呢就是咱们做节目嘛，就是为了大家呀对奢侈品这个东西呢更懂它这个窗户纸后边的一个道理。
0: 是的，
1: 所以说就是咱说句大实话，其实我作为维修来讲，那你表盘要如果这样，那我当然愿意让你去翻盘，因为我给你去翻这个表盘的时候我会收取费用，对吧？像你这个肖邦这个东西我给你翻完之后，那怎么也得赚你个400-500块钱，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但是呢咱们说句大实话，就是所有的手表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你从便宜的到浪琴，你从贵的到百达翡丽，如果你表盘呢因为蒙子打了把表盘刮花了，或者是进水啊把表盘这个漆面啊都已经腐蚀坏了，你怎么做你后期你翻的这个盘它都会影响你这个手表的价值。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啊，我认为翻盘最好的就包括如果对手表懂的话，像翻劳力士的盘，台湾是最好的。有些时候我们翻盘都联系到台湾。

0: 那边渠道，把手表的表盘邮到台湾去翻，但是就是它翻的再好，它跟原厂的也是有差别的。然后一个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手表啊二手个回收商家来看呢，他都会看出来你这个手表是后翻的，因为你后翻的表盘的工艺跟你原厂的是远远的不能比的，肯定是在工艺上啊是有差异的。但是什么时间我们说那你有这个想法就翻盘呢，比如说顾客有个手表啊，他这个盘确实损坏了，然后我们会跟他说你翻的盘呢你收着费用，但是你在卖的时候会影响很大的价格。但是有些时候换原厂盘确实也太贵了，然后客人呢还不想把这个手表卖掉，说我还对他挺喜欢的，要么呢是有纪念意义，要么就是特别喜欢。那就是推荐他说那你就还是把盘翻一下吧，因为作为顾客来讲呢，这个手表翻完盘呢，其实你在不懂的情况下呢，你看着是跟原厂的是一样的，其实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
1: 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内行看门道哈。好的，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那节目之后您有任何的诉求也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那宝哥已经把最专业的建议给到您了，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继续有请小宝老师来解答听众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有一块劳力士很久没戴了，结果发现时间误差太多了，然后有空气跑进去了，要怎么处理？嗯，他还发来了一个图片啊，这个劳力士应该是可以看出年头比较多。
1: 他这个手表啊，我一看呢，你看你那个表带啊，就是佩戴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呀，你这个表啊应该长时间没做保养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出现误差了，然后还因为你长时间没做保养，也没定期检查它的防水性能，所以说现在呀应该是后盖或者是表蒙或者是把头有一部分防水组件不行了，你这个就进去水汽了，所以说呀你现在这手表需要进行保养，然后测防水，如果防水胶圈老化的话，把防水胶圈更换了，你这两个问题啊基本上就解决了。
0: 好的朋友，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市的朋友啊，如果是长春市的朋友，你可以到宝哥的宝兴名表行到店里去一趟，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如果不是长春市的朋友，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详细的你可以拍点视频啊图片啥的，让宝哥能够更详细更具体的帮您来建议一下，好吧。然后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包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上午好，我有一个 LV 的包金属掉漆了咋办，就是那个包卡扣的那个位置哈，金属掉漆了，以后想卖会影响价格吗？
1: 首先呢，你这个包啊是黑色的，跟大家说啊 LV 的包包啊有一些黑色的有那种喷砂效果的，是一定是在全钢的金属上面喷的漆，所以说它上面如果有做漆工艺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或者五金件呢，是一定会掉色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建议我身边的顾客呀，说你买 LV 的包包金属件呢，尽量不要买这种带喷涂喷涂涂漆这种工艺的，因为它这个漆啊它怎么磨都会掉，你要么就最好是买这个全钢颜色的，就是钢的颜色，银白色的，要么呢你就买镀金的也稍微好一点，因为镀金的保色程度呢会能达到个3-5年差不多，但是呢像这种黑色的这个涂漆的工艺的这个金属件呢，它的保

0: 色程度基本上也就维持个一年半载的，可能几个月都会掉漆，因为它挂钩那块啊，它是金属环跟金属环相摩擦，
1: 嗯，
0: 是一定会掉漆的。所以说这种问题呢，就是它这个设计就是带来的一个弊端，
1: 嗯，
0: 所以说你必须接受，你也不需要后期说，哎呀，它掉漆了咋办？我是不是给它修上？也没必要修
1: 啊、
0: 哦，因为这个包包嘛，
1: 正常磨损，
0: 正常磨损，嗯、就是说，而且、可能为什么它磨损大呢？因为它是涂漆工艺的这个金属件，所以说它磨损更大一点，所以说你就在心里接受就 OK 了，
1: 嗯，
0: 没必要特殊因为这个问题去给它做什么补救，嗯。
1: 那他说如果以后想卖这款掉漆了、嗯、会影响价格吗？
0: 会影响价格，因为如果你要是全钢的或者镀金的，人家收的就会高一点，
1: 嗯，
0: 但是就因为你们选择这款，因为有掉色嘛，有掉色肯定人家卖的时候也卖的要便宜点，那所以说收的也会低一点，这也是正常的。
1: 他的这款包，因为他只发来了部分的图片，宝哥，这个包型款式您能确定吗？
0: 它应该是 LV 的一个硬核的一个女包。
1: 哦、嗯，那这个二手市场现在大概能出到多少？
0: LV 的硬核，如果是说，因为我看是好像是谷爱凌同款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能卖到大概、啊、一万，它原价是20000多
1: 啊、
0: 嗯，回收价格呢大概在16000-17000，但是你这个涂漆工艺呢，回收就要去到14500，差个1-2000吧。
1: 嗯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有一个问题也是想和宝哥来聊一下，因为我做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嗯，就比方说我买了 LV 的包包，买了 Gucci 的包包，因为价格相对来讲确实是比较高一些，大家用起来就会格外的珍惜，哎呀它不行，它这个边磨掉皮了，哎呀它不行，它金属卡扣掉漆了，哎呀不行，这被牛仔服给染上色了，我得怎么办，我是不是得修复啊，我得补救啊。其实我觉得不论它价值再高，它就是一个包，我觉得它终究是要为我们服务的，而不能我背上这个包我也走也不会走了，坐也不会坐了，我总怕把它给弄脏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反了。
0: 我觉得我的观点跟琳琳是一样的、
1: 哦、
0: 因为不管是手表也好啊，包包也好，它是为咱们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要过于纠结说哎呀，
1: 对，
0: 让这个为咱服务的这一个东西给咱带来一个压力，说哎呀
1: 是的，
0: 哎呀影响我心情了，哎呀我得怎么保持它，因为它就是一个说白了奢侈品，也是相当于一个日用品，
1: 嗯，
0: 它为咱们服务的，你不要太纠结它，破皮啦掉色啦或者是说染色的也都是正常，
1: 是
0: 没所谓了，你只有把这个放下你才不能徒增烦恼，是不是？
1: 对、啊、
0: 它咱们花钱了，把这个钱花出去是给咱自己带来情绪价值的，
1: 是
0: 不能让它一天折磨咱们，对不对？
1: 对，搞得大家还都很紧张兮兮的，掉漆了要不要修复一下呀，染色了我要不要修复一下呀。我记得之前小时候看那个偶像剧，好像也是说这个女主花大价钱买了一只名牌包包，然后有一天下雨了嘛，说你怎么判断街上大家都背 LV， 那不一定都是真的嘛，你怎么判断哪个是真的、嗯、你看下雨了，如果她把这个包包顶在头顶上，她十有八九她是假的、
0: 嗯、
1: 你看她把这个包包护在怀里用衣服给她遮起来的，哎，她大概率上是真的，因为她怕被淋雨了掉色或怎么样的就皮质就不好了、
0: 嗯、
1: 当然这是当时的一个笑谈，但现在想起来可能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心理，那你本来说下雨了我用包放在头上为我挡一下雨，如果你背了一个真的、
0: 嗯、
1: 你说哎呀不行，我挺贵买的，我得不能让他给淋着、
0: 嗯、
1: 宁可我自己淋生病了不能让这包淋着雨，这就反了。
0: 像我一般来分析啊，像如果说拿这个你买了一个包包也好啊，手表啊，特别拿它当回事啊，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的客人呢一般基本上就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你的财富还不够多，
1: 嗯，
0: 就是你当你花很贵的价格买了一块表或者是一个包的话，你就太拿它当回事儿，
1: 是
0: 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就证明你的财富还不够多，没把它当成日常的日用品。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顾客呢，是他不是说他财富不够多，他驾驭不了这个奢侈品，是他确实有强迫症
1: 啊、哦、
0: 他就是有强迫症所以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身边遇到的强迫症的客人太多了。我有一个客人呢，就是他是做医疗器械的，这个老弟也非常有实力，但是他就有强迫症，他代表就不能有一丝刮痕， 他卖给我很多表啊，都是很热门的，比如说百达翡丽的鹦鹉螺5711啊，5726啊，包括艾比的绿面啊，26331，这个皮蓝皮，他都卖给我很多热门的表，但是他代表。我们没事总唠嗑探讨嘛，他说哥你知道我对手表有多珍惜吗？
1: 嗯，
0: 他说我要戴衬衫的话我得把衬衫网起来，我很怕那个扣子碰着我那表。
1: 哎呀
0: 他说我这个手表我如果在冬天戴的时候要如果羽绒服，我一般都把羽绒服撸起来让这个表露在外边
1: 啊。那手脖那块不能冻着吗？
0: 对呀、
1: 啊、
0: 我
1: 无所谓。
0: 我第一时间想法是我说那你这样式的，我说你多痛苦啊，我说你成天被他折磨。他说不的哥，那要这个痛苦比起来要是让手表划上一个印给我的痛苦那就小的多的多了。
1: 嗯，
0: 我是不能接受。确实他的手表我都不敢相信啊，就是他的手表他戴了一两年连是一个划痕确实没有，我拿放大镜都找不出来。所以说就是对我这个认知是挺大的一个颠覆你知道吧。
1: 那也
0: 是，但是他们确实有强迫症，因为我有的朋友他都不是新鞋，要如果说走道要磕了一个石头他得蹲那儿看半天说磕着哪儿了、
1: 嗯、
0: 怎么样了，他就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
1: 是是。
0: 还有我身边还有朋友说哎呀买个车就倒车把车漆碰了一块儿，
1: 嗯，
0: 完他说哎呀我得想联系联系，我说要干啥呀，他说不行我这个碰了我心里不得劲儿，我想把车卖了再换一个。我说你这是精神病吧，我说他说就是强迫症，他接受不了。
1: 确实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哈，有的人就是用东西不论贵贱他都是很精细的去保护他的。好吧朋友们，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其他有想要咨询宝哥问题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稍后见。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非常资深的二手奢侈品权威专家小宝老师。刚刚在广告的间隙也跟小宝老师聊了几句，我说我上节目这么多期，听众朋友们发来的这些图

0: 片呀，我说这个手表我最喜欢的就是劳力士的，这个是日志系列，
1: 对，最基础的日志款，五珠日志、
0: 嗯、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个图片我一直留着，有一个白色表盘的，有一个蓝色表盘的，我说这两块表我最喜欢，最气派。然后宝哥就跟我讲，他说哎，这个蓝色表盘的这个它有一个同系列的女款啊，我这心就活了，我说那得多少钱呢？宝哥说得9万多，我说当我没问，我就是问问，也只能是问问而已。然后我们又聊到了一些关于奢侈品的态度的问题啊。宝哥说那你这个梦想还是要有的吗？也许哪天老妹儿就戴上了呢，是不是、啊、我说即使我有9万块钱也不会花钱去买这么贵的手表去戴。但哥说不一样，哥说买手表要比投资名牌的衣服和包包要保值得多，是不是？
1: 因为现在啊，劳力士啊，大家都知道嘛，只要玩表的表友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表友啊，买劳力士还赚到钱了。就是劳力士的、啊、它的保值程度啊，跟咱们国内的酒啊，因为酒我也在做嘛，其实跟早期的茅台都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行情一直都很稳。我刚才给琳琳打个比方，我说琳琳，你花这个8万多买了一个日志，但是你戴了3-4年呢，你随时不要了，随随便便还能卖个8万块钱，那你觉得这个手表是不是这个比较保值的？是不是？也不是说、嗯、哎呀，我花了8万多块钱钱就没了，
0: 嗯，
1: 其实你随时还可以把这个钱再变回来的。所以说我有些时候不是给大家洗脑，
0: 嗯，
1: 我说你如果买了一块保值的手表，不是钱没了，是只不过是把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就陪伴在你身边了。所以说什么时候他还能把钱再变回来？但是你要如果买重奢的，比如说吉尼亚，买一件皮夹克，
0: 嗯，
1: 花了7-8万，但是你可能在卖的时候可能连700-800都不一定值，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在奢侈品里一类里头，手表如果相对热门的款式，还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奢侈品都保值的。
0: 嗯， 嗯，那我买之前我得问宝哥，我说这块表我买行不行，它能不能保值？要不然买到了那种比方说不保值的款，这真的只能我自己戴了，后续可能就出不了手了，是不是？
1: 那没问题，这个我必须给你把好关。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啊，因为我们就真的是这个对奢侈品方面的知识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奢侈品这个行业其实跟大家讲水也很深，尤其是二奢市场上，大家如果信得过宝哥的话，您可以加一个宝哥的微信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呢您可以记一下这个号码是15943088888 15943088888，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如果想到店里去的话，要提前在微信上联系一下宝哥，看看什么时间段宝哥在，您可以去，省着跑空了啊。所以说加一个宝哥的微信，我们就当交个朋友。其实按照现在来讲，很多那天也跟宝哥聊哈，宝哥的儿子是00后，是不是？
1: 啊，对，00后
0: 的小孩儿，我那天跟宝哥说，我说哎，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哈，青春期的时候，我们都比谁买的东西贵，谁吃的饭贵。我说现在小孩更务实了，人现在小孩都比谁买的东西便宜，都比同样10块钱，我买到几包方便面，你买到几包方便面，都在看谁薅的羊毛更多。所以也印证了一点，就是现在年轻人他的一个消费方式正在悄悄的发生一种转变。说奢侈品这个东西，不论手表也好，包包也好。喜不喜欢，大家都喜欢，也都想拥有，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大家更注重穿衣打扮这方面的诉求，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到专柜去买全新的正品，当然价格肯定要很高，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找到宝哥，因为宝哥手里他虽然叫做二手奢侈品，但他手里有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那这个价格和你在专柜正品去买，那这个是要差很多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购入某个方面奢侈品，包包也好好啊，手表也好啊，你可以先联系一下宝哥，这个是真的给大家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哪怕你不在这儿买，你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你说哥，我就喜欢这个手表，哥手里没有，你上专柜去买呢，哥告诉你，你买这个行不行，保不保值，对不对？那咱们好几万块钱花出去了，谁也不想就这样打水漂了，是不是？咱们就交个朋友，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是问了一个老酒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想问一下，生肖茅台适合长期存储吗？
1: 我不知道你这个想要的答案，这个想法是什么。
0: 嗯，
1: 要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讲，那就是只要是白酒啊，它度数超过40度以上的，

0: 都适合长期保存，但是我感觉他这问话的意思是，生肖是不是适合长期存储的意思是有没有长期存储的一个价值，价格会不会有一个上升啊？是，
1: 这叫投资。
0: 对，这种金融属性的。但是说实话啊，就是最近的茅台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我这做酒行也做十多年了。其实我从十二年前做酒行的时候，其实酒的行情是一路走高的。就是我经历了一个酒的牛市，但是最近呢，这二三年呢，可能茅台的行情不是太好。茅台行情不好的同时呢，所有的中国的白酒品牌都不好，什么国窖啊，什么五粮液呀，行情也都在走下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大家如果说哎，你以投资为目的，我建议大家尽量别入市，因为股市在这个酒市啊，在走上行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半山腰，它还有一个上涨空间。但是目前看呢，就是再想恢复之前那个白酒行业啊那个高点，好像不是太可能了。所以说大家现在啊，就是白酒啊，你买来啊，就以主要品饮为目的吧。要如果以投资收藏为目的的话，我建议大家呀，还是尽量不要入市，因为我感觉现在的风险还太大。因为我觉得呀，回暖的时间呢还不到吧。所以说大家还是先观望观望吧。
1: 这真是掏心窝子给你的建议，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各个行业可能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都说钱不好赚呢，是吧，这多难呢。所以说您一定要理智。但您问的这个问题您不是问的那么清晰，宝哥也从两种方向给您都分析了，您可以听一下，然后后续你想进一步沟通的，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
0: 因为这个教训呢都是血的教训呢，都是用钱买来的知识嘛。因为之前做老酒啊，这个库存一直在走上行嘛，所以说库存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两年呢，茅台啊在走下行的时候啊，因为很多库存呢没来得及处理，因为刚跌嘛，觉得还有个预期会止跌嘛，但一直没止住。所以说我这个老酒加新酒的2000多万库存呢，现在如果要再清库存的话，可能最少得赔个300-400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花钱买来的教训。所以说这阵我的客人呢要在入市的时候，我都劝他谨慎。因为我这身边有一个好大哥，也是之前以茅台为存的目的，他买了400多万的茅台，在他最高点的时候他卖了才400多万的茅台。我给他算了，我说哥呀，能挣160-170万了。他没出。
1: 哎呀，
0: 但是最后赔了100多万出的。最后这个茅台一直下行嘛，他说哎呀挺闹挺的，你说这个贵的时候没出，但是这个现在下跌，然后大家一下跌，大家都在轰说还没到谷底呀。所以说我那大哥说哎呀出了吧，省心了，然后赔了100多万。我说哥呀，这不说了，要不一急在伤心处，里外一反差了300万，
1: 真是不能说了。就像那天咱俩说的，有些事儿就是没办法预判，就只能是赶到哪儿算哪儿了。这跟炒股票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就那一个时机，哎，就高位了，你就说哎呀，那能不能是再走高，你再等一等，完了震荡了。
0: 所以说大家，我说每个人都没有先知先觉这个能力嘛，所以说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苦恼。那你说我做表，我做表20多年了，那我当时我要知道百达翡丽、手雷、鹦鹉螺涨得这么高，你说我早期啊，是那个手雷5167玫瑰金的，我们12-13万一个流通价格，百达翡丽的鹦鹉螺5712，我们当年拿全新才23万多。
1: 哎呀妈，那还说啥了？
0: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在一个朋友那儿，一个7118现在已经100多万了。但到7118刚出来的时候，全新的拿货在柜台才30多万。二手的才28-29万。那你说要知道现在翻3-4倍了，那是不是把所有的库存都变成这些热门款或者某一个超级升值的款，那就啥也不用干了，直接躺平了。
1: 那还费啥劲，哥，咱就直接都囤金子得了呗。
0: 对呀，所以说有些东西咱们过来才能看清楚这曲线，其实在没发生的时候谁也不敢预知的那么准，是不是？
1: 别说了，都是眼泪呀。
2: 速案件还原真相，

0: 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解答听众朋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又是一个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我同事有一块浪琴表，多年前在专柜买的，我想问一下，他的手表上只标了 SWISS， 而不是标注的 SWISS Made， 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是啥情况呢？是假的吗？”
1: 首先呢，那没问题的啊、哦，因为 Swiss 跟 Swiss Made 呀，它是在95年之前呢，其实各个表厂啊，在六点位啊，基本上都打 Swiss。
0: 嗯。
1: 后期啊，95年之后啊，瑞士钟表协会啊，有新的规定出来了，说只要你这个手表在瑞士本土，都是在本土生产，在本土组装的，然后你才有资格打 Swiss Made， 而且你是必须打的，所以说就把在本土组装的这些品牌啊，包括这些在瑞士本土完成组装的这些品牌，都划归一个类别，就是说可能是手表一线的这些，所以说打 Swiss Made 了，所以说你在95年之前打 Swiss 是正常的。
0: 嗯，
1: 只有95年之后新规出来之后，大家统一才在瑞士本土完全生产组装的手表才打 Swiss Made 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看着啊，六点位打到 Swiss Made 的一个手表呢，就一定是整个从零件生产组装到成表出厂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瑞士原装表的一个标志吧。
0: 嗯，
1: 大家留意，你就现在这些一线品牌基本上都是瑞士本土组装完成的，所以说它的六点位都会打上 Swiss Made。 嗯，
0: 没问题啊，这个手表没毛病，只能说明这个表这是年代比较久呀，95年以前的嘛，是吧？
1: 嗯，对。
0: 好的，那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目前有一只海马600¼成，戴的时间久了有点审美疲劳，最近看到了一只百年灵的冰蓝机械计时，被颜值吸引了，但是很多人说从欧米茄到百年灵相当于降档，而且二手百年灵要40000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想听听小宝老师的意见。”
1: 首先呢，谈不上降档啊，百年灵这个品牌其实跟欧米茄它俩的档次啊定位都差不多，而且它俩的工价呀，它运动款的工价啥的，它定位都差不多。但是只不过是说呢，可能欧米茄的品牌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品牌，
0: 嗯，
1: 百年灵呢相对小众一点，
0: 嗯，
1: 而且二级市场保值率啊，可能百年灵没法跟欧米茄这个海马相对比，所以说你要选择百年灵呢，但是它比较具有个性，而且它有自己的，因为百年灵有自己的设计符号嘛，设计语言嘛，可能你喜欢它那个设计风格，但是你得接受它二级市场不是太保值，
0: 嗯
1: 嗯，所以说，但是呢，用咱们东北话来讲，那你说你拿欧米茄换一个同档次的表，而且反而不保值了，所以说可能身边的朋友圈你就不要换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也觉得，如果你不是说特别喜欢，
0: 嗯，
1: 我觉得一换也没有啥太大的意义，
0: 嗯，
1: 那就跟咱们平常换车的，是不是车开旧了，需要提升个档次？那你说你开完宝马5系，你换个奥迪 A6，我觉得就是也没档次，也没提升，可能驾驶感觉给你的感觉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变，
0: 嗯，
1: 所以说就觉得哎呀，不甜不咸的这种。

0: 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那种感觉。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患者其实我跟你的朋友一样，就觉得患者也没太大的意义，
0: 没啥意思。
1: 嗯。
0: 他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其他牌子的？那当然可以啊，是吧？
1: 其他牌子呢，要如果40000多呢，可能够劳力士要费点劲，因为这个预算可能还不够。但是你要说40000多休闲运动的款式呢，那你可以考虑考虑几家。我觉得你要考虑几家，那可能都要比，因为现在几家有运动款嘛，30000-40000都差不多，而且几家整体的调性可能要比我们家要高。所以说那你要换的话，我觉得你这个积家这个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
0: 嗯，
1: 或者是说40000多，现在因为现在宇舶这个品牌的定位，包括它设计感，我感觉比百年灵也强，而且它的二级市场保值率也稍微要好一点，所以说你可以考虑宇舶计时的，你都可以去看看。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位朋友他说看中了一款二手全新未撕膜的表，做了一些功课，想又徐步天检测，如果一块老款全新表18年以前的，哪些陈列痕迹是正常的，哪些问题这个表就要不成了，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1: 首先呢，要如果全新未使用的呀，那你就走徐步天吧，因为徐步天如果你过来的话，他如果是说陈列痕迹没有使用的话，那基本上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你说自己看呢，也很简单。其实陈列未使用的，首先这个表必须得整体原始品相，没有翻新打磨。
0: 嗯，
1: 它的手表的棱角都很尖锐的。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手表啊，拿放大镜一看就可以了。因为手表它的表面呢有没有刮痕，是不是金属？只要它是原始品相，它说要它表壳啊、表带啊没有刮痕，然后它的表带非常挺直，包括你看它这个新旧程度呢，就看它，不要看表面，就看它那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用咱们东北话是不是？它犄角旮旯都非常新，也没有划痕，然后镜面抛光啊，是喷砂的，它这个拉丝啊，它这个纹理非常直，然后镜面抛光呢，它非常光亮，也没有划痕，那基本上这个表的品相就没啥问题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您可以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有需求的话可以线下继续来跟宝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关注最后一位听友的问题，宝哥有一个布契拉提的项链花蕊掉了，也不想维修了，2025年2月份购买的，能卖多少钱？这个品牌我是第一次听说耶，布契拉提。
1: 哎，布契拉提现在是一个很火的一个品牌。
0: 是吗？这么火我都不知道，我又 out 了，让宝哥给我普及一下。
1: 但是我先找个图片吧，我给您
0: 我看一下。现在反正就是经常大家提到的一些品牌，我可能是比较熟知的，像这个布契拉提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他说那个项链中间的花蕊掉了，
1: 你搜一下，你看一下那布契拉提。我觉得这个布契拉提啊，我感觉其实佩戴效果比梵克雅宝还好。它这个设计这个曲线呢，勾勒出来这个项链的形状啊，特别好。而且现在呀，它在一些小众的顾客的圈里啊，可能比梵克雅宝还火。布契拉提，但是你没说你这个是大小号啊？因为你要是说如果是中号或者大号的，它的柜台工价大概在40000多，可能现在回收价格正常的，要如果品相好，品相都完美的话，可能回收给到23000-24000。但是你这个当件花蕊要掉了的话，那最少扣你30%，那就是你这个东西现在也就值到17800吧。
0: 啊，就这个花啊？
1: 啊，对，
0: 这个就是布契拉提啊。
1: 对呀、
0: 啊这个花我经常看到耶，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牌。
1: 对，可能是你这个首饰啊，你经常看到，但是你这个品牌确实，因为布契拉提这个牌子啊，可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火起来的。可能你也不是，要不是特意关注的话，可能对它没有啥感觉。但是它这个小项链坠现在确实非常火。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花蕊丢了的话，直接这么卖，差30%的话，那回收价格也就能走到17800吧。
0: 他说是中间这个小花蕊掉了吗？因为他没有发图片过来，是这个小花蕊掉了。
1: 对，他就是中。

0: 中间的小花蕊，因为不吃垃圾现在很火啊，专柜呀、啊，很多好看的，比如说绿色、红色的一个配色呀、啊，现在专柜根本都没有货。
1: 哎呀，
0: 啊、你都需要提前全款付定金的去等货的，
1: 好，你看今天又认识了一个品牌，布切拉提啊，布切拉提，它这个名字哥也稍微有一点点拗口，四个字。
0: 布切拉提其实这个品牌呢，也是早期欧洲一个皇室的一个品牌，只不过是呢一直没给它生产，出来，说白了就是没给它复产。它这个品牌的历史是挺悠久的呢，只不过是最近呢，它这个集团才给它去复产，才给它去推向市场。但是推向市场之后呢，它这个设计灵感呢，很抓大家的眼球，所以说也在大家审美点上，所以说很多小女生啊，对她也是趋之若鹜啊。
1: 确实好看，而且同样的款式有不同的颜色，你就是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搭配，感觉还挺百搭的。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也可以线下来联系小博老师，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快要到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小博老师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奢侈品行业的动态以及最新的一些市场价格。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小宝老师。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大家可以随时来添加或者是拨打。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早上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呐，我一般都准时出现，偶尔不准时，大家多多包涵。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同步直播的时候，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来提问留言，也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各位收听吉林资讯广播精彩节目。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找到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问我们。今天有场小雨，但不是咱长春，是什么长白山地区啊，什么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全凑齐了。哎，在这边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呐、啊、山区下雨很危险，下大雨什么的很危险。哎，开车什么的要小心，山区的居民要注意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大家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哎呀，带孩子把腰闪了，在家躺着有时间听广播了，呵，怎么带孩子还把腰闪了呢？孩子玩的你能玩啊？我姑娘搁那个什么淘气堡什么上蹿下跳的，爬高上什么那个爬那个，我爬两回，我说不行啊，老夫年纪大了，尸体不行了，呵呵，我可不敢跟他跑。所以说你带孩子把腰闪了，你干啥了你呀？ 还有是不是有的是孩子大了沉还死活要抱的。哎，真的，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像我这种40多快50的老父亲非得要抱孩子，呵呵，然后胳膊也疼，腰也疼，浑身下都疼，不，岁月不饶人呐啊，在家躺着养养吧，腰闪了得正经养挺长时间的啊。因为前两天我老妈被那个车给撞了，然后肋骨骨折。

0: 折腰扭伤了，但还好骨头没事啊。他躺了多少天了，动都不敢动。大家都平平安安的，稳稳当当的。考拉鼠说在长白山附近晴空万里，没事就好啊。看来还看了天气预报啊，说有雨，大家有雨就躲躲，没雨就好啊。这两天在医院看护，理解了有啥别有病，真的。对呀、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呐。这个因为我老娘的留言嘛，然后这几天周那个上周包括那个周末，上个周末也去医院去得看看老娘咋样了。这一屋子仨人全是我妈算最轻的，那俩老太太一个被车撞脑出血的，一个在没太细问咋回事，反正也受伤了，都外科了嘛。哎呀，有啥病有病，没啥病没钱啊，很正常。希望各位都健健康康的啊，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不管咋说吧，大家开车就是尽量别出事啊，尽量别出事，出事的其实可闹心了。你这人尤其是和行人呢、啊、或者非机动车发生事故，比你两车互撞麻烦更多啊。这个你要有保险还好，没保险的话就破家呀。你现在一个老太，我觉得隔壁床老太太就是脑出血那个，那你进 ICU 的话一天多少钱，你是不是这是没进 ICU， 你进 ICU 那一天多少钱，有些保险公司给报，有些保险公司不给报，你是不是自己得给掏钱。因为你机动车和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就是你机动车主责或者是全责，跑不了。有保险还没保险咋整啊，这是其一。其二，有的时候还是有的时候车给你扣了啊，钱还得赔着，然后你的生活呀你的工作会等得一塌糊涂，都稳当点吧，开车有点敬畏之心啊。好，这是和人的上房上树咋整啊。我开修配厂的，我告诉你修车也老闹心了，我们修事故车一手车主也都嘴上起大泡，那咋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咱说自己单方面事故啊，说这个车没有车损险，单方面事故撞学校大墙上了，真的就前阵子我们刚修完啊，也不是啥特别好的车，但也不差啊，长城挺结实的，咱得说挺结实的啊，老 H6 撞学校大墙上了，刚才讲说撞学校大墙上了，你说这玩意儿，哎呀，前脸一套啊，下水臂一套一个，水箱这都一套坏了，没有那个车损，全自己花，你闹不闹心？有钱谁开大车呀？这不没钱吗？越没钱越嘚瑟，都是稳稳当当的吧啊！快速路上也是的，快速路好多人开，我今天早上开车又遇着好几个慢的，为啥呀？就是谁给你的雄心豹子胆了？那快速路上大家都开那么快，你怎么敢玩手机的呢？啊？说句不好听的，谁家正经跟自己老公跟自己媳妇儿一边开快速路一边开车一边扯里个灯啊？我告诉你，都是没对象的，或者都不是固定对象的，净搁这扯的没有用的。正常的，咱说两口子正常的啊，说那个打电话，比如说啊，你媳妇儿给你打电话说老公你干啥呢？你说我正开车回家呢。啊，那不说了，你好好开车吧。这是不是正常两口子？哎，这刚会走就会跑，怕孩子摔，哈腰跟着跑闪的。嚯，你这个笨蛋呐！哎呀妈，你还不如那孩子呢，模仿孩子跑，那咋整？怕孩子摔，那个很正常啊。行啊，当爹的人吃点亏吃点亏吧，很正常啊。那被孩子，我被我姑娘揍了好几回呢，撇东西不注意，棒呼我脸上了。然后我搁沙发躺着玩手机呢，上去呱一个大摔，呱唧摔我身上了，那老刺激了。所以说，此间乐不思蜀啊，其中之快乐不足为外人道也。哎呀，对了，提前替陈阳给大家请个假啊，陈阳那个生病了，然后这个那个据说舌头硬了。陈阳说现在口腔发炎了，所以说这个舌头变硬了，说话我吼吼吼的。所以这两天陈阳来不了了，我们一直到11点半，大家什么二手车的问题直接问陈阳。新速腾好吗？哎呀，啥好不好的，一个速腾啊，啥好不好的呀，兄弟啊！感谢考拉鼠啊，感谢考拉鼠。这个不管咋说吧，兄弟，一个速腾过日子车，咱别管新速腾旧速腾，就是咱普通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车，挺好的，没必要去研究，没必要去纠结啊，挺好的过日子车，也是做这行业修车十几年啊，开汽修行业十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好好过日子不行吗？车上面真的是好好过日子不行吗？非得买那个稀奇古怪的车，非得买那嘎呼车？我不是说不行啊，你有钱怎么的都行。我见了好多我身边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人家买那小众车，买冷门车。我身边有买阿尔法罗密欧的，阿罗的，服不服？也算我们老听众老客户了，买个阿罗玩够了，啪撇了，赔6万块钱，玩俩月赔6万块钱。 啊，觉得还行，挺好玩的。我说你买 2.9T 的买不着啊，买 2.0T 的开的挺好的，买阿罗啊，买阿罗的菲亚特500，你们都还什么菲亚特500什么 mini 这些小车，哎呦，我就别扯了啊。我知道一小伙20多岁小伙搁我们店里换那个300V就挺长时间了， mini GCW 爽不爽， mini 的 GCW 正好我142口店里呢，看歇巴扎看了半天，然后说宇哥你车卖吗？我不卖。你卖呗，你卖我不卖，我给你25我不卖，然后那个买个 mini GCW， 完了说比一比，说还得后驱，还得大排量。我说你别扯那个，钱也不搁，钱也搁着呢。舌头硬了，注意脑梗视野。什么脑梗？他30多岁脑什么梗？他舌嘴发炎了。不，品味小车不是，别装，一个都别装。那个东西吧，就是老外自己，就菲亚特这个牌子，阿尔法罗密欧这个牌子，我告诉你，在国外老外瞅的也脑瓜仁疼。他们也不觉得是靠谱的车，也只能是搭钱的车。是快乐有快乐，但快乐是要代价的，是吧？快乐是免费的，但是特别快乐就要花点钱了。10年的阳光怂挡可不可以？这车能开住吗？能干去吧，这玩意儿啥也不是，但是就能开住啊。首先车况得好，不能有大事故。你有大事故，啥车也白扯啊。首先车况得正常，没有大事故。其次，手动挡的阳光这个破车动力稀烂，几乎没有啊。但是就是人有一点，这玩意儿耐用，靠谱。特别特别的省心啊，你就还省油，就开去吧，啥档次没有，就铁皮易拉罐，就我说尼桑的阳光就易拉罐，大家就体验一下就知道，纯易拉罐一个，但是它轻啊，它省油，它毛病少啊，但预算有限啊，当过日子车开可以啊，完全没问题。而且手动挡比自动挡的对于穷人来说更友好，手动挡基本不坏，你只要按时换那个齿轮油，那玩意儿老便宜了，几十块钱一升，换两升 OK， 100来块钱，把那个手动挡变速箱齿轮油一定要记得换，那玩意儿很多人开了好长时间好久他都不换，说啊、哎、手动挡不用换油，你手动挡不换油，变速箱真的换挡也费劲，发涩，所以说就换一下，5-6万公里换一回就行啊，手动变速箱油，其他的都一样的，无所谓了，那玩意儿太省事了。荣放纯油四驱和马达西叉5.5价格差不多，纠结了，过日子痛快买荣放去啊，买混动纯油都行，我建议你荣放买混动去，那玩意儿的精华，丰田的精华就在它的混动上，混动你就放心干去啊，开10年啥事没有。马达西叉50这个车呢，是适合什么呢？你对生活还有一点小激情，生活还有得就呀、啊、小快乐一点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已经放弃对于生活的激情了，他是过日子的，痛快买荣放的混动去啊。西叉50这个车优缺点都太明显了，它的优点就是驾驶感受不错，样子也好看，哎，就是方方面面都挺精致的，但是缺点就是它太小众了，再一个它非独立悬挂，其他都好啊。同年限的10年的阳光和瑞纳哪个更好，买阳光去啊。另外一个到10年车龄了，咱们不看品牌了。现代的瑞纳和尼桑的阳光，它俩都靠谱，现代也是个比较靠谱的品牌，基本可靠性跟丰田可以媲美了。但是这两个车你不要比瑞纳和阳光了，你比的也不要比品牌，你比那俩这俩哪个车况好？如果比如说这阳光已经跑了20万公里了，瑞纳才跑了6万公里啊，8万公里，那你就买瑞纳。如果说它俩里程数差不多，车况差不多，你就在相同的条件情况下，肯定是优先买阳光啊。但是呢，兄弟，你说你干啥？你10年的这老玩意儿到手都稀了哗啦的了，你看好，千万看好车况啊！这玩意儿基本上都要么车况特别好，因为当年10年前买阳光和瑞纳拿它当个车开啊，有一些抠搜的好好开了，好好保养了，你说捡着宝了。但是如果你买个干的稀巴烂的，里程数也多了，外观车可楼的也干稀弄的，那你就别买了，这玩意儿没有维修价值啊，几千块钱儿，你手动10年的尼桑和那个阳光和瑞纳就几万块钱呗，1万块钱。也就差不多啊，小众车一修就买，可别提了，就是老多人跟我，就是我开修配厂的，你们别跟我装修车这块，我说我就是跟你们不是做汽修行业的比，我做汽修行业10几年的人，我说的话你要信，你要听，我让你干啥你不一定听，但是我不让你干啥你最好听一听。就那些小众车，刚才我举例的那个什么 mini 的 GCW 啊，好车不好车呀，谁敢说 mini 的 GCW 版本不好，你修一个试试，你看它毛病多不多，干不死你。然后还有阿尔法阿罗，就打咋想的，你买个3系不行吗，非得买个阿罗装，我是咋的了，开赔了6万块钱，有啥感可有啥感触吗？这2-3个月没啥感触，开了也就那玩意儿。我说那不就得了吗？但是没开过嘛。我说因为他有钱，2月6万块钱赔了，你行啊？你一个月挣多钱呢？人家2个月赔6万，你一个月能挣3万呢？所以说这个别一个个兜里没钱别玩个性啊！买车这块就老老实实随大溜去，非得搞个性啊！服你们了，看看眼睛去吧，马上回来啊！哎。 话筒呢。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辉小辉。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欢迎留言。能走就行，遮风挡雨。对了，抱这个心态买车绝对不吃亏啊，就是能走就行，便宜，哎，能遮风挡雨，下雨天浇不着，大冬天冻死就可以了。林肯 Z 裸车15了，真是难想，谁买呀？谁买？你别说，你跟我唠15、13，有没有人买？整不动了啊，整不动了，兄弟，你就是一高端福特，别搁那扯那里个扔。吉姆尼雌户跑多少换？不超过7000左右吧。吉姆尼那老1.3的啊，自然吸气发动机，嘎嘎省心，嘎嘎省是，反正动力不咋地。你就不超过10000啊，7000公里是比较理想的。雌户跑7000问题不大啊。像买得起修不起月都太多了。你知道我每个月，我不告诉你别的啊，我每个月因为客户来修车来刷信用卡，所以说呢我们就出这个信用卡的手续费，只是手续费啊，没多少钱，但是每个月我们信用卡手续费给银行的得1000多块钱啊。 Long time no see 啊，小姚同学，这个每个月我们给银行的信用卡手续费1000多，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在用信用卡来修车，知道吧？买得起修不起的多了去了，尤其那些嘎巴车，哎，我没见过什么开速腾的，开老破荣放的修不起，反而是那些开嘎咕车的啊，那些豪车的，索纳塔9代 1.6T 烧机油不跑长途，就是接送玩就能添点机油，尽量不修可以吗？你要里程数少的话这么对付着吧，没事儿。但如果你里程数多啊，你不大修指定是不行，你不大修的话这就发动机就废了，那个就爆瓦了啊，活塞环钢壁卡死了啊，曲轴跟那个连杆卡死了，大小瓦都烧了。所以说如果啊烧机油烧的特别严重的话，你跑不了，你只能得修啊，就是接送娃经常添点机油，尽量不大修可以吗？可以啊，只仅限于你就是接送娃用啊。小米速七四轮胎，哎，你别说小米速七，我呢也是的呀，很多车啊，我不是吓唬你们，就现在10几万、20几万的那些破玩意儿啊，那嘚了吧嗖的，你们买那个轮胎都20寸、21寸的，我都不是瞧不起你们，换不起胎，真换不起呀，啊！我不穷，我真的不是吹，我不富，但我也不穷，但是我那个车20寸的轮胎4条，我明年开春必换，因为那胎实在是不行。我现在那车，我现在开的跑长途我都不敢，跑到辽源我都胆战心惊的，100公里我都胆战心惊的。我那4条胎，如果还换普利司通的，1500块钱一条，4条胎6000块，吓不吓人？这还便宜的呢，普利司通。如果换米其林的呢？换马牌的呢？这一条胎不2000去了，兄弟，4条胎将近8000呢。你别逗了，我谁不呲牙啊？我要换杂牌的胎。800块钱一条，4800、3200块钱。所以说有钱没钱就从轮胎上瞅吧，明明白白的，一点不带差的啊。现在86.53%的年轻人都刷信用卡去消费，都负债，这谁统计的？这谁统计的？我老孙换回机油1200块钱，那最好别换那个机油，那个机油，咱说买桶豆油还多钱呢，兄弟啊，不是，咱说我现在上超市买桶5升装的豆油，低于100块钱的我都不买。这怎么也得百八的啊，就50-60块钱的豆油我都不买，我怎么也得，我家吃的豆油基本都是那个压榨啊，不要那个进出工艺的，大家买油啊，买什么油都是的，一定要看那个进出，就采用压榨工艺的，不要买那个进出工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尽量买那些大品牌的啊，比如说大豆油你要非转基因的，然后比如说花生油什么的，就是别瞎整啊。原厂朝，我同事原厂朝阳的换胎连朝阳都不换，那可不咋的，兄弟，就花钱的时候都别搁那装啊！我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信用卡手续费，你就知道这边人干啥去了，这别扯了，买依维柯吧，配到米其林那种胎，好像才500多，可别逗了，你给我掏钱买啊，我没钱啊。这人加价换大龙五的时候考虑过换胎没有？他要考虑的话，他能换吗？啊，小妖同学，他要是考虑到换胎成本的，买，我见过太多买车的时候就不管不顾，兴奋的不行了，当时就觉得全世界的财富都是我的。我，你不信，大家逛商场的时候啊，你们去逛。我昨天还前天，我带我姑娘去那个摩天活力城，因为我姑娘拔牙了啊。昨天我姑娘拔牙了，我寻思这孩子拔牙了，这个带她去那个消费一下，溜达溜达。 的吧，我带他上那个摩天了，我们台对过的摩天，然后买了个乐高，买了个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买了两个小玩具啊，买了点那个人家大夫说的得喝点凉水是啊，让伤口收敛一下，然后这个那个就懂吧，买了个乐高，买了个啥溜达，然后。那周末的时候摩天全是人，摩天大轱辘全是人，哎呦这家这个小米里边看那个车的，问界里头看车的啊，腾势里边长城啊，哎呦这帮人，我就像不是大哥你们消费就是不要钱呢啊，就这车不要钱，你瞅那大轱辘20寸21寸的，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就这熊仔的这轮胎爆一条胎2000多块呀、啊。你指定就这帮选手指定还得去四 S 店换，你信不信啊，跟你就干去吧都啊，还是买个花生油葵花油，我的两种植物暂时没有转基因的，哎呀那你这大豆油也标称油和没有，你自己选去啊。乐高是给他买的吗？必须的，那老破什么来着，那 Friend 系列，那个小孩玩的乐高系列啊，那贵的，我看了几个科技组新出的买不起呀、啊、动不动乐高就2000，我相信乐高动不动1000多2000多拉倒吧，没钱消费不起了啊。咱这摩托冬天不骑咋过冬的吗？屋里一放就过冬了。就老简单了，这你还这点人缘都没有吗？摩托车也小，找个地库，小区的地库往里一扔，把电瓶一摘，完事儿，就这么简单，把电瓶摘下来啊，把电瓶摘下来。讲究点呢，你就把火花塞拧下来，火花塞拧下来了，这车决定不骑了，是不是？往那一戳，支大梯子啊，让那个后轱辘离地，前轱辘呢也支起来点，拿那个砖头子或者啥的，把那个车把支起来点，让那个前后轱辘不着地，整个轮胎变形啊，都无所谓了啊，不就支大梯子就行。然后呢，把电瓶摘下来，把火花塞拧下来，火花塞拧下来露不就露出个眼儿吗？那不是通气缸里的吗？往里堆点那个往里配点 WD40，或者是往里那个喷机油不行，机油整不齐啊！你买一瓶那个 WD40哪儿去了？我看看啊，那个除锈润滑、防锈润滑那个，哎，这不行啊！买个那个 WD40除锈润滑哪儿去来着？往里边使劲喷一喷。啊，这啊，这也不是，差不多吧，反正这个玩意儿啊，类似的，因为这个东西能把那个气缸表面内表面附着一层那个防腐防水的，这样的话省得那个冷启动的时候它那个，因为你扔一冬嘛，哎，省得它冷启动的时候干磨，讲究点就这么的，不讲究这么地了。特斯拉和问界买哪个？这还敢说吗？你必须买问界呀，你买特斯拉就是不忠。在特斯拉和问界之间你摇摆，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这指定是不行啊，肯定是买问界。就是你开玩笑，特斯拉跟问界咋比？特斯拉是吧，这玩意儿跟问界没法比，特斯拉卖的你看美国人也买，他不忠诚、哎、美国人也买、哎、欧洲人也买啊，这全世界到处都买，不行这种。而问界不一样，问界是深耕于我们这片热土，哎，深耕于我们这些老百姓，哎，人家问界是吧，只专注中国市场，只专注咱们那个中国消费者，所以说跟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三心二意啊，他跟问界比不了，是吧，科技版四位数差不多都是七不是玩不起啊。我也去溜达一圈，我可喜欢那个乐高的科技组了，都2000-3000，你不开玩笑吗？对不对？所以说特斯拉跟问界你就不要比啊，特斯拉没有资格跟问界比。你看专一是一种就是那个特别好的品质，你看人家问界是不是从这么多年就问世这么多年，从来不谈论出口的问题，我所有的遥遥领先都是给咱们中国消费者享受的，我所有的这个好处，所有的优点都是为了咱们中国市场的。哎，国外市场没有资格，全球市场没有资格去享受问界的这些好，它跟特斯拉完全不一样啊！特斯拉特别简陋，内饰啥也没有，也没有这个遥遥领先，没有那个遥遥领先，那车门子也不会自己关，是吧？那屏幕不大点儿，够干啥？就中间一块屏幕的，没法比呀、啊，跟问界。啊，你这没法比啊。然后呢，再一个，你看人问界就这么多年，问界一直在咱们国内市场属于大哥级别的，是不是、啊、一直遥遥领先，也没有说的三心二意的，今天卖到那个欧洲去啊，明天卖到澳洲去，后天卖到美国去，没有。跟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在国内建厂，然后结果就吃里扒外的，又往美国卖，又往这儿卖，又往那儿卖的，是不是、啊、再一个你看 是不是挺好啊？那个就不错啊。毛皮，对你比不了。你看人，你看特斯拉那老内饰，那老毛皮啥也没有，就一个方向盘，是吧？连仪表都给你省了，中间一个大屏挂挡还得搁屏幕上扒了。你看人家问界关门一摆手都能关门，你特斯拉能吗？你特斯拉那老欧意门那个还不往国内卖了，毛豆叉。
1: 如果用特斯拉形容一个女孩的话，是不是应该叫土纯风？
0: 不是，特斯拉形容女孩的话叫极简风
1: 啊，极简风，
0: 极简
1: 风，那没有那种
0: 啥也没有，
1: 没有网红风，
0: 对，
1: 叫人喜欢、啊。
0: 对，你看现在的网红，在小脸给你打扮的，不管化妆也好，美颜也好，整容也好，咋地也好，就各三大亚洲三大邪术嘛，韩国的整容，日本的化妆和中国的美颜，亚洲三大邪术全给你怼上，然后对不对？小衣服给你一穿，怎么华丽怎么来，哎，怎么讲究怎么来。但特斯拉就是什么呢？极简风，就啥也没有啊，啥也没有。这小姑娘一天就穿个小白鞋啊，穿个牛仔裤就完事儿了，就天天的。
1: 那哪个更受欢迎啊？
0: 那肯定是问界更受欢迎啊！那毫无疑问的啊！你看那销量比不了啊，根本就比不了。你特斯拉全球市场才卖几台车啊？人家问界只在国内卖都卖的老些了，是不是？这个不好比啊。那个就特别好啊。王岩发型挺好的。哎呀，你们知足吧，有头发就不错了。我告诉你，还一个个都嘚瑟呢。我看你们到数啊，就不用多，我五十了啊。你们别论头发白不白。嫌头发白你还可以染呢，但是你头发没有了那是真就没有了，真没有了啊。那你以前我好朋友光头辉脑瓜顶上贴个假发片，我说你热不热？热呀。我说那你贴的干啥？好看呢。你看这不就完了吗？对吧？
1: 对。但是你们看那个什么了吗？看那个孙哥的事儿了吗？和那个大甜甜，
0: 哎呀，
1: 然后人家说嘛，这个孙哥和大甜甜说1.63米身高，你的发型，你的身高，难道你找你的白月光，你认为他只是看中了你的个人魅力吗？
0: 别觉得自我良好，那小姑娘能看上你，要么就是你有财啊，财富的财，要么就是你有权啊，权力的权，要么呢？是吧？是不是、啊？
1: 他就是看中你的个人魅力了。
0: 个人魅力，啥是有魅力？啥叫有魅力？啥叫有魅力啊？特斯拉9月3号出一个无人驾驶车，没有方向盘，他们那边是怎么监管的？不要唠那个，不要唠那个，唠那些没有用，对不对？人家站前头在台上摇旗呐喊，下台了人家坐迈巴赫呢，别唠那么多啊、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
1: 对，有一个事儿哈，真的是可能真的爆出来之后哈，可能很多消费者才能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最近呢，这个中国的头部乘用车企业啊，一个是吉利，一个是比亚迪，被责令整改了。这个绝对是一个有实质性的大新闻哈。第一个问题是轴距有误差，不符合申报信息；第二个是油耗超标，也不符合当初啊在工信部打出的申报值。
0: 啊，这都不是事儿，这都不是事儿啊。
1: 咋不
0: 是
1: 事儿？
0: 是事儿就一字儿，是事儿就比如说轴距是3米，他报个2.5米，这就差那点儿，能咋的？这是油耗也是油耗，千差万别啊。那个是高高提起，轻轻落下，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咋也不咋地，不耽误事儿。
1: 但是比亚迪，你们是比亚迪和吉利。
0: 我奉旨卖车，别跟我说那么多啊！我奉旨乞讨，别跟我唠那些没用的啊！
1: 正常呢，我们是国家允许有1%的误差，但是这个误差绝对已经超过了1%。
0: 有的是那么严重的事儿，抓这点事儿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管事儿呢，没啥也没干。懂不懂？他咋抓别的去呗？那么多事儿呢？
1: 这段删了。
0: 那么多事儿呢？那么多车企呢？就别扯那个没有用的啊！说明人家监管部门还是有作为的啊！监管部门非常有作为。油耗这个当面吹的不是油耗这个事儿吧？就别吹，你还搁那吹油耗呢？人家都用电车去了，人家都纯电，吹什么油耗？我从来不提油耗。
1: 对，有一个词儿叫生产一致性。
0: 嗯，我想买一台动力强悍的20万左右的 SUV， 我给你推荐一会儿去。你20万还想买动力强悍的，你醒醒吧，你醒醒。
1: 能啊，电车动力都很强悍，10万的电车也很强悍。
0: 啊，20万买电的去吧啊，20万还想买动力强悍的，就只能买电车去了啊，就推荐呀，推荐不了啊，20万可以买的太多了，是吧？刚才我说那个啥也不是，那特斯拉和那个遥遥领先的问界，那你看还有人问这个呢？
1: 其实我觉得生产一致性主要针对的就是他们太就是吹货的太厉害了。 就吹呼的太厉害了。
0: 没，哎呀，不是不是，没，我当然不是那意思啊，我当然意思就是他们把自己优点都说出来了，都摆出来了，特别好。
1: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真的就不要相信广告，要相信你身边车主开过的经验。
0: 疗效也很好嘛，把很多人那个治疗的特别服帖啊，就是有一些车企把自己成功的把自己的用户变成了特别顺的顺民，就特别好啊。嗯，就是有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车的问题，是我没开好啊。做就是上绿化带了，是我手法不行啊。下雨的倒滑啊，轮胎打滑了，路面不行。绿化带修的位置不对啊，那个车主反应慢了，但就不是车的问题啊，这个那什么啊，谁还没点运动伤病啊，不很正常吗？
1: 那不就是油耗造假吗？什么听着了吗？
0: 那不叫油耗造假，那叫标称有误差。吉利现在怎么样？兴建期看着挺好，能入手吗？不是田野大，就是你娶媳妇也好，买东西，你说你买个手机也不能说看着挺好的就买了吧。一个手机几千块钱，我看着挺好的，我就买了，是不是得了解一下卡不卡，电池续航长不长，信号好不好？娶个媳妇也是的，是吧？毕竟结个婚也是大人生大事，你买个电视是不是还得打探这家电视质量咋样啊？是不是别总坏呀？结果现在买车都这样的嘛，看着挺好的，行吧，那不能说啥啊。HS3 混动能不能干？谁敢说不能干啊？这可别扯了啊！不是，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五千万。什么三千万美元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些事儿越来越多，让你会对这帮人越来越看清了。就这帮玩意儿没好，没就这帮人
1: 对呀、
0: 啊，
1: 那一个是娱乐圈，一个是灰产，他们两个在做一笔生意，结果这个生意没谈成。然后呢，这个灰产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怎么讲啊？他内心的这个深藏的这种算计啊，就暴露出来了。我觉得娱乐圈终究玩不过灰产。
0: 不是娱乐圈，自古以来啊，就是我经常教育我姑娘，我说你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可以是没事听听歌啊，看看综艺啊。俺家那口总带孩子看综艺，但是我经常告诉我姑娘，我说你要认清楚，这些明星这些演员，他们古代有一种叫法叫戏子。啊，所以说有句话叫戏子无情，那啥子无义，这古人一直传下来的。而且古代呢，就是纳妾都不允许纳他们。
1: 那你认为孙哥这个做法也很光明正大呗？
0: 他也不是好人的问题，是好人谁那啥？你
1: 谁更不这事儿？你必须拼出一个谁更不对？
0: 都不没有好比
1: 有
0: 俩王小强炒菜，一个王小强味儿。
1: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那个孙哥更不对，就是因为他对人家的伤害更大，他从中可以拿到一波流量，但是他可以靠流量生活，他也可以不靠流量生活，但是人家这个女方她是靠流量吃饭的。
0: 现在
1: 你砸人家饭碗，
0: 你开玩笑，黑粉也是粉。现在铺天盖地的流量，女方铺天盖地的流量没有用，归根结底就是王八瞅绿都对眼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我就问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追女生，人家花5000万，你花5万，你能不能往回要？
0: 我追的人也不一样啊。
1: 你追的人不一样，你能不能往回要？
0: 人家高品，人家是高品质的，同样是买东西，人家那是高品质的，对不对？咱老百姓跟人那没法比，拉屎不带往回坐的啊！大葱蛋酱吃完之后嘴里有味儿，是大酱的味儿还是葱的味儿？我告诉你，这俩玩意儿一个味儿，没好饼。
1: 你作为一个男生，你在花之前你就要想好，我应不应该去做这个事儿？你不能说你做完了之后后悔啊！
0: 那不对，人家没强迫消费呀、啊，人家强迫消费了吗？你乐意啊？我要你就给啊！真有意思，刀架脖上逼你花了，不还是你愿意吗？我最瞧不起这样的啊，就是你花了，是不是？钱你自己愿意花的吧？人家没有刀架脖上逼你花，是不是？那你比如说，你那个王小强去 SPA 去了，完了说按完不得劲儿，没有力度不够，完了这那个998的套餐就给人那个188，那也不像话呀。
1: 所以有一个婚恋上的特别经典的三角定律，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啥？
1: 说一个人呢，他不可能同时就有三点，不管他多优秀，有钱、忠诚，然后呢，
0: 啥？
1: 这个还有一点。有钱、忠诚和帅，
0: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连我聪哥是吧？那个四聪哥消费都降级了，大家上面搜一搜，真丑啊，真丑啊！

0: 当天有个车特别火，叫想借 V 八。正好我们说到了这个遥遥领先哈，就说这车好多好多好多人现在都在给这个车做广告
1: 啊，好好好、哦，特别好。
0: 就这个车就是别的不是，就前面太像理想了啊，这只是看外观。
1: 没有，是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的。你一个封号了，大姐，你收敛点啊。好的设计都会心有灵犀的啊，什么像理想，像什么理想？是理想像搭，你别逗啊。这个有航空博主说包机那段是假的，可以直接降落，不需要放油。是的，在以前的节目里给大家科普多少次了，飞机有最大起飞重量和最大着陆重量，99.999%的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大于它的最大降落重量的。比如说以咱们举个例子，以最常见的波音737和320系列为例，这个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比如说是80吨，这80吨包含了什么？飞机本身的重量，家里边的油的重量，拉的货和行李的重量，还有塞进去的人的重量，总重量比如说是80吨。我举例子啊，它起飞重量是80吨，但是呢允许降落的最大重量是70吨。我的飞机刚起飞，80吨的飞机刚起飞，然后飞机坏了之后我得赶紧落地，但是呢只允许不超过70吨的飞机这个情况下落地。那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第一，把飞机上的乘客都扔下去；第二种选择，把飞机上加的太满的油扔下去。请问你是航空公司和飞行员，你选择哪个？当然我选择把乘客都撇下去啊，那不行啊，人家我因为我不是航司的领导，所以说他们就得把油放掉。比如说八十吨的飞机起飞，但只能以70吨的重量落地，不然太重了，超过70吨落地就起落架飞机轱辘受不了，呱唧就死了，所以说就放油吧。但是737和320正常是没有放油功能的啊，他们两个只能在空中盘旋消耗。但大飞机你像330啊、350啊、787些747，他们是有放油功能的，空中放油功能的啊。那个320和737不选装的话没有，所以说空中放油那段是可以，正常情况下是应该放油的，如果超重落地的话。但是因为你是包机，你又没有拉货，又没有拉好几百人的乘客，你超什么重？你超重？你开玩笑吧？
0: 我悄悄问你个事儿，那天有人拍个抖音，他坐飞机咋就把那个打火机带上去了呢？
1: 国外不限制的，全
0: 是国内的，
1: 国内就是安检失职了呗？
0: 有可能吗？
1: 太有可能了，
0: 没找到。
1: 对呀、啊。
0: 那个 X 光机它不是能照一切照所有吗？
1: 对， X 光机对金属的材料特别敏感，对非金属材料不敏感啊。
0: 塑料打火机
1: 就是塑料打火机带上去的几率比金属打火机带上去的几率更高。但是啊，多说一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不限制带打火机啊。我们这个为了你好，那全世界还很多国，全世界那些国家对老百姓一点都不负责，他们的地铁呀、他们的火车站都不安检，啥玩意儿啊？所以说他们总出事儿啊。这个特别好啊。所以说为了你好，都是为了大家好啊。就理解，你理解要理解，不理解的话提高一下那个理解能力，继续理解。啊，320换330行不行？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320是320空客的 A320 系列，你可以理解成捷达。330就到迈腾那个级别了，你开玩笑吗？它俩根本大小都不一样啊，那差老多了。不懂飞机的，我告诉你们啊，320就是速腾吧，320就是速腾那个级别的，330那就是那个迈腾那个级别的。你开玩笑吗？别逗啊！给乘客都挂上伞包，告诉乘客，到目前为止，任何想给民航客机所有乘客都配备降落伞的，都是极其愚蠢的想法啊！这个国外能带打火机，为啥不让带火柴都可以啊？我出国这么多回，我在国外的航司，在国外坐飞机，从来就没考虑过。那这么大点瑞士军刀，国内航空公司肯定是不让你带的。那我这么大点军刀，瑞士军刀，带指甲刀的小瑞士军刀，那揣兜里就国外的航司随便坐，过安检的时候都不瞅，你稀里糊涂就过去了，没人看着他也不没收。这么，那你大砍刀肯定是不行啊，就这么大点那个瑞士军刀，有个叫李荣将的。就是可以捡手带这个脚手盖，那个特别好用啊！大家买那个也不贵，100-200块钱。那带个这么大点的小刀，那玩意儿我的每次出国都拿的，那脚手盖好用吗？每次出国都拿的，国内的时候我得托运，从国内出国的时候我就放行李托运出去，到国外的时候挂在钥匙上或者挂在什么就随便。
0: 那飞行员要想吸烟了怎么办
1: 啊？
0: 飞行员吸烟怎么办？
1: 就正常吸啊，飞行员抽烟正常抽啊，
0: 就在他那个
1: 驾驶舱门一关随便抽啊。
0: 啊，
1: 有航空公司管，有的航空公司不管，国内航司都管啊，民航今天民航总局管了。以前在驾驶舱抽烟随便，告诉那个乘员给拿个纸杯来，拿个湿巾往里灌点水，然后。

0: 俩人就搁驾驶舱里吞云吐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驾驶舱和外面的空调系统是独立的啊，驾驶舱的空调单独循环，跟后面客舱的空调不同。
1: 我还以为他们开窗户放味儿呢。
0: 那可热闹了，那他妥了，是吧？那个别扯了啊！美国飞机上带枪吗？可以带枪托运啊。老美是可以托运的，比如说你人枪分离、枪弹分离啊，就是比如说你合法买的枪，比如说你从那个这儿带到那儿，那怎么办呢？然后根据航空公司的政策，你把那个枪单独装好和子弹分开，不能上膛啊，不能放在一起，枪弹分离。然后到行李托运的时候，哎，叫那个机场的警察或者是航空公司的代表过来。看好了哦，我这是他的枪，这是他那啥，这是合法的证明。然后把锁好，把枪箱一锁，然后就当普通行李托运。你不能随身带着啊，当然不能随身带，所以说是可以托运的啊，咱们不可以。飞机上烟灰缸那不是，哎呀，飞机上烟灰缸不等于让你抽烟，可别逗我啊。那是运石那个年代了，那个年代对禁烟还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没有那么多的事儿呢啊。X 光机的冷知识都知道，是的啊 ，X 光机对金属是非常敏感的。大家如果到非金属的东西，它就没有金属那么明显啊。爆炸物检测那个纸撒原理，能科普一下不？它是光谱分析的原理。比如说你接触过爆炸物之后，如果你接触过爆炸物，你身上很可能就会留下一些小的微粒。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嘛，你身上就可能有一些微粒，这些微粒就代表了，比如说啊，三硝基甲苯啊，就是那个叫三硝基甲苯啊，或者是奥克托金等等，它有单独的这个光谱，在通过光谱分析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单独的波峰波谷。这个时候，凡有接触必留痕迹，你身上接触过这些爆炸物，然后它用那个纸蹭，就会把爆炸物带下来，一点点的小分子就够了啊。然后它把这个纸噔塞到一个光谱分析仪里头，很快的速度能分析出来有没有啊，接没接触过。所以说。没什么用啊！你就看进机场的时候，那么整那么一下，就那个意思啊！为了你好，为了你好啊！问一下，在美国用信用卡收不收1.5%的手续费？下个月去，我哪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这都多长时间了，我也记不住啊！而且每个商家、每个信用卡发卡银行对于手续费的收费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银联卡，比如说银联卡发卡银行啊，你是农行的卡，你是建行的卡，你工行的卡，手续费是多少？不同国家的手续费又不一样。比如说你去欧洲手续费多少，你去美国手续费多少？就是还有一个呢，你是银联的卡，到很多国家不好使，你得办那个 Visa 或者 Master 的卡。那 Visa 和 Master 的卡在不同的那个国家消费的手续费又不一样，而且他这个手续费，比如说你去餐厅消费的手续费是多少，你去奥特莱斯买衣服、买化妆品的手续费是多少，它又不一样啊。
1: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你知不知道去国外的很多酒店，你是需要在你的这个信用卡上先预留一个怎么叫那叫中国的很多酒店已经没有这个规矩了啊。就比如说你需要先押100块钱。啊，如果你破坏了人家酒店的一些设施，人家要扣你这个钱，有点像押金似的。这个押金退没退，你后期一定要看。因为你一旦到国外的时候啊，你这个钱会花得很乱套，有的时候导游去帮你操作的。这个我一直就觉得当年我去澳大利亚那个酒店那个押金没退。
0: 你可以查一下啊。我
1: 就是没退呀、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没退呀、啊，没退
0: 我
1: 找谁呀、啊？
0: 我帮你查呀，那你跟我说呀，我帮你找。
1: 就我觉得就是没退。
0: 他这个预售权退，
1: 对，预售权，
0: 这个预售权退不退不会在账单上显示出来的，他不是说把这个钱扣掉了，懂吧？他不是说把这个钱从你的账户里拿走了，而是把这笔钱冻结了，你不能花。所以说你在账单上看不出来。
1: 你一天消费那么多笔，回来你要怎么对？你是看你的电子账单还是给银行？
0: 啥呀？
1: 给银行打电话呀？还是你只是看
0: 着电？我消费了之后我就记了，我今天花5块，这笔花5块，那笔花10块，我自然而然就记住了。你拿个小本记也行啊，也不带差的呀，就基本就记住了。
1: 我出个国我还拿本记，
0: 这几块钱的我不记啊。比如这个买瓶水花2澳元，
1: 对，就这个预售权，我记得后期至少得有100澳元吧。然后就是
0: 预售权是不扣钱的，你查不到。他只是把这笔钱冻结了，让你花不了。比如说一个月之内这钱你花不了，但如果说有问题了，对方就把这
1: 钱。但是当时我有扣款记录啊。
0: 那这不知道了啊！你跟我看不着你账单，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手表现在还能买到吗？那还买啥了？这当年很多年前， 17年吧，17年去那个西班牙玩，然后去那个安道尔玩几天，就先逛安道尔，卖啥东西都老，他老便宜，不能说很贵吧，很便宜，因为安道尔是个免税国啊，然后他表也便宜，好多欧美人上那去买那个名表啊、包啊什么的，因为安道尔不大点小破国家，但是他真的免税嘛，所以他的表比别人便宜，这个表15元呢，可贵了，10欧元呢，合人民币80。还不掉色，关键是这玩意儿不掉色啊。那个比亚迪元 Plus 海狮05EV 买哪个？比亚迪分两个系列，一个叫王朝系列，一个叫海洋系列，换汤不换药，没区别。但是比亚迪出口的主要是海洋系列，你就明白了吧？你看比亚迪出口往国外出口的基本上都是海洋系列，特别多啊。京东有卡西欧小方块卖，但是这款是没有的，这款是那个全球时间的。你看它上面有一个那个绿色，特别古早，特别古早啊，特别古早，嘿嘿嘿，你基本上是买不着的，超古早的一块表，也不贵啊，真的是就是不到人民币不到100块钱，可便宜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个你出国消费的这件事儿离中国人太远了，你不用操心那个事儿啊，不用大家不用分析了，一般你也没啥机会出去消费去。就肉要烂在锅里，肉要烂在自家锅里啊！再给大家再重申一下啊，今天陈阳来不了，这两天陈阳那个口腔嘴里发炎了，所以说嘴发炎之后造成舌头捋的太直了，不会拐歪了，所以说陈阳这两天上不了节目，舌头不好使了啊，大家多多包涵。我们节目我一直陪伴大家到11点半啊。奔驰威霆和威级它俩有啥区别？一个新款，一个老款啊。老板要考虑这个车，有钱就买威，没钱买威霆。这俩车是一个车，
1: 买高山，买想借 V 八，
0: 买高山，买峡谷。
1: 昨天我看了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视频，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他吐槽什么呢？他这回他不吐槽配置了，他吐槽这种 MPV 作为家用，因为中国很多人买 MPV 真的不是为了商务，不是为了接待老板，就中国人有一个这个。家庭一起出行的这个需求
0: 实际根本就没有。
1: 然后呢，他开着这类似于高山这种车，他第一个他特别吐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晃，觉得车晃啊，就在高速上晃。第二个他吐槽点是什么呢？就这个电不够用，
0: 那
1: 是混动吧，
0: 肯定
1: 是混动嘛，
0: 那电池
1: 就是他觉得，哎，我要从长春开到深圳的话，这我得加多少次电呢？
0: 那你加油不就完了吗？那不还能用油吗？抠搜的，活不起别活啊！
1: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买了电车，就算是你也不例外。
0: 我没有，
1: 你一定是想最大限度的利用你电池的这个充电功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就是为了别给我扯那没有用的，我就是为了省油钱买的电。我就是加不起油了，所以我买的电车。你别跟我唠什么买了电车之后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我买电车我一句我都不抱怨啊。跑半道没电了，什么高速跑300公里就得充一次电，我连个坡都不带放的。为什么？我活该，我因为加不起油了，所以我买的电车，我还骂人电车，我还抱怨电车不好。那我买电车干啥呀？我一句不带话，我一句电车坏话都不带
1: 说。你有没有这种开奔驰或者说开这种高山商务啊，包括还有那个这种车型觉得车晃的这个问题，
0: 它必晃啊，它一定会晃的。这些大面包子哪有不晃的呀？大面包子简直弄得不晃，梆梆硬的，拉一车老头老太太蹲腰椎给蹲脱臼了，拉孩子的车根本睡不了觉。这些面包子哪有不晃的？你买车之前你想啥了？啊，你买车之前想啥了？那老面包子本身底盘离地就这么高，减震器行程就这么长。他能不蹲？不是，他能不晃？你开玩笑吗？他必须晃啊！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面包子都是以减震软为设计基础的。你减震梆梆硬，像我那140似的，一蹲脑瓜仁都疼。你开玩笑吧？坐一车老头老太太，稍微搁道上一整就呱呱呱就蹲蹦的，一看颈椎骨折的、腰椎骨折的、腰突干饭的，你不开玩笑呢吗？那能行吗？我这小方块跟你们网上买那2-3千块钱的小方块不是一个东西，这个便宜。这是廉价版本，国内没有啊，它贼便宜，你看贼薄，也没有什么光动能，也没有什么电波对时，没有啊，就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是卖那个网上卖3000多那个小方块啊。
1: 那塞纳慌不慌？
0: 一样的，
1: 我觉得不一样，高度还是不一样。
0: 那是越高的车
1: 高度还是不一样，
0: 那肯定越高的车晃得越厉害，这毫无疑问的啊。相同角度的角速度一致的情况下，杆儿越长晃得越厉害，越厉害啊。闲话可以买丰田考斯特，是啊，你就是唠那个，别说那个啊，不利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对，阿尔法也晃，所有的面包的都一样啊。圆圆姐欧美范儿，圆圆姐什么范儿取决于她想搭配成什么样，什么日韩风啦、欧美风啦都可以啊。为什么杨仔跟大家说了得痔疮，结果是嘴起了个泡？怎么的？那不是一条线上的吗？都是消化道系统问题啊！你开玩笑，痔疮、胃、小肠、大肠、十二指肠啊，食道、咽喉一直到嘴唇子，这一套下来，其实都是一条线上的，都归一个部门管，叫什么消化道？是不是、啊？你吃饭吧。无外乎就是入口和出口的区别嘛，所以说我告诉你，痔疮和那个什么嘴角破了，本质上它俩是一样的啊，你是吧？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是不是？你从嘴进去的，最后是一样的，你难道从耳朵眼出来的、啊？特别逗了啊！十月几号秋季的大保养优惠，取决于这位。取决于
1: 十月初啊，十月初
0: 几号没定下来，没想好呢。这是腰椎蹲锁，所以就是整个车，哎呦我的妈呀，想蹲，你们咋那么矫情呢？这熊样的，我身边啊，也算我们老同行了，倒腾那个倒腾二手车的。我说你个熊崽的，天天搁那抱怨车这个不好。我说当年你开个方头破捷达子当个爹伺候的，你记不记得？咱都当年是一起学那个评估师的，我那时候开破宝来，你那时候开一个破方头捷达子，那时候把方头捷达子啊伺候的老好了，我都不是说像就是大家没见过啊，我们东北农村有那个就是勾那什么的传统，就拿那个毛线，你勾没勾过、啊？拿毛线勾东西会不会？他那个车当时他处个对象，也不知道现在结没结婚啊，处好几个对象。当时他那老方头捷达子老当回事了，他那对象给他拿手工勾的那个方向盘套子，怎么做套子？服不服？你服不服？手工勾的做套子，你说得勾多长时间吧？拿那车老当回事了。现在开个破车，天天抱怨这不好那不好。我说你就是惯的，你就是惯的。啊，这没有啊，就是老事儿的，别扯那没有用的。想想当年吃苦的时候，想想当年受罪的时候，现在这车都不错了，知足吧啊。
1: 小米鹏程一上市，然后50的那个车就迎来了破天的流量。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50红光那个迎来了破天那个流量是咋回事、啊、你知不知道那个车？就是小米不是说我同款车我啥都跟温姐一样的，我跟 M9 一样的，跟那 L9 一样的，跟 M9 一样的我卖20多万，
0: 对、啊、
1: 结果他一下就把那个50红光的那个跟理想特别像那个车给带火了，
0: 人家卖的是你的一半。
1: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笑谈。
0: 圆圆，你快把流量利用起来，干到2000多人，打破记录一下子。王圆圆同学要真是那个干活走流量的人，他早火起来了啊！他实在是天天就往那一堆，所以人家不干活，超级无敌的那个佛系啊！他非常佛系，他不是那种抛头露面搁那拧个腰拉胯吸引大哥眼光那种人。
1: 不是，我就问你就咋的？你现在就抛头露面，你就扭腰拧胯，你就能整来2000流量吗？
0: 那起码能多一点啊！对不对？大家要相信我搭档真的颜值各方面绝对。
1: 你们不要错误的理解为有流量就是能赚钱
0: 啊！对，
1: 所有人，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没有人为了流量，大多数都是为了钱，为了变现，对吧？我跟你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牛的，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二人转演员，他带货一场卖了20万，退货率竟然高达60%。
0: 对，正常。说宇哥当大夫也是好手，我告诉你，我要当大夫特别适合干什么呢？干法医。我一直的梦想就是干法医，法医有几点特别好。
1: 你那纯属属于梦想，这职业赚钱吗？
0: 老妹儿，你真瞧不起我。告诉你啊，第一，法医最好一点，没有医患纠纷。这点上就非常好。再一个，法医的收入一点都不低。法医的就业有两个方向，一是进体制内啊，去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这个。
1: 不是现在那种刑事案件杀人的少。
0: 法医不是说天天搁那儿嘎尸体，法医很多，比如说王小强给你一电炮
1: 啊，
0: 你就得找法医去，知不知道？法医可以各进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可以很多很多。现在很多就是差不多的法医没毕业呢，就已经被预定了，你根本就不愁就业。而且法医的年薪，你到头部的法医年薪很高很高的，多少钱不能说啊。而且法医当然了啊，法医首先带个医字，他首先得是医生啊，然后其次他才是 法医，所以说别瞧不起法医。我告诉你，法医比一般医生的待遇好多了，有没有医患纠纷啊？这个什么排手术、排那什么的都自己说
1: 了。对，而且那个他对非正常死亡这一块，应该社会上有一些需要鉴定的，他可能能拿到一个高收入。嗯，
0: 所以谁告诉你法医不赚钱的？
1: 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啊，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老人死在家中了，家中没有儿女在，只有保姆，这样的事儿他是需要法医的。
0: 对呀、
1: 啊，嗯，需要法医。
0: 任何存疑的都必须是、这个法医的。再一个受伤，你知道吗？就是伤残鉴定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全是归法医管。你们凭什么瞧不起法医？
1: 说正事儿啊，正事儿
0: 啊，咋的？
1: 2015年的苏腾跑了32000公里，整个大保健多少钱？没多少钱。
0: 你才跑了32000公里呀、啊！
1: 2015年的，
0: 11年的车，你跑了3万，我没数数吧？个十百千万，11年的车，你跑了32000公里，这车你赶紧卖了吧，兄弟，给彼此一个那什么空间，放过彼此。11年了，你才跑了32000公里，你还大保养啥呀？机油、机滤、空气、空调、刹车油、冷却液没了，完事换完了，就这点玩意儿，别的不用了啊。咳咳咳净扯啊，什么200刀对方只能落一身轻伤，不可能的啊，和那没关系。你捅200刀累自己都累，20刀你自己都累够呛了。
1: 对，人家带情绪做一件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块猪肉自己拿家里的菜刀你剁几下，你看累不累，净扯那没有用的啊。怎么又整，我们天天就是给大家整岔皮了，又唠没有用的了。又整岔皮了啊。那个很多法医的小说说的是不对的啊，很多的法医小说都说，那天我看一个说那个，比如举个例子，叫法医人类学和法比如说法医人类学和法医病理学，这两个教材应该有人有吧，你自己上网买一个。比如说你看，哎，那法医学的两个组合，一个叫法医人类学，一个叫法医病理学。法医人类学的学的目的，简单让大家理解来说，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一条死狗还是王小强嘎了，这叫法医人类学。他是嘎了之后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是那个怎么回事，这叫法医人类学。哎，捡了块骨头，这是人骨头还是狗骨头啊，这叫法医人类学。是法医病理学是什么，是王小强嘎了，是撞死的、摔死的还是药死的，哎，怎么的，这叫法医病理学。你老多老多科了，你知道做一个法医得学多少门科吗？吓死你。
1: 最近说几款大家都在比较的车，我觉得有点黑，有没有点黑的意思？还真是拿这俩车做比较。就像以前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拿一台说宝马 X3 和一台这个，我不可能拿那个 Q7 和一台宝马 X3 去做比较。但现在整个呢，就是说新能源车的这个对比逻辑有点变了。你看，现在大家都能什么做对比呢？就是小米的鹏程 N70 和海狮08。
0: 那必须小米好啊，谁敢说小米不好啊？
1: 对，这个比较你发现跟我们以前的整个车辆对比的节奏变了。
0: 你看比亚迪的粉丝跟问界的粉丝跟小米的粉丝他就不一样，你骂比亚迪他的粉丝不会上来咬你，你骂骂小米他粉丝卷你祖坟去，不一样啊。
1: 对，而且现在大家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不要乱发视频，你知道吗？我发现好多我们的听众就是跟我说他的经历哈，
0: 嗯，
1: 就发了，比如说稍微说点都没敢露车牌，也没敢露车头，就是露了一下，大概只有懂的人才懂的那个车身的造型，然后就有品牌方在后台撕你。你说的是我们车吗？你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责令你马上把视频删除。
0: 对啊，所以
1: 是品牌方哦，品牌方哦。
0: 就是你现在知道了，就是现在汽车厂商比某些执法部门还厉害，就是他家的，就是这个汽车市场就是人家开的，汽车市场里头最大，他是最大哥，谁也不好使啊！你说我的品牌就是影响我品牌声誉，你影响我的品牌声誉，你就是不爱国；你影响我的品牌声誉，你就不支持国货。
1: 就是我发了一个消费者，我真实的说我用车的感受，就品牌方敢在后台撕我，让我把视频删了。请问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勇气和这种思维？
0: 反正不是，这不很正常吗？他爹给的呀，人家爹肯定像他自己儿子呀。哼，谁给的？打官司你都赢不了，你说谁给的？你告诉他去吧，你看你能不能赢。打官司都赢不了的事儿，你说谁给他的勇气？这多简单的事儿啊，别逗了啊。
1: 我觉得从这个事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说现在就是我们还是有一种，就中国人还是有一种很 我个人不太喜欢的一种思维逻辑习惯啊，就是从众。就什么呢，大家说这个东西好的时候我也要说这个东西好，
0: 那
1: 如果我不说这个东西好，那么我就是啥，不合群儿。
0: 好
1: 啊，我就不讲裙带关系，然后呢我就会显得很特别，然后遭到周围一群人对你的眼神已经语言的轻蔑。
0: 那就好，就是好啊！要开 Q 五或者 G L 八去青海什么的，就随便 Q 五和 G L 八都可以啊，不用租车，不要租车，租车的坑很多，尤其是去那些老少边区。

0: 非常非常低。
1: 你遇到过吗？
0: 我上哪遇到的？这俩人还能轮到我？开玩笑吗？想想都刺激。哎呀，那个不是啊，这不是这好事。这种事儿怎么能轮到我？就是大概什么意思呢？说两个人同时朝一个靶子开枪啊，然后他俩同步开枪，然后子弹打在同一个眼里，这种几率有没有？有，但是特别低。但你说能不能发生？能发生，前提是你得找俩人一起开枪啊，这个事儿就比较难啊。打不打得准是？
1: 看我搭档的知识都学杂了。
0: 打不打得准是其次、啊。
1: 我特别佩服我搭档，就我搭档这真是这知识，哎呦我的天哪！
0: 而且这一定是什么呢？两个卵子生的那个异卵双胞胎，肯定不是同卵双胞胎，那不可能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很正常的啊。而且比如这叫反祖现象啊，比如说
1: 这个有点是不是算不算违背法律啊？
0: 当然不算了，
1: 这不属于聚众吗？
0: 不，大哥我关上门了咋的，我乐意啊。我又没公共场合，我又没宣传。
1: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罪很多的啊，很多
0: 这口袋罪啊，这什么啊，女主播好有气质啊，你还得开玩笑，我选你不带差的啊。我搭档肯定不带差的啊，果然是说车节目，你看我们就是一个汽车，但我们真的是科普啊，我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我搭档是真知的，
0: 我欢迎有搞医学的指出我以上节目说的这些东西哪个错了，欢迎大家辅证。啊，
1: 因为我搭档性格上有个啥特点呢？就是他特别什么呢？怎么讲呢？比如说他在90年的时候，他就想到2000年的事儿，所以他要保证他自己人生当中尽量不出错。
0: 老夫，
1: 所以他就需要掌握很多的知识。
0: 老夫掐指一算，明天有雨。老夫掐指一算，明天发工资，我基本算都可准了。这个果然是说车，你看我们就是说车节目啊，这是去幼儿园的车。就是我说，如果我说的不对，欢迎搞医学的朋友们来指正我啊。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呦天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哈。
1: 天天能看幕后花絮，幕后花絮好看啊。你们现在晚上有值班呢？开玩笑，这么重要的部门能没有值班的吗？啊，那不扯呢吗？哎呀，女生瘦了是好事儿啊，就跟车似的。哎，别一说那什么啊，减重的事儿。我们那天给还是啊，给某品牌电车安护板，这玩意儿不挣钱，但是也不能活不干呢。那个你们那个车那么沉，就你们买车的时候那么沉，不是我就说你们不考虑考虑后续咋办吗？那一个大 SUV 三吨呢、啊，你知道三吨呢、啊，一个轻型装甲车才三吨呢、啊，一个防弹的银行的运钞车才三吨呢、啊，你们花那么多钱买个三吨来沉的大 SUV 干啥呀？咱刚才既然提到医学了啊，再给大家说，比如说你特别胖，你体重

0: 200多斤、300多斤，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你的踝关节都会出问题的。你比如说我，比如说王岩瘦，王岩体重人家好你不过百啊，说王岩人家身材很好，他的髋关节、他的膝关节、他的踝关节就很少出问题。比如说王小强，王小强长到300斤了啊，他这三个关节，尤其是踝关节和膝关节，特别容易出问题。你看很多胖子走道费劲，为什么？他膝盖疼，他脚脖子疼，就是因为太沉了。人是如此，车也是如此。你的悬挂只能做那么粗，再粗那就是卡车了啊！你的悬挂只在保证，在保证舒适性啊，保证那个啊。安全性的就考不太那啥了啊，就不太考虑了。3吨的车呀，大哥，你那轮胎也受不了，是车悬挂也受不了。你看很多车，我们本身那个为啥路店就卖轮胎？我告诉你们，就很多2吨多、3吨的那些大 SUV， 基本上2年换一回胎，2年换一回胎，那偏磨的比比皆是。你们现在就搁快爪和抖音上搜这些车轮胎偏磨的，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不偏磨的。我没见过他家车后轮胎不偏磨的，各保各偏磨。
1: 太好了，我的轮胎生意又有希望了，我们又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0: 这太扯了，那轮胎废的我都怀疑你们那个钱就是大风刮来的。
1: 你放心，我们是修配厂里最有良心的，我们是修配厂里加价率最低的。
0: 我不
1: 啥玩意儿，怕有量了，一有量了，这钱就好赚了。
0: 对，我们能挣那个量
1: 的钱，
0: 但我们
1: 大家选择做生意啊，千万别做那种太小众的，就是一天客户没两个的。哎，你真焦虑，就要做什么样的生意呢？就要做有非常非常多需求这样的啊，他不上你家也上他家，反正总而言之，他会有这个需求。
0: 你们这些买沉的，就是特别大的那个 SUV 的，因为什么？我周末带我姑娘逛那个摩天，就看这些进什么那个鸿蒙智行的啊，那个它挨着嘛，鸿蒙智行挨着那个小米，完了往楼下走是那个腾势啊，长城。完那边是特斯拉，哎，我这帮大哥，你们看那些车，你心里不突突？我瞅你们上那些车，我都突突。大哥，3吨多呀，你知不知道3吨多跑起来之后想停下来很难的。咱俩同样时速80公里，一样的刹车，我车重1吨5，你车重3吨，咱俩刹车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我脑袋撞玻璃的时间和你脑袋撞玻璃的时间有啥区别？
0: 没区别。但是你
1: 有区别，
0: 有啥区别？
1: 车特别沉的话，你会发现你脑袋撞玻璃更疼，不是吗？
0: 因为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质量越大的物体惯性越大。
1: 它一定的惯性越大，你撞你脑袋咔一下撞前风挡，肯定比那个这个车重小的车要疼点。
0: 摩托说我就挺胖，昨天买个自行车，等到货准备开灯，然后体重下来了，前列腺完蛋了。男生慎骑自行车啊。男生三级自行车，大众明年停产了啊！我今年36，生产线停了。我今年36，买断给30万现金，有没有建议？没有，没有，咋的？钱不要了？
1: 哎呦，
0: 吐花的啊！赶紧拿钱走人！
1: 哎、你现在你都有30万现金了，你是妥妥的。
0: 对你已经超过大多数人了，你已经超过绝大多数人。
1: 反正我告诉你，千万别把30万换成车，换成消费品。
0: 别做买卖，别投资。别消费，这30万留着消停的啊！完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1: 找工作或者干一个呢不需要投资太大的副业，比如说你有30万，我建议你用多少钱来做生意呢？3万，就10%。我这个生意的投入一定不超过3万。
0: 老妹儿，3万块钱这年头能做啥生意？
1: 太多了，搞一个小副业，你在抖音儿，你买点相机，买个手机，做个直播，卖个大米啊、卖个什么水果，这可以啊。
0: 咋他长多好看呢？
1: 也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副业它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收入。
0: 对、啊，说到副业，闲着没事刷，我们辽源一个也不能说网红吧，我们辽源一个就是小网红，在我们辽源苞米地头的直播卖苞米。
1: 对啊，
0: 他也能挣钱呢。
1: 对呀、啊。
0: 就你没饭吃了，我告诉你没饭吃那天，你就找块苞米地旁边直播卖苞米，真有人买。
1: 哎呀，
0: 那、啊。真有人买啊！那个宝马三系21万落地，维修会像迈腾一样便宜吗？怎么可能像迈腾一样便宜呢？你对迈腾不是你对宝马有什么误会啊？宝马、奔驰、奥迪这几个豪华厂商，他们在待机而动，什么意思？他们在偷偷的积攒自己的实力，在蛰伏包括本田。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本田上半年。头这三个这个季度的营收翻了将近一番儿， 都说本田在中国市场都要死了，本田在中国市场关了这么多店，兄弟，人家偷偷的在海外市场的营收翻了将近一番。
1: 哎呀，你就把自己家门口的事能整明白就行了啊。
0: 然后呢？然后呢，你就说这些车企啊，这些车企自己搁那玩的，你就别搁那研究这些什么宝马维修能有迈腾便宜吗？不可能啊！奔驰、宝马、奥迪等等这些厂商，他们都在偷偷的等，他们都在等。我只要比你活得长，我就成元老了。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如此啊，各个什么院呐、啊，各个系呀、啊，各个什么单位呀、啊，你只要活得够长，你自然而然就成元老了。现在奔驰、宝马、奥迪等的就是国内的某些电车企业爆雷死了，他就又活起来了。他什么都不用做，等你嘎就行，因为你自己就会把自己作死。
1: 我你要这么想，我觉得也不对，因为电车整体它从制造业的入场券来讲，相对比较容易。
0: 没有入场券，那奔驰、宝马没造电车吗？当然没。造明白，没造明白。奔驰造那破电车怎不行？宝马造的电车还可以啊，还可以啊。那个电车轮胎专用胎是智商税吗？那咱怎么能这么说呢？电车老多专用的东西了，电车专用的这个，电车专用那个，这个东西不算智商税啊。把轮胎加厚了，哎，加钢那个帘子布更厚了，钢丝更粗了。所以说，电车有些轮胎专用胎不是智商税啊，它是更高承重、更高耐磨。
1: 好，豆包说，理想 L。巴里维斯燃油优先模式完全可以不用电，燃油直接驱动四轮，我直接就懵了，这还叫增程吗？
0: 怎么不叫呢？还人家的增智慧都增了，增点成色。
1: 就是他们都在说什么？我虽然是增程，但是我用电的时候，我说白了，它弱化油。
0: 对，现在谁敢提油啊？我不是主鼓励你们用电的吗？那很正常啊，我一提油你们觉得费油，加油费钱啊。那个
1: 想买二手的斯巴鲁，
0: 听你的见解，就没钱别玩，修斯巴鲁车好，真不错，毛病少，但是它别坏，坏了你就大价钱你就修去吧，配件也贵，维修也难。所以说想买二手斯巴鲁，听你的见解。我的见解是，你有没有钱？有钱你随便折腾，没钱趁早别嘚瑟啊。城市休闲骑行 CD500SF 四缸门的 CM500 双缸哪个骑的舒服惬意啊？你要是舒服肯定买 CM500。听清楚啊，四缸好不好？好，双缸够不够用？够用，双缸骑的就挺得劲儿的了，嘎嘎咬嘎咬嘎咬嘎咬，挺好的。骑行姿势来看，也是本田的 CM 系列骑行姿势更舒展，腿也不全，胳膊也不全。
1: 哎，今年怎么问摩托车的这么少呢？我还忘了我搭档有个特点，我搭档对摩托车也超级喜欢啊。我搭档所有懂的东西，并不是为了去谄媚受众。
0: 是因为我自己
1: 而去学习和了解，
0: 是因为我自己快乐，
1: 而自己真的很喜欢，然后才有了这个知识体系，然后才有了粉丝儿，不是为了有粉丝儿去学。所以说，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多人问摩托车，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这么少，
0: 没钱了。摩托车是奢侈消费，摩托车可不是日常消费啊！你要
1: 买电摩，
0: 你买电摩是是为了上下班接送孩子。买电摩的无外乎几种，上下班的。接送孩子的，送外卖的，基本就这三种。买油膜的基本就是玩的。什么叫油膜？买电膜的买油膜的都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别逗啊。国产巡航哪个品牌推荐哪个都不推荐啊，那个推荐不了，你就放心吧。这些厂商的奔驰，刚才说了，奔驰宝马这些的都在等呢，等国内的某些电车厂商爆雷，等整体的政策执行不下去，在等整个市场的环境的变化，他们可坏了啊，他们特别坏，在等呢，他们等得起啊，因为它是全球性的车企，在我不在你国内市场卖了又能怎么样呢？你像马自达在国内市场都快死了，他能怎么样呢？人家活在国外活得好，现代和起亚没有你中国市场，我依旧排全球第三呢。所以说他们都在等国内市场这些企业自己把自己玩死，自己人把自己人坑死，然后最后他们再接着收拾。所以说他们都可坏了，我告诉你。我最想买宝马那个踏板，现在实力不允许，你买那玩意干啥呀？那玩意抠机模的代工的，你买它干啥呀？哎，不是龙芯代工的吧？宝马那是龙芯代工的还是钱江代工的？宝马那个400X那个是国产的，那是别的企业代工，跟宝马没什么关系。
1: 对，那你说丰田那些双擎为啥就不能上绿牌呢？
0: 政策不允许
1: 啊。那行了，
0: 你们要是能上绿牌了，
1: 换话题，
0: 你们要是能上绿牌了，我们还怎么办呢？我亲儿子现在能上绿牌，干儿子还能上绿牌？别逗了，不可能啊！所以想，你想多了啊，那是不可能的。前两天在前进大街上看五个精神小伙骑俩电摩，速老快，结果车企，哎呀，见人自有天收，无所谓啊，都不急代工的吗？反正不管啊，反正宝马那个摩托是国内厂商给代工的，跟宝马没关系。你

0: 扯那个立根灯，还宝马踏板现在不实力不允许啊。买完之后发现啊，这玩意儿不是宝马出的啊，跟宝马没关系，就跟那宝马当年出那310似的，嘚了吧嗖买了之后是有个宝马 logo， 结果发现哎印度出的，真高级啊！油箱里加的都是恒河水嘛，就很多很多很多那个这些摩托车的坑老深了。你觉得是宝马的不一定，爬赛骑的不舒服，不能带人，不能带个当，不是就是这什么爬赛，就是摩托车分几大类啊？几大类，第一种叫运动型摩托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爬赛啊，趴着骑的啊，趴在上面骑。为什么减少风阻嘛？这叫运动型摩托车。运动型摩托车又分很多种，比如说有那种场地摩托车运动，就摩托 GP 啊，那种场地运动，还有越野摩托车，飞起来，飞起来那种的，是吧？有很多摩托车运动，这叫运动型摩托车。这个还有一些实用型的摩托车，比如弯梁子啦，啊，踏板的，这就是实用型的摩托车。你老百姓别扯那没有用的。还有哈雷呀、啊、印第安呐、啊，为代表这些巡航车，他们是什么呢？哈雷这个东西为什么人家设计之初就是给老美的那些人在沿着长长的洲际公路走到哪儿玩到哪儿浪到哪儿的？你搁国内城里骑那玩意儿，你不霍霍人吗？当当当当当，多烦人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摩托车有细分程度，比汽车还要细。你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用车情况，就买不同的摩托，而不是说买吧啪啪那骑的就高级啊，不是啊。那个 CB500SF 四缸和 CM500 双缸，两个选哪个呀？买 CM， 你城区骑的话，肯定是双缸的 CM 骑起来舒服啊。头几年问奔驰 E、宝马 X5， 现在都问10万左右电车怎么选了，看来是没钱了。就你懂什么？这叫消费降级，是大家务实了。豪爵350马上上村了，你为什么买豪爵350？为什么不买那个本田350？因为他俩差钱，差好几万块钱呢。雅马哈、本田、铃木都有这个300cc 左右排量的摩托，为什么大家都瞪着豪爵的车？因为豪爵啊，他出的这个玩意儿本身质量在国产品牌里是数一数二的，再一个价格可能是本田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所以说这玩意儿很多人盯着呢啊。油混双擎可以买吗？可以啊。两百三，我边上修一下，5000-6000够不够？肯定是不够啊，边上。比咱们举个例子，咱不说别的啊，就是变速箱，咱举个例子，你修一个那个宝马的那个8AT变速箱啊，采埃孚的，
1: 修迈腾变速箱没多少钱。你要修9速的肯定要贵一些
0: 啊。我们拿最常见的采埃孚的8AT变速箱来举例子，落下来1000，装上去1000，没修，我给你车落下来公司你给我1000，我给你装上去公司给我1000，
1: 贵吗？变速箱修好了保你再开10年，
0: 差不多吧，10年的夸张，十年
1: 8年开着没事儿。
0: 正常修的话，10年8年这么变速箱拆装，光从车上落下来1000，它抬上去1000，你里边的件儿。根据你不是说我一包到底的，我拆开之后这块坏了那块坏了不一定，只要变速箱一匹箱最少5000块钱，最少5000块钱，你还算工时呢，所以说你奔7000-8000准备吧，甚至上万，5000-6000的话我觉得也能修下来啊。
1: 对，你要看你未来对这台车还有没有使用价值的需求。如果这台车你花了5000，花了8000，花了10000，如果你再开10年啊，你觉得划不划算？这个账得这么算啊。如果你光看维修费用的话，我告诉你，有的车灯换一下，换一个车灯条8000块钱啊，修一个台变速箱。8000块钱，这个东西本身就不能比啊，所以说大家
0: 车都不一定值8000。现在很多二手车都真不都不值8000了，啊，台变速箱贵还是台发动机贵一样的吗？
1: 一样贵，
0: 一样贵吗？差不多啊，有的，
1: 因为它这个东西确实耗时啊，确实耗时。大家看那个，我跟你说，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平台以及20年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把很多普通的技术行业打平了。就是会修车的人也好，说会修各种东西的人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可能就不算什么技术。大家去看看大修发动机，那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
0: 你去想学习的话啊，我们大回小回一直开门迎客，所有想学对修车、对汽车感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们来我们大回小回的店里头，任何一家大回小回店都可以，我们蔚山路店或者是世纪广场店都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干活的时候，您就可以在旁边看着，就是修你车的时候啊，我们不会把客户就是像有些4S店似的修车不让看啊。如果您来我们店里修车，您可以在旁边看着。啊，欢迎大家看。
1: 对，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0: 这样我们要工时的时候更理直气壮一些。
1: 对，现在修车这个活儿，我觉得真的没有装修赚钱。
0: 那肯定的，不是没法比吧？
1: 真的，你没有刮拉白的赚钱，你也没有铺地砖的赚钱。现在好像铺地砖的一天最少得300吧，3-400。
0: 但现在刮拉白和铺地砖的活儿少了呀，比咱们还惨呢，那更惨了。

0: 啊，原来在大连给迈腾换个油泵500多，很正常嘛，很正常。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亲姑姑的车，那个进口的沃尔沃，冷启动困难，一读故障码是那个燃油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你知道那个燃油一个燃油压力传感器多少钱吗？这个东西你不懂。这一看几个一走会傻眼了，哪个是那个件儿啊？你得知道哪个是那个件儿吧，你得知道这个件儿在哪儿，你得知道是哪儿坏了，换哪个件儿，这些就是我们收工时的理由，而不是说为了卖你这个零件。这零件没多少钱，千把块钱，但是你知道是这个零件坏了，在全车这么多几千上万个零件里知道是这个零件坏了，而且还知道这个零件在哪儿，知道这个零件怎么拆怎么卸，你就挣着这个钱了。我们挣工时钱挣的就是这个钱啊。那个豪爵 GX250 灯光偏高能调不能，那上面有个螺丝你就拧去呗，那个灯光几乎都是可以调节的，一般都是一个螺丝啊，然后往上拧或者往下拧，灯光就低了或者是高了，自己上手搜一搜，自己拧吧，能很好找的啊。另外一个呢，大家没事别瞎调灯光啊，灯光是可以手工调节的，汽车的灯光也是，机盖都会，一般在大灯的那个上面有几个眼儿，你往垂直看会看到有螺丝，扁的螺丝或者十字花的螺丝，轻轻一拧就能调节大灯的高度啊，还能调节大灯的角度。但是现在很多车调不了了，很多车现在是电调的，出厂的时候调好了调不了啊。以前的老车，你像老的宝来啊、速腾啊、那个卡罗拉、雅阁都能调，但是现在的很多车，很多电车根本调不了了，灯光不让你调。5000多还可以吧，我觉得5000多还可以。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说修变速箱，刚才不是说就修变速箱吗？我们作为修配厂，我们得把变速箱拆下来，我们自己能修就能修，但是有一些外加工的我们整不了，就得外包出去。比如说你这摩擦片必须车一刀，那我们只能，我们又没有那个弹床，我们就找有弹床的地方，啪啪啪几下子给它那个弹一下子。但是凡是能修变速箱的修配厂，你放心，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不会在修变速箱这件事上来骗你或者坑你。能修就是能修，不能修就不能修，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含糊的空间，不可能说的我这修不了修不好，我修了硬着头皮给你修了，然后给你装上之后没开两天叭叭嘎巴一声又死道上了，那不露馅了吗？所以说修发动机和修变速箱不一样，变速箱修发动机修不好还能凑合用，你也不知道，哎，就是机油消耗量高一点了，哎，那个油耗高一点了，声音只要别太惨基本都在，但是变速箱不一样，变速箱那玩意儿你含糊了它真给你扔道上了。
1: 现在的车真的是多到你是数不清啊！你听过意境这款车吗？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才知道是东风联合华为联合打造的。嗯，然后华为呢，现在是三进五界，和不同的厂家，生出了差不多的孩子。
0: 几个界？五界。
1: 对，三进五界，我真是对他们的这个咋说呢？你说像赛力斯那样的，就是。企业真的是不好生存啊，未来好像就只剩下竞价这条路了，
0: 就再加三个界的话就可以参加取经团队了，八界。那个没想到1930年左右就动变速箱了，好多技术早有了。对啊，所以说你很多，我告诉你现在很多问题就是穷人没见过世面，我说话不好听大家多多包涵啊，我身边好多穷人没见过世面，我觉得车上有冰箱是个很平常的配置，但是我身边现在还有人呢，就是现在去商场逛商场，看着商场里卖的一些电车也好油车也好，看完说车上有冰箱就觉得这车老高级了，他想不到车上能安冰箱，真的，我觉得车上有冰箱是个很平常的事儿。就当年那个奔驰 S A8 那什么的都10多年前了，后排中间那不就是冰箱吗？周围扶手不就是冰箱吗？他们不知道，真不知道。很多人说看那个新出那面包子底下能放鞋，傻了，你知不知道你的酷威底下有放鞋的地方？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酷威那个车，包括道奇的那个大捷龙，很多美国车，你把那个后第二排脚底下的地毯周开，会发现一个带盖的塑料盒，周开之后就是放鞋的，稀奇吗？这都有20年了，真得有20年了。很稀奇吗？我觉得一点儿都不稀奇。那天看也是个面包子，说妈呀，这个面包子带放鞋的功能的，你真是兄弟，你家是真没扩过呀，真没扩过。还有那个座椅放平那个，也是的。咱说还拿美国车，老美国葫芦棒子，美式葫芦大老葫芦棒子举例的，大捷龙，大 接龙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可以完全放到地板底下，完全隐藏起来，一点都看不出来，就跟个那个箱货似的。不是现在很多车企还搁那嘚瑟自己的座椅呢？你看看大接龙的座椅。
1: 对，以前传统的车的企业，他是认为啥呢？说我有点像一个啥呢？以前传统车企他还是端着。就我有这么好的东西吧，但是我不需要，我是坐车的，为啥我老要提地板？
0: 另外一个，我告诉你，以前很多车企不卖穷，不做穷人买卖，我告诉你，你想想是不是？人家以前压根儿就不把这个配置放到便宜车上去，就是有阶层划分的。咱举个例子，你开个老破福克斯和你开个林肯，它一样吗？指定不一样啊！你开个那个西班牙的西雅特。同样是大众集团的，你开个西班牙的西雅特廉价车和开个大众辉腾，你是一个消费阶层吗？肯定不是啊。所以说我告诉你，西方车企的很多骨子里隐藏的这个傲慢藏得特别好，这个阶层划分特别清楚。你试试辉腾，你看看啥叫豪华。我都不是说大众的车现在不咋地啊，你接触就是车况好的老辉腾，那才叫豪华呢。你看见的、摸到的、闻到的、听到的全是好东西，那才叫好东西。什么叫豪华？不是说现在三五十万买个九系那个破电驴子那玩意儿叫豪华。你去坐坐 S 去，你去坐坐辉腾去，现款的 S 你坐一坐，你看什么叫豪华啊。我不是说替奔驰吹啊，但真的是就霸道有冰箱的二来年。是啊，所以我就很奇怪呀、啊、那老破4500酷路贼得有20年的老破。
1: 你20年前你前面两个座椅你能360度转回来吗？
0: 能啊。
1: 你后排空间有那么大吗？
0: 很稀奇吗？就说座椅对转这个事儿，我当年在省医院采访一个事儿的时候，省医院有日本捐赠的那个什么福祉车，就是那个座椅就出来已经能从门滑出来接那个腿脚不便的坐轮椅的人了。当时有没有在省医院干活的？当时省医院有几台救护车是那个那什么公共车是那个当年是仙台还是哪儿捐赠的，现在都没有了，都淘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个这个座椅这个旋转的什么的，很稀奇吗？但是咱得这么说，当年可能是祖上没阔过，真没见过。
1: 看来我们就算不拥有也得知道。
0: 对，你起码得见过呀，大哥呀。
1: 就是我们虽然不拥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增长自己的认知的。
0: 哎呀，土火的东西是不是都是专供的，主打便宜？对，土火的东西可以用，完全没问题。猫虎狗的这个网络供应的这些机油啊配件都可以买啊，但它跟原厂的是不一样的。
1: 特供，
0: 对，特供跟我们正常经销商渠道的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好，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这个我们直播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然后呢，节目之外有哪些帮我们？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你快点拿走啊！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 台，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

0: 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82385838 58823858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38 58823858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2: 哎，
1: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2: 那可不。
1: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哎，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2: 是啊。
1: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2: 哎、对
1: 啊。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2: 对呀。
1: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2: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1: 30-40起步，对不对？
2: 是啊。
1: 你说你买一小块30-40，开火一顿呐、啊，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2: 哎，对。
1: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2: 那肯定的。
1: 你最好10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吉 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啊都很不好，
2: 就不用阻

0: 我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1: 对，
0: 搁、
1: 那个、
0: 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儿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1: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0: 嗯、对，
1: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了，
0: 纯对付，
1: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
0: 哦、
1: 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0: 哎，这个行啊。
1: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0: 哎，
1: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0: 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0: 哦、
1: 到底是啥？
0: 是啥？是啥？快说说。
1: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0: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1: 是不是？
0: 嗯、
1: 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0: 哎，对呀，
1: 没吃过吧？
0: 没吃过，没吃过。
1: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
0: 嗯，
1: 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0: 啊。
1: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
0: 嗯、
1: 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0: 是，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是不是、
0: 嗯、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1: 哎，对，就是那种，
0: 是不是
1: 啊？外国人吃的、
0: 嗯、
1: 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
0: 嗯、
1: 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0: 猪肉。
1: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
0: 嗯、
1: 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0: 都是粉面
1: 的。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胶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儿、
0: 哦，
1: 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0: 少。
1: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
0: 嗯，
1: 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0: 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思妍、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
0: 瞅瞅，
1: 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0: 行。
1: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0: 哎，
1: 第二位是鸡肉，
0: 嗯，
1: 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
0: 嗯、
1: 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0: 哎、
1: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0: 没有，
1: 没有汤，
0: 挡挡的，
1: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0: 哎、对，
1: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0: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夸嚓挑出来一块了，
1: 是不是？切一小块，
0: 哎呀，尝一尝，
1: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0: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1: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0: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1: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
0: 嗯、
1: 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
0: 嗯、
1: 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 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0: 对、
1: 啊、咬不动了，
0: 对呀、
1: 啊，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
0: 嗯、
1: 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0: 哦、
1: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0: 对、啊、
1: 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
0: 嗯、
1: 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0: 哎、对，
1: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0: 哎，不爱整那些，
1: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0: 哎、对，
1: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 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嗯、
0: 对，
1: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啊、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0: 哎
1: 呦我天，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0: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1: 也都可以，
0: 对呀、啊、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1: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0: 盖饭，
1: 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哎
0: 呦
1: 我天，太香了，
0: 还是你会吃啊，
1: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嗯、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嗯、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0: 肯定不带便宜的，
1: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嗯、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0: 你找不着，
1: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0: 对呀、啊、挺贵。
1: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嗯、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0: 对呀、
1: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0: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1: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0: 不贵不贵，
1: 相当于啥了，
0: 是啊，
1: 半
0: 价吗，
1: 对，
0: 五折吗，
1: 是的，这仗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0: 哎呀真行，
1: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0: 哎，对，
1: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嗯，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呢、面粉呢，
0: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1: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0: 哎，对，
1: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嗯，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嗯，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嗯、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0: 哎、
1: 这个就是正宗的，
0: 我现在我真的
1: 俄式配方，
0: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嗯、
1: 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还有这个牛肉罐头，
1: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嗯，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嗯，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0: 哎，对，
1: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0: 你吃半罐，
1: 对，如果说、
0: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1: 对呀、啊，你就我就可以吃两顿了。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嗯，吃的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0: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1: 嗯，对，
0: 哎，它很实诚。嗯，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嗯，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1: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嗯，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嗯、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 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0: 哎，对，
1: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是、啊、
3: 帮我订一种牛肉罐的。
1: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0: 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夹着吃啊，
1: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
0: 啊、
1: 夹上，
0: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1: 对啊，然后里边加点鸡蛋，蛋加两个生菜叶，
0: 哎呦，
1: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0: 美味营养又健康。
1: 是的，
0: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1: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 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0: 那你看看。
1: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0: 哎、
1: 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0: 嘎嘎香啊，
1: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0: 咔嚓一下子，
1: 是不是、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0: 哎呀，那玩意费劲，
1: 哎，
0: 简单，
1: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0: 哎、
1: 你看看，
0: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1: 像八宝粥似的
0: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1: 对，
0: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1: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0: 哎呦，
1: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0: 那可不，
1: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眼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又没有汤，
0: 哎，对对对，
1: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0: 哎，
1: 一整块没有汤水、
0: 哎、
1: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0: 哎、
1: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0: 给它切
1: 开，
0: 刀给它拉开、哎、
1: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是不是
0: 拉丝
1: 肉丝了吧、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完全没有边角料，
0: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哎，
1: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0: 哎、QQ 弹弹，
1: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0: 哎，
1: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0: 那你就热呗。
1: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0: 就是啊，这么热呀？
1: 对，这多方便呢！
0: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1: 是吧？
0: 啊，
1: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0: 哎，对，
1: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0: 是
1: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0: 哎呦，
1: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0: 哎，对，
1: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0: 哎，
1: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100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0: 那不高不高，
1: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健身呢。
0: 对，尤其女孩子。
1: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
0: 啊、
1: 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0: 那可不，
1: 没吃过俄式风味。 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十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十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0: 哎，20罐。
1: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0: 6斤，哎呦。
1: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0: 哎，
1: 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0: 对呀，
1: 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0: 啊。
1: 啊，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0: 啊。
1: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0: 啊，茶条啊，
1: 玉米面条就行
0: 啊，
1: 啊。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啊，香菜呀，
0: 啊，哎呦，
1: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0: 往里
1: 一拌，对，
0: 哎呦，
1: 我跟你说，
0: 凉拌面
1: 绝了，对，凉拌面。
0: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段就行，
1: 对，啊，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0: 哎，对，
1: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0: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1: 对呀，
0: 啊，
1: 然后下点面条
0: 啊，
1: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0: 哎呀，还是你会吃，
1: 是不是？
0: 真的还是你会吃。
1: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0: 嗯，肯定行，
1: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0: 对，
1: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0: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1: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0: 对呀，
1: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0: 对，
1: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0: 啊，
1: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0: 这点玩意儿啊，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1: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
0: 嗯，
1: 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0: 那肯定。
1: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0: 对，
1: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3分钟、5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0: 对，
1: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0: 对，
1: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001。
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0: 哎，对，
1: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0: 嗯，
1: 啊，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呢、面粉呢，
0: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1: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0: 哎，对。
1: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0: 嗯，
1: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0: 嗯，
1: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0: 嗯，
1: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

0: 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0: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有剩4个名额了，
1: 快抢，家人们！
0: 是的。
1: 啊，
0: 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1: 你瞅瞅，
0: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1: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0: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1: 哎，
0: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0: 是啊，
1: 得不得？
0: 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
0: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1: 哎，对，
0: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1: 哎，
0: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1: 对呀，
0: 啊，不到10块钱，
1: 多便宜，多合适啊！
0: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那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1: 哎呀，
0: 是吧？
1: 可不，
0: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
0: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1: 哎，
0: 怎么吃都对啊！
1: 是啊，
0: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1: 哎，
0: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了。
1: 是啊，
0: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
1: 嗯，
0: 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的纹理啊，丝丝分明。
1: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完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0: 想出去摆摊了。
1: 哎，行。
0: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1: 哎，对，
0: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1: 嗯，
0: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1: 哎，对，
0: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1: 嗯，对呀，
0: 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儿了。
1: 啊，你做饺子馅儿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1: 啊，
0: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哎呦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的？
0: 对，我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葱花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

0: 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二十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大可说了。在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大可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问候一声晌午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好，也欢迎更多朋友呢登录视频号啊，在这个微信视频号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欢迎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的事儿一股脑儿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今天呢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可希望朋友们忘掉过去啊，开始开启新的啊崭新的九月。我们常有一句话叫金九银十啊，一年当中最好的两个月份啊，希望朋友们在这两个月份里能够顺心顺意，好事连连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挺事儿。好，感谢我们视频号端的好朋友暖阳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在视频号端叫丽啊，感谢啊，来到我们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有关这个村里的故事，大可今天还会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策略啊、方向啊，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分享，帮助大家伙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密码啊。好，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今年那个我的姑娘已经快35了，还没有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这个对象，但是啊，我才知道她自己处了一个啊比她还小5岁。大可我很不满意啊，啊这个可她就说两个人谈得来啊，可是我一再提醒她，毕竟年纪在这儿了啊，这个就包括他爸爸这个人为人老实，啥事儿都不管啊，也说不上话，所以大可你说我很着急啊，担心姑娘被骗啊，或者将来受伤害，哎，大可你怎么看？我目前看到的是您的姑娘啊说了她挺满意的啊。很多人确实有年龄的差距啊，但是大可觉得5岁不是很大啊，你别说5岁了，我身边有20岁的过得很幸福啊，所以说我想啊，当然不是女的大男的20岁，是男的大女的20岁啊，但是这个年龄差我觉得是小事儿，心理差很重要啊，心理的年龄如果很相近，大家很多情投意合的地方能够相互包容，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希望这位母亲啊能够这个先尊重孩子的意愿啊，先顺势而为，是吧？那年龄不小了，他也不是小孩子了，不能那么。

随随便便找一个男孩就谈对象，他一定有他的考量，有他的这个自己的见解啊，主见。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朋友顺势而为，先去了解一下您的姑娘所认识的这个叫姐弟恋的这个弟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孩子啊。你看你就光知道他偷偷摸摸出了个男朋友啊，然后年龄有点差距，剩下一无所知，没跟大可谈人品呐、啊、工作呀、家庭背景啊，啊，你都不说，啊，我觉得偏重就轻了，啊，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人品，啊，啊，如果两个人见面之后发现这个孩子人品非常好，啊，而且这个，对您的姑娘非常上心，啊，真情实意，那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啊，在大可身边年龄有差距的这个，姐弟恋呐，啊。也不少，也有幸福的，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凡事啊，我们常说，要抓本质，看人也要看品质，对吧？哎，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莲花，上午好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把它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有关村里的事儿呢，现在大可个人观点啊，还是那句话，看上去确实是热点散乱，没有方向，哎。可以说没有赚钱效应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越是在低迷的时候，越是大家忐忑不安的时候，越是有各种不好预期的时候，越是你能够把一些好的龙头标的放到备选，并且积极的逐级建仓的时候，潜伏的最好时机就是大家都不看好，对吧？你等都看好了，市场热情又点燃了啊，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是你亏钱的开始，好吧？就是大家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您去选，还是大可的策略没有变，积极的布局龙头啊，科技龙头，各科技可不光完全大家狭隘的理解为就芯片、半导体，还有很多方向的科技啊，低位布局是吧？包括未来有这个热点预期的方向啊，有些朋友说传统的能源行不行啊？我个人觉得还是打个问号啊，就是最终如果市场情绪被点燃的时候，大家还是奔着成长的方向，对吧？有故事可讲的未来的那种方向去努力，你没有故事没有未来，这个东西只是昙花一现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这个时候积极布局一些科技龙头，前期并没有被大幅炒作的啊，有几个方向大家积极的关注一点，是吧？你翻开15规划，还有哪一些热点并没有被炒很高，是吧？未来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现在静下心来啊，这个放大你的眼光啊，瞪大你的眼睛，这时候正是捡金子的时候啊！别看大可他也不赚钱呢啊，那就对了啊，就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期啊，不要等到市场沸腾了，情绪又高涨了啊，你又开始去追高去了啊，高位站岗去了啊，不要那样啊。所以大可现在就把一些龙头啊都放在备选里啊，都是15规划里未来产业方向，你就包括前不久跟那个莲花还有暖阳分享的核桃啊，你们关注一下它多么多么的不一样啊，是吧？一旦将来有什么热点事件点燃，我跟你说这个方向我觉得有故事啊。第一，前一阵曾经有过异动了，有过异动啊，最近就显出了这个极强的这个底部这个筑底的这个迹象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还没被炒作，未来可能还有可期的啊，积极的布局，你别暂时这说大可那也不涨啊，必须有中长线思维啊，必须有潜伏的心态，你潜伏几个月看一看，对吧？也不用重仓啊，小仓位试错啊，先买一个这个
一部分，把你的小仓位买一部分在里面。

年潜伏了，一旦拉起来咱往上加不就完了，是吧？拉不起来咱也没有损失，进可攻退可守，对吧？所以大可希望这个时候千万说，大可那我有这钱我去追，你追谁啊？就这个时这个当下这个情景你敢追谁啊？所以说不要去这个老是盯着红线啊，老是盯着红盘，你盯着那些绿了吧唧的跟他带死不活的，反而将来都是机会啊。但是前提记住大可的主公告啊，龙头必须是龙头啊，行业当中的绝对翘楚啊，你去关注这样的一些龙头趴在地上，多好的机会啊啊，积极的布局啊。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瓶颈啊，和艰难的地方，但是啊，这个始终有一点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消费拉动不起来啊，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是吧？但是这个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未来会越来越好啊！大家首先要坚定信心，如果我们都充满信心的话，慢慢就会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是大家犹豫彷徨的时候，这个村里才有机会啊！全市场就所谓的买在无人问津处是吧？啊，你恐惧我贪婪，说就这个道理啊！你等都看好了，说大可，哎呀，市场又热沸腾了，你又去追涨杀跌，损失惨重啊！所以现在大可觉得是布局的好机会，逢低布局龙头，这个思路不变，策略不变，关注未来成长方向啊！还有一些热点都没被动啊！你关注一下，是吧？一旦要是它的相关的这个方向有了新的最新前沿的消息，啊，最新的科技突破，立刻就会点燃相关的板块。啊，到那时候你说，哎呀，大可，哎呦，那两天低迷的时候我没买啊，现在飞起来了，你看我追谁啊？到那时候我告诉你，追谁你都得亏啊。所以现在当下，我个人策略啊，就是我也在做啊，逢低布局一些这个龙头，好不好？啊，便宜这么便宜，不逢低布局是吧？哎，等一旦要是市场有异动，啊，你的机会就来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多吃核桃，呵呵。好，欢迎更多朋友啊！欢迎各位朋友，感谢勿忘我啊！足球越看情绪越激动，斯诺克越看越平静啊！这次斯诺克打得精彩漂亮，哎，谈到斯诺克啊，这个大可，哎呦，那天看的我这个，我一直看到结束啊。斯诺克最新的排名赛武汉公开赛结束，我最后鼓掌，热烈鼓掌，哎呀，我跟这个运动员激动不已，是吧？历史级的，有人说是这骨灰级的啊，说这个简直就是天花板级的啊，青苔啊，非常高难的五颗贴库球啊，硬让这个长冰玉24岁的长冰玉啊给青苔了啊，真是，哎，我都发自内心的佩服啊，真的，我就在那个屏幕前热烈鼓掌啊，太精彩了，这冠军实至名归啊啊，中国小将长冰玉一直被市场看好，各方看好，我也一直看好他参加所有的资格赛比赛我都必须看完啊，有几次我都半夜三更我都看他比赛，都是无关紧要的场次，但是我就喜欢看啊，因为他打球快准狠啊，就是特别赏心悦目啊，一旦疯起来那简直了，去年的威尔斯公开赛打墨菲7局4胜制，连赢4局，连续4局过百啊，那个墨菲啊，那是这个斯诺克的这个世界冠军啊，绝对是实力派，被称为魔术师啊，当时站起来给长明玉鼓掌，全场英国观众在英国啊，威尔士嘛，在英国啊，全场的观众起立啊，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大师级的这个斯诺克高手给我们中国选手鼓掌，太精彩了啊！当时说这个创造历史啊，长冰玉那时候缺乏就是稳定性啊，这次这个武汉公开赛大可看到了他的进步啊，学会打斯诺克了，学会防守了啊，特别精彩，所以这个大可

提倡大家去欣赏斯诺克啊。斯诺克呢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设置障碍啊，它就是台球的一种，特别好看。我觉得所有的台球各种门类，什么九球八球这个球那个球啊，什么什么俄罗斯台球美国台球巴西，我就喜欢看斯诺克啊，其中的一种啊，其实都叫桌球啊，但是斯诺克确实好看啊，修心养性啊，追求内心的平静啊。你会在这里，尤其在村里的朋友，你多看一看啊，他教你等待的艺术啊，他也是一门等待的艺术，特别好看啊。这个运动员的临场发挥啊，状态啊，技术啊，杆法呀，力道啊，各方面策略啊，都是考验啊。这个所以大可就特别喜欢看啊，周末的决赛我全程观看，太精彩了啊。我当时屏幕前给昌明玉热烈鼓掌啊，那球我一看根本清不了台啊，谁看谁说的不行，不可能一会儿打防守吧，你连解说都说这球得防守，五颗贴库球啊，全部打光清台，走位精准啊，力道适中，太精彩啊，就是实至名归啊。他干掉了三个世界第一啊，历史第一人奥萨利文，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和刚刚的新科第一名中国的赵金童，三个第一啊，多牛啊。他这个含金量很高的，尤其最后那个青台，哎呀，让所有的这个观众为之喝彩啊，掌声雷动，你看那网评看的弹幕全都赞叹啊，感慨呀，太精彩了啊，没有一个负面声音，都觉得这个太精彩了，没白看啊。大可看到11点多，所以说这个马上长明玉明天晚上又登场了。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全部都飞往了这个英国啊，因为接下来呢在英国有两站比赛，英国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啊，两站比赛最高奖金都是10万啊。但是英国这个比赛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英国的本土的系列赛最终呢，如果你要能排在就排位最后拿到名次，你是第一名的话，还有一个10多万的奖，额外再给你10多万啊，这个奖励。他的系列赛有5个，英国公开赛、英格兰公开赛，还有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啊，苏格兰公开赛，还有威尔士公开赛，它是本土的5大赛事啊。当然他还有英锦赛不算，那算3大赛事啊。这个奖金不高，但如果你能拿到了最终排名第一的话，还给你一大笔钱啊。所以很多运动员毕竟是人家的传统项目，我们的中国的选手都飞到英国了，包括昌明玉啊、赵新童啊、吴义泽，我们这些优秀的新生代都已经飞过去了啊。今天晚上20点英国公开赛正式大开打，今天晚上我们中国的丁俊晖啊、吴义泽登场啊，明天晚上是昌明玉啊、赵新童登场，他们此时此刻就到国外征战了，在国外打完，在武汉打完去英国啊，在英国打2站，然后月底呢再回到国内深圳再打中国深圳公开赛啊。斯诺克特别好看啊，前不久遇到一个大姐说家里有90多岁老母亲特别酷爱斯诺克啊，天天看啊，半夜有球也看，你想想啊，能吸引90多岁老人啊。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多关注一下斯诺克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种竞技体育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啊，这个叫元气满满啊，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啊啊。哎呀，这个暖阳说了，汇报一事儿啊，我现在半仓了，太棒了，太棒了，保持啊，保持，非常好啊，我们迈出了这个非常健康的第一步，科学的第一步，保持半仓，好不好？别动，好不好？听大可的，千万千万，好不容易半仓了，那一半绝对不能动啊！现在它就是你未来的这个底气啊，风控的基础啊。另外那半仓，你可以找一部分，要么建立长线的，要么就是有一部分。大可说最近开始布局低位龙头啊，跌得越惨的龙头，你往上看，好不好？哎。这才是机会，大家不要老以为完了，大可过两天不得他们那2000点去啊，还清零得了呗啊。所以说你不要去想，我们国家这个正货币工具箱里有太多的还没用呢啊，现在只是想稳定这个市场的情绪，不出现风险啊，一旦时机成熟啊，就会风景这边。

0: 边读好啊，相信会越来越好啊。感谢啊，感谢这个一位元气满满跟大可分享精彩的斯诺克啊，打得非常精彩啊！哎呀，那青苔大可看好几遍，哎，我太精彩了！我说这个昌明玉长大了。那经过这次武汉公开赛，他无论是防守原来比较弱的防守端，还是心理素质，还是心态都发生变化。你这么多世界第一我都砍掉了，还怕谁？是吧？啊，他现在肯定这个心态技战术提升了一大截。现在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22位啊，而且中国人啊，已经现在是斯诺克全世界排名第一名了，赵新彤啊来到第一位，能保持多久我们拭目以待。明天晚上赵新彤和常明玉再次登场，如果常明玉再拿1到2个冠军，他就能进前16了，哦，因为接下来的苏格兰、英格兰他都有资格，深圳他没资格了，深圳资格赛他输了，啊，就常明玉。这个打不了深圳，但打了英格兰、苏格兰，他都可以参与，啊。我们关注啊，这个孩子非常的谦虚啊，说今天呢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啊，这个最终还夺得了冠军啊，喜极而泣呀 啊，仰面这个泪流满面啊，是吧？当时我们看现场，包括母亲上来跟母亲合影，这个举起了第一个排位赛冠军啊，对他来说意义非凡，里程碑式啊。信心大增啊，从此呢也有了新光环啊，也有这个，而且他防守端确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喜欢斯诺克的朋友，这个刚刚结束这个武汉公开赛的决赛，他其实青彩那个很精彩，再往前倒数啊，镜头倒数往后，你会发现他有一杆防守做的特别精彩，导致赵新彤在这个防守端出现失误，最后人家拿到了赛点，那个非常精彩啊，那个其实很多人说这，哎呀，这开炮啊，说觉得这个常明玉要进攻啊，进攻右下底带，结果人家常明玉没打，当时我在想这小子肯定得进攻啊，结果他没打，他选择了防守，结果就这一杆防守导致了赵新彤失误，然后常明玉拿到了赛点局啊，这个非常关键，这个防守，所以说常明玉现在冷静了，不冲动了啊，会防守了啊，这个巨大的进步啊，打球特别好看，快准狠啊，我们都赏心悦目，一个是他，一个是常明玉，一个是他赵新彤、吴一泽，我都喜欢看他们打比赛啊，就快准狠，赏心悦目。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好的，哎，对，暖阳保持住啊，半仓啊，好的，开始赚钱，从半仓开始啊，哈哈，太好了啊，好的啊，太棒了啊，说了斯诺克啊，越看越平静。对，斯诺克就是真的，当你心态不平衡，你看看斯诺克，它会让你的心静下来。为什么很多刚才大哥说90多岁老人愿意看，它不会让你心躁，它会让你心静。斯诺克是一种安静的艺术，等待的艺术，智慧的艺术，杆法力道的艺术啊，综合啊，包括战略策略啊，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看斯诺克啊，有看头啊，所以大可也提醒大家伙啊，鼓励我们的好朋友们这个喜欢斯诺克，因为他可以助你修心养性，平静内心啊，人呐，心态平和了，平静了啊，懂得宁静致远了啊，你会发现进可易瘦，进可增智啊，可以生慧，进可纳福，所以我们每个人朋友都要追求内心的平静，是吧？不患得患失，不心浮气躁，是不是啊？不急功近利，也不好大喜功啊，总是保持心态平和，因为只有心内心平静，你才能够延年益寿，只有一内心平静，你才能增长智慧，只有内心平静，你才能遇到好运。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村里的朋友也是如此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说的非常好啊，暖阳太好了啊，太好了，大可希望你保持住半仓，别急，什么时候机会来了我会告诉你， 啊、哦，我会告诉你别办仓了，赶快把仓位打满，对吧？也可以，这个因为这个什么事儿叫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如果是正好是疯涨那段阶段，你的票又飞起来了，你干嘛还办仓啊？你这时候就可以全仓吃掉那段利润之后，然后再恢复半仓，懂了吧？啊，当然这个是属于极特殊的情况啊，就市场简直疯狂了啊！这时候你也不能说我还半仓啊，那也不对，对吧？你也要跟着疯狂一段，把那段利润吃足吃够，然后大家还情绪没回落的时候，你先半仓。所以说半仓可以控制风险，可以放大利润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保持啊，暖阳保持，现在绝对半仓是最英明的啊。然后另一部分仓位，有一部分打在长线上，或有一部分就准备潜伏到那些有潜力的龙头里头啊，耐心等待，你别着急，急啥呀，是吧？咱有半仓，进可攻退可守，它往上拉啊，趋势出来了，咱有底仓啊，咱慢慢往上加点，用半仓那剩下的仓位往上里加，放大利润，是吧？它往下砸不要紧，我有底，我也有半仓，我底下兜底啊，对吧？所以说你看这是好现象啊，保持现在不要动啊，那一半仓位暖阳就放在那里啊，一动不动啊。你另一半，你说大概你不说要潜伏一些龙头吗？你用那些仓位去，另一半拿出一部分啊，也还不能全部去潜伏到一些有潜力的这个龙头里啊，耐心等待，好吧？我这个阶段我不提倡不作为，说大哥这段时间观望啊，我不提倡观望，好吧？我不提倡观望，我提倡的逢低布局龙头。
1: 好的，闹的。
0: 好啊，小仓位，记住啊，前提小仓位逢低布局，潜伏到龙头里，好吧？啊，你不要等了，都市场再次雄起，啊。掀起巨浪，完你又跟我来兴头了，说大哥说我可以进来了，
1: 开始
0: 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刚才有些喜欢斯诺克的朋友啊，大可提倡，好的，哎，也不要听指令啊，到时候大可会跟您分享个人的观点，我的观点现在半仓是绝对健康的，所以有些朋友说大伙空仓，我不提倡，我个人觉得这个阶段不应该空仓，好吧？啊。保守点可以，我个人觉得应该逢低布局一些跌的差不多的龙头，好吧？你看那有些龙头就底下盘在那儿了，横在那儿了，像小河流水一样，它就不动了，也不往下坠，也不往上走，你关注一下，好不好？啊，记住，然后你对布局这龙头，你要讲出它未来的故事，就是它未来几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半年之内，它有没有催化剂？啊，比如说我说那核桃，啊，那核桃那人造太阳那块有没有进展？啊，你翻阅一下资料，有没有曾经有专家预判接受采访说，哎呀，我们大概觉得十二月份可能会有新的突破，啊，我们可能会试着发电，啊，等等，是吧？如果真有这些新的东西，那你为啥不潜伏到里头去呢？是吧？一旦消息是好的，那你不就把你带起来了吗？它本来就便宜，对吧？啊，那我就先潜伏里，对吧？你真的不知道，你别老很多人老想买了起涨点，啊，凡是有这么想的时候，我永远想买了起涨点，我不着急，我不花钱，等它起涨了我再买，你肯定拿不住，我给你打保票，啊，你拿不住的，而且你买不到起涨点，买到了很快你会丢掉，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学会潜伏。啊，你不是神仙，你一下就买到起跑线上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有机会啊，看看斯诺克，看能不能看懂，哎，可好看了！哈哈啊，只要东西有些东西，只要你入进去了啊，特别好看。你看今天大可特意买了一条数据线啊，跟大家看那个用笔记本电脑那个屏幕。电脑那屏幕啊，包括自己家电脑，我看的不过瘾了。我觉得这个看的不过瘾啊。我今天晚上下午就到了啊，物流就到了。我买数据线，我把这个笔记本电脑和电视连接在一起啊。因为这个斯诺克央视转播的时候很少，一些重大赛事的决赛它才转啊，所以这是央视还有个台球频道啊， 咱们现在电视机里央视有台球频道，

你看专门为台球设了个频道，就是他在中国的群众基础还挺好的。但是呢他这个竟老放过去的这个比赛啊，他这个不全程跟踪，没有网络那个转播发达，网络基本全年十八站的排名赛他全播，好像只有一个叫冠中冠的是收费的，剩下全都不收费，免费转播，是吧？所以大可就觉得我就把这个网线和电视连接在一起啊，这样的话可以大屏幕来看比赛更过瘾。原来就觉得方便嘛，或者过去孩子在家呀看不了啊，我突然意识到孩子都已经上大学，我还在这儿还习惯性的看着电视呢啊，就是怕孩子看电视嘛啊，这个影响学习，突然意识到不用怕了呀啊，这个我现在就可以看了，我就把电脑今天连上，今天晚上20点观看英格兰啊，英国公开赛，先是英国公开赛，还有英格兰都不一样啊。大家可能说这不是一个国家吗？你说的不是啊，英国含英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啊，它全名叫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晚上咱们可以看20点啊，今天大可就准备把这个笔记本连到电脑上，看得更过瘾啊。但是把笔记本连到电视上，电视大屏啊，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特别有意思。当你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让你特别感兴趣，你想看着荡气回肠啊，看着看自己跟他鼓掌啊，可兴奋了，就觉得球太不可思议了，太准了啊，这怎么能打进呢？怎么就这个家里不懂球的总问我说，这个爱人不懂球啊，就问我说，老公这你这么巧呢，这球打完就能接那个球，这球打完又接那个球，正好瞄上那个球，哎，这就是斯诺克的魅力，是吧？就外行看的就觉得挺神奇，哎，怎么打完这个正好接那个呢？那老远怎么接上的呢？啊，这就是他的魅力啊！你以为斯诺克那么容易？都这些孩子冠军都练了好多年，从小就练呢，练了10多年。那可不是说我今天喜欢拿个杆，我到台球厅里练一年我就能打进决赛了，没门儿啊，那是需要天赋，需要这苦练多少年的啊。大家看打台球进贼容易，你自己实际操作一下非常难啊，你到台球厅你试试啊，你根本就打不着球都，你觉得很简单啊。啊，所以说这个好看啊，这个东西有功底有底蕴啊，有100年历史了啊，也需要功夫啊，需要苦练，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是吧？你看那赵新童、常明玉那都10几岁打台球，7、8岁开始打台球，打到今天夺得冠军，哪你想象那么简单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所以有机会大家欣赏一下啊，特别好，它可以让人内心平静啊，那你看的时候，你别老看热闹，你得思考接下来这个球的走位啊，用什么杆法，用什么力度啊，如何进行防守啊，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防守，哎，他这里面学问特别多啊，所以看着特别津津有味儿啊，有意思。我看斯诺克的时候就内心非常平静，我这个提倡大家去看斯诺克，可以帮助我们修心养性。A glance, just a little dance, blows our minds right away. 这个武汉公开赛的决赛非常精彩啊！常斌玉啊，是个非常的踏实本分的一个孩子啊。这个我们看的就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啊！我们期待明天晚上我们再次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时候，网络上啊，电视看不着，在网络上看到他们比赛的时候。他们已经现在飞往英国，时差都没倒过来了，明天晚上就要参加比赛了，跟咱这边时差不一样啊，咱白天他黑天，咱黑天他白天，这个时差倒不过来影响状态，但是斯诺克比赛就是这样啊，一场接一场，那密度非常大啊，考验运动员的这个体力心力状态精力都要考验啊，机会是均等的。

哎，感谢，对，不认真的看啊，不懂多学习。对，哎，斯诺克挺好看的，真的，提倡大家看啊，可以这个在网上收看，免费看啊，央视转播就几场，嗯，中国公开赛时候转播了几场，这个始终大可想跟央视提点建议啊。本来现在这个传统大屏呢，现在就被新媒体挤压的喘不过气儿了，然后你还不抢占这些资源，是不是啊？把这些重大的你那个比赛赛事你买断，对不对？你就差那点钱吗？那才几个钱儿啊，转播权呢，对吧？或者你跟平台合作，是吧？然后你自己本来就有台球频道，啊，然后你把这些重大赛事排好了，央视那么多优秀的解说员，啊，那么好的资源，对吧？当然了，这个电视转播和这个新媒体还不一样，新媒体这个网络是通过这网络信号，电视转播必须得现场有转播车，啊，还有这个转播设备，啊，等等吧，反正这个电视转播这块可能费用也不低。但是大可觉得肯定有啊，肯定有电视转播信号啊，对吧？哪个比赛现场都得设置啊，你那台联还得赚钱呢。那央视为啥不买一些这样的转播权啊？在央视频道那大屏幕老百姓看多过瘾呢，还有央视专业的解说员一解说，是吧？现在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基础非常好，参与者越来越多，上下赞助非常利润非常丰厚，商家也愿意拿钱，因为对商家宣传自己有好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产业链啊，从这个做什么翘粉啊、台球杆啊、这个台泥啊、啊桌球啊，这个这等等啊，好多产业链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对啊，感谢啊。不懂多学习，好，被封号，啊，没有吧？大可刚才说的是台球，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热点话题。视频号不像抖音啊，抖音有点太严苛了，视频号还比较相对宽松。啊，现在关注视频号人越来越多了啊，这个因为那边广告太多啊。感谢啊，感谢叫魅影的朋友的点醒，是吧？好。我们这个刚才谈的是体育运动，也属于我们话题的一部分。我们本来就是个聊天节目啊，它不涉及什么专业知识，是吧？关于村里的事儿呢，刚才大可已经说到位了，不用多说了。啊，大可的观点不空仓，好吧？未来咱们看结果。我的观点是小仓位，积极的布局龙头。啊，你别等市场疯了完你又进去，啊，这时候潜伏有点耐心，好吧？正是潜伏的阶段，你这钱等的一两个月，是吧？大哥，那我等他干啥？我等一两个月之后启动时候我再来呗。啊，你根本跟不上，而且那时候一片忙乱当中，你就乱选，啊，追涨杀跌，最后还是亏损。为什么有人说牛的时候我亏钱，熊的时候反而赚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先熊的时候你敢于潜伏，牛的时候你就赚了，你别等牛的时候你去追，啊。这个肯定不提倡，好吧？什么都是你的了，你正好买了起涨的地方啊！如果不小心买到了，我可以告诉你，那就瞎猫碰死耗子，啊，踩狗屎上了，啊，根本就不是什么一点什么技术含量、分析能力都没有。你不要错把运气当实力，啊，很多人经常错把运气当实力，我就是实力，哎呀，我当时分析怎么怎么地，纯扯淡，你正好碰巧了，啊。你要总这么厉害的话，他上什么班啊？我就整天上市场里待着就行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感谢好朋友们。就怕封号啊，这玩意儿也无所谓啊。大可说了，我们的节目你可能会说，哎呀，那你不在乎吗？不在乎。啊，只要有一定的流量能打开啊，能够吸引我们的一些家人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大可能跟家人们分享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跟大可节目都十多年了，一直在跟，是吧？就可以了啊，不求流量啊，流量高了我还觉得不好啊，对我们节目还不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啊，感。

谢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提倡大家多看看斯诺克啊，斯诺克比赛可以让我们内心平静啊，可以找到更好的一种状态，学会等待的艺术。很多人不会等待，你看斯诺克，对吧？你看昨天那个，这个，看那个前天啊，武汉公开赛决赛的时候，那常明玉。那是第几局？第八局吧，啊，说不上第几局了，反正就是到拿到赛点前那个一局啊，说那个防守那杆儿啊，多精彩啊！当时网上都说开炮啊，都说进攻，多好的机会，赶紧打一个长台干进去你就赢了。常明玉没有，非常耐心，哎，打了一杆防守，打的赵新彤没招啊，犯错误了，结果人家就给拿下了，啊。已经拿到赛点了，完最后赵云彤领先那么多大比分领先，最后常明玉居然把五颗贴库球的这个球形给清台了，哎呦，这个全场啊，全网啊，那就赞不绝口，这个冠军那真是实至名归，含金量太高了啊，太棒了。其实全场他俩打的都一般，断断续续，没几个高分球，不怎么特别精彩啊。斯诺克比赛只要这个打到五十加呀，一百加那都是很厉害了，啊！但是他俩基本没有，啊！最终，但是最终收青台夺冠这一杆太精彩了，载入史册，反复观看，我反复观看四五遍，我说太好看了，啊！希望朋友们喜欢斯诺克啊，它可以让内心平静，可以让你内心的去追求平静的一种状态，然后你去思考，其实人生有一种乐趣，你不能老不动脑。然后你就思考，哎，这球应该这么打，这球应该中低杆，啊，这时候高杆，啊，这时候应该啥呢？带点左塞右塞，啊，这个打定杆啊，等等，那杆法很丰富的啊，台球这个东西，这个很有魅力，你不同的杆法走位不一样，外行看的就是特别有意思，就觉得哎，这挺有意思，哎，他这球怎么跑那儿去了呢？啊，怎么这球是横着走那儿去了呢？啊，这球怎么还定在那儿了呢？啊，就外行人看就很稀奇，他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所谓的杆法，都苦练多少年练出来了。大家体会一下啊，喜欢没事你他旁边有台球厅，你去打一杆，台球没那么容易啊，是吧？所以说这个看特别有意思啊，有意思，它也是门艺术啊。特别是等待在村里的朋友啊，像莲花暖阳关注村里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朋友，看看斯诺克。让你学会等待的艺术，等待就是最大的技巧。就现在大可告诉你，就是潜伏里去，耐心等待，对吧？你不要去等待起点，啊，你不可能。到那天你会输得很惨，是吧？你没有那功底。最挣钱的方式就是潜伏，成本也不高。你看最近跟那个。莲花他们推荐那核桃多强啊，他我就感觉就到某一个点位，他就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撑着他，就不让他下去。那你说这力量从哪儿来？能从散户那儿来吗？他一定是有主力啊，对吧？一定是大主力看好他的未来，博去博弈他的未来，就撑着他，不让他往下再走，对吧？所以大家希望朋友们积极的潜伏，是什么时候启动咱真不知道，但一旦有一天你的耐心得到了收获，那就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对吧？今天八块，可能明天咔嚓几天干到十六去，完你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说我要追啊，正好在站山岗上站岗，即便你没站岗你也待不住，为啥？你受不了的震荡啊，人家在高位啪啪啪几天给你震跑了，然后你再上，过两天咔跑二十多块钱去了，完你再追又被震下去了啊，人家咔咔又跑三十多块钱，你就彻底傻眼了。哎呀妈，当初大可推荐的时候才八块，哎呀妈，现在都干到三十五十了，对吧？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为啥总是万一追涨杀跌赔钱的原因啊，那你还不如潜伏到最底部，对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黄金粉不离不弃的啊，谢谢，感谢莲花啊，坚强的核桃，对对，大可觉得最近这核桃特别坚强

啊，所以这个关注一下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定资金就潜伏到里面，你把它当长期存款，它不一定近几个月，谁知道未来明年和意外哪个来呀，对吧？咱不知道啊，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啊，什么时候它变得更好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心态是对的，好吧，这种心态才是对的。我们未来无法预知，我们只知道它大概有个预判，它未来会很好，什么时候变好谁知道，也可能一年两年，也可能后下个月它就起来了，那不知道，对吧？对普通的信息弱者，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分析判断啊，我们认为未来可期啊，我带着投资的心理放到里面，投资嘛，它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是吧？给它成长，等待大资金青睐它，是吧？实际上它里面就有大资金，大资金觉得时机不到，人家不会拉的，你看他花重金把它拉起来，完谁也不买，是吧？那他赔死了嘛。啊，所以说他就一定要等待一个时机成熟了，全市场都认可了，对这个方向的热度大家都达成共识了，他才开始拉，因为那时候好卖呀、啊。对，他一拉起来大家都买啊，好东西，哎呀，新闻说了怎么怎么的啊，明年就哎呦那个未来的市场上万亿啊，这种东西全出来了啊，结果大家噼里啪啦全跟进买进啊，包括涨价逻辑是吧。啊，那个时候人家主力才愿意拉，因为他好卖，啊，市场都看好我就好卖。你现在都不看好我，你说你让他拉，谁跟呢？啊，他不能自娱自乐吧？拉起来完自己把自己挂在山顶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欢迎莲花暖阳每天的来直播间啊，每天的跟大家分享大可最新的心得，最新的这个有关生命的感悟，包括市场的这个大可的这观点和见解啊，这只是跟大家分享啊，我们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大可这个非常感谢暖阳对大可的信任啊，告诉大可今天半仓了，恭喜啊，保持半仓，极其特殊的情况我们才能有可能全仓，那就市场最疯狂的阶段的时候可以，其他大部分时间如果是一直是震荡时，我们就始终保持半仓，控制好风险，对吧？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生活当中有些突发东西难以想象，是吧？最近大家看到一条新闻，我们的边防站遭遇了这个有人说万年一遇，是吧？叫冰崩导致的泥石流，你说这都没听都没听说过，是吧？有人说万年一遇，千年一遇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你这种意外就发生了啊，60米高将近20多层楼的那么巨高泥石流，而且它不是普通泥石流，普通泥石流就是泥这个泥水雨水冲导致的暴雨连绵啊，山体松垮，冰崩导致的，大量的这个雨水混合物冰坚硬的冰裹挟着碎石，包括这个泥水，那冲击的摧毁力太大，摧枯拉朽。有人说万年一遇，是吧？所以你看这种突发意外，你能预料吗？无法预料。所以，这个很多善良的网友用 AI 说，将来重建的时候，你怎么去设计？你怎么抵御60多米高的那种，像一面是幕墙一样，泥石流冲刷3000米的落差，是吧？时速每小时200多公里的速度，我的天，怎么能抵御啊？抵御不了啊！啊，就有一个网友说得后撤多少里，离开那个低洼地带，啊，那可是最安全的，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世界上还有一种灾难叫冰崩啊，你听过吗？啊，大可是第一次听说，对吧？过去泥石流都是暴雨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雪崩，是吧？你听说过冰崩吗？啊，所以说什么东西真是难以预料啊，所以大可希望在这个市场里朋友真是明天意外哪个来你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好半仓，永远半仓，做好预防的准备，始终把风控放在第一位，你才能够

0: 保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过去听说过这个是吧，从来没听说过冰崩啊，所以这个市场也是如此啊。大家说哎，我经历过这个股灾，经历过这个我都经历过，你可能还有一种别的什么意想不到的灾你都没经历过啊，下次就经历了，到那时候你血本无归啊。所以在这个市场里朋友一定要去为风控，好不好？今天的嗑唠到这里，祝大家午休愉快，更多精彩的话题呢明天上楼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记住大可的话，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出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愉悦，祝大家午休愉快，锁定 FM 100.1，更多精彩节目等待您收听。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4: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和。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小强。今天呢是8月31号，整个8月份的最后一天，整个的2026年呢过了今天之后，好像也就剩下的三分之一了。一年已经过去1/3的状态了，不知道大家整个这对这个时间有没有什么认知和感觉？反正我感觉好像还略有点明显。先看天气吧，长春现在11.22度。晴，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接下来呢，本周4、5、6日温度都是略有回升，然后到下周1、2、3、4会有点雨。那这种情况下呢，下周下雨天，大家想吃什么？有没有什么提前的预估，就可以做一些小的策划和一些准备了。为什么说对这样的日子非常的有感觉呢？就是因为我真的在周五那天的时候，觉得说我好像

都害怕自己再也见不到大家了。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周末呢，我出了一趟门，这个门出的到现在有点后怕，但是呢又有些行为觉得让我非常的心潮澎湃。人有的时候听到某一首歌曲的时候会能勾起自己当时的记忆，然后人呢有的时候

主角这首歌就能想起我周六这一天的开车的行程。故事是这样的，周四那天下班之后呢，处理了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之后啊，我就奔赴机场了。去哪儿呢？直接从长春飞到了兰州。在大约一个月之前，有一天突然掰手指头算，说全国这么多的这个省市，不能说是省直辖市，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专门的地区，比如说这个港澳台，我说有哪些地方是我还没去过的，比如说还有哪个省我没去过。后来呢，连着这个直辖市啊、港澳台和这个全国的20多个省算完之后，我发现哎，我还有6个地方没去过。这六个地方呢，包括澳门，包括河北，对，河北我没去过好像，然后包括这个云南、江西，还有两个省份呢，就是甘肃和青海。于是跟我的一个旅游搭子一研究，说哎，那我们这周要不要去外面走一趟啊？咱飞兰州，从兰州呢还可以坐火车到这个西宁，感受一下青海和甘肃怎么样？朋友说行啊。于是乎，两个没做任何准备的人一拍脑门子就决定出行了。因为呢，我跟我这朋友，我俩在全国走过一些地方，比如说天津啊、郑州啊，然后扬州、沈阳、哈尔滨这种身边的都不用大算了，去过不少地儿，都觉得说，哎呀，这走俩人在一起，互相这个搭个伴儿，然后呢还互相能有个照顾，哪儿都能走，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结果这次兰州之行到那儿就直接来接到了一个下马威。首先呢，我这次出门之前真的就是觉得夏天的尾巴，所以呢没做专门的天气方面的了解，于是乎带了一个长袖的偏厚一点防风的衣服，然后呢穿了一条正常的裤子，这个光腿就直接奔兰州去了。落地之后发现兰州在下雨，然后呢我们坐上那个往城里去的车的时候呢，发现兰州当时的室外温度是8度，对，-8度，它都不是10几度，是8度。之后我就开始很担忧，我说这天儿这怎么办呢？因为我里面是短袖，外面就是一个那个小两层的一个夹克，防风是可以，防点水呢也没问题，但是它不保暖呢，它太薄了。幸好现在呢，就是美团外卖，它真的啥时候都能买。大半夜有时候想买件衣服，居然买到了。晚上落地之后到兰州市区，差不多12点，啥也没吃，直接入住。第二天早上呢，订了一个6点半的火车，从兰州到西宁。然后早上迷糊起来，拿着衣服就直接奔火车上去了。到了西宁之后，发现西宁一样在下雨，并且温度呢也是差不多在8-9度左右。可是之前我跟这个朋友，我俩研究说到西宁怎么办。开始我说让西宁就吃一吃这个西宁市里的这些东西，然后吃一吃这个早餐呐、夜市啊、早市之类的这些东西。朋友说，那你看青海去都去了，青海湖要不要考虑一下？青海湖这个地方说白了，我之前对它认知呢是知道中国最大的湖泊，但是呢它在哪儿，离哪个城市近，它有多大，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地理条件什么的，一概不知。然后我一说，那朋友既然想去，那不如我就考虑一下吧。因为这话呢，我在上周四的节目里也说那个有的时候朋友说啥也不管，让你全做路线的攻略。然后我有的时候自己还会想说，哎呀，人家都这么信任你，自己要不要自己累一点、委屈点，然后这个完成人家的一个心愿。这次就是典型的案例。我说，那你想去青海湖，那我们试试去吧。然后怎么去呢？租车，在西宁火车落地之后，火车到站之后呢，直接租了个车，然后就准备去这个西宁周边的几个知名的景点，比如说这个塔尔寺，比如说青海湖，比如说什么日月山等等。然后呢就拿地图直接定了一个路线，看看这几个关键点作为途经点要怎么走会比较顺，然后系统自然就给了这个路线。然后早上吃了一碗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青海拉面之后就出发了。说一下青海拉面这事儿，青海拉面是这样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呢，突然网上有个新闻说这个现在全国好像有好多的，好像30%还多少的这个什么西北拉面或者是兰州拉面店全部都改名了，改名到青海拉面。说实际上兰州没有拉面，兰州只有牛肉面，到兰州吃的都是兰州牛肉面，包括兰州辣子牛肉面。然后呢在青海这面吃的是拉面，
所以呢，很多在外省的，比如说包括咱们东北，包括长春，很多的这个什么兰州拉面，实际人家做的都是。

是青海拉面。然后呢之后青海拉面协会吧，还是青海的这个餐饮烹饪协会，说让大家统一进行一下这个证明，就是归到自己正规的名字。之前就说全国好多这种那个拉面店把名全改了。早上吃了个青海拉面之后呢，就开车就奔着塔尔寺走了。结果因为周五那天整个的青海全部都在下雨，我们的冒雨走到塔尔寺，然后朋友发现他穿的是网鞋，我穿呢是个皮鞋，都怕水，于是没往塔尔寺走，到门口合了个影，拍了个照，之后说好上车，下一站直奔青海湖。当时还非常的心里挺这个期待的，说哎，青海湖据说很美，可能下点雨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再一个，万一开到那时候雨就停了呢？结果这崩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是一个在长春或者说在整个吉林省开车也开了20年了吧，我驾龄20年了，从零几年上大学之前我考了驾照之后到现在有20多年的这个驾龄，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开车嘛，跟着路线走呗，就是无非可能有些坑啊，有些这个难走点道缓个速，然后提前做一下这个车轱辘的宽距路线规划，就不踩坑不掉钩就完事儿了呗。结果呢，可能因为我们在辽阔的东北平原开车开惯了，完全不知道在青海这个地方它的路并不只是崎岖而已，它还有个对于平原的朋友非常致命的一个事情，就是海拔。我之前对青海的感觉没有什么感觉，我只是知道说啊，只有到这个西藏才有高海拔和这个高反相关这个内容。结果没想到青海，我开车的这个一路上，走到的一个中间的休息补给打卡点，边上放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的是海南州，对，青海有海南州，就是跟咱们延边州是一样的一个州，海南拉脊山。海拔3820米，我到那儿脑子嗡一下，我说怪不得怎么这个车越开越觉得累呢，因为整个去往那条道的那个路上呢，它是一个偏山路的一个盘山路，很多胳膊肘弯。之前前两天还听朋友说他们之前开车去哪儿来的，然后晚上敢开，白天不敢开，因为晚上的时候看不着这个路边两边是什么东西，只觉得是一片漆黑。等到睡一觉天亮之后再走呢，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边上悬崖峭壁。结果我那天开车的时候，在整个这个去青海湖的路上就是悬崖峭壁，而且那天下雨，山上还有雾。我跟我的朋友开车开得我提心吊胆。后来终于呢开到了青海湖边，发现大雾弥漫下你什么也看不清，并且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大到暴雨，然后呢下车也下不去，整个就是看到是眼前灰茫茫一片，能隐隐的看到湖水的这个辽阔的感觉，知道很大，但是真的是啥也看不着，就有点像雾天看天池一样，只觉得眼前就是云雾一团。没办法，回去了。回去之后呢，第二天本来就应该收拾往兰州回了，就准备周六的时候回兰州。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西宁的天湛蓝湛蓝的，云彩都没有两朵。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租车已经还了。朋友突然说，要不要再研究一下？我当时也说，我说哎呀，这要是车没还的话，我可能一拍脑门子说兰州不去了，我就把青海湖必须来都来了，必须去看遍。朋友说倒也行，我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真就走起来了。于是乎周六我又重新租了个车去趟青海湖。青海湖这边真美，就是没见过它的人就是可能感觉不是说是一个湖能什么样。大上周的时候吧，当时请了这个茶干湖渔业公司的朋友来我们节目做客，当时我说第一次看茶干湖是冬天看着的，湖面的结冰，然后天呢是微微有点发白，所以呢感觉天跟湖是连到一起的，因为那时候刚刚落过雪，就觉得说一望无际。他说实际有水的时候在茶干湖这边看也是一望无际，但是到青海湖这边，因为那天呢天上没有云彩，阳光非常直，再一个它是高原，它真的是海拔3100多米，它高，天就很透，湖水也很蓝，你放眼望去真的跟海边一样，如同海面一样，天海相接。我说怪不得都说青海湖非常美，非常醉人。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缺氧高反了，另一方面它的那个湖面辽阔程度真的是让你就看完之后咋舌。青海湖这最近这段时间呢，他们的这个文旅方向说青海湖有
九种蓝还是七种蓝，就包括什么这个水蓝、天蓝、灯塔蓝、花海蓝、经幡蓝等等，就是真的到那现场看完之后，真的就是说真精彩，就是那个美真的令人震惊。美丽的蓝能让大家想辽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来自于周杰伦《深蓝色的情书》。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的大家，我是小强。啊，出了趟门之后感觉这个嘴皮子都有点不利索，因为呢整个真的在青海，在甘肃感受到了震惊，多方面的震惊，食物方面的震惊，然后美味方面的震惊，然后景色方面的震惊，以及一些人文地点的震惊，全部都贴到身上了。本来我说说现在我这个人呢，就是出门或者说这个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就不太想拍任何的东西，但是后来朋友说反正来都来了，你今天不拍的话，你下次到青海，下次到甘肃的哪年？我说想想也是，顺手拍点东西。就今天一看，拍了400多条的素材，剩下的就辛苦我的剪辑的小乔了，看看最后能剪出啥样吧。因为本身呢，就是都很随性的东西。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美食小强”，在抖音搜索“美食小强”，找到我这个抖音账号。然后我最近在上面会发一下在青海看到的青海湖的这个美景，哦，真的是太美了！我的天哪，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景观怎么能辽阔成那个样，怎么能蓝成那个样，通透成那个样。然后尤其是我前一天去过了，就是被那个大雨浇的整个周围就是全是灰色的，铅灰色的那种雨打在你身上，然后看那个路面又湿滑，你又担心开车有问题，结果第二天瞬间笑脸迎人，然后笑眼如花的拿出一个绝美的蓝色的一个一望无际的一个湖，像海一样的湖，然后呈现在蓝天下，阳光晒着你的那个感觉。哦，现在看我那些素材都觉得说真的是太美了。然后呢，青海湖回来之后呢，这个在西宁市里也吃了一些东西。首先在西宁也好，在兰州也好呢，这面有很多的清真餐厅。这些清真餐厅就真的是地地道道的清真餐厅，啥意思？因为我之前就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我之前去那个宁夏那边的

那个清真餐厅呢，不可以吸烟，不可以卖酒，你也不可以在店里饮酒，人家就是正常的这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些更加传统的，可能进门之后你还要拿那个人家备好那个净手那个壶去给你冲一下手，去那个净一下手才能进屋。这回到青海的西宁也是，好多店里根本不让喝酒，但是呢，人家店里又做的是特别适合喝酒的东西，比如说烤肉，就是咱们这边肉串。回族的朋友他们烤肉的这个手法呢，就那个颠串的那个姿势，我觉得跟咱们东北完全不一样。东北这边是喜欢串摆在炉子上，长条炉子摆一大排，他们呢是握一大把，然后呢就是拿手为中间支点，剩下像那个攥了一把花一样，在炉子边磕的下面，一磕的一转，一磕的一转，这样的话就是均匀受热。然后烤的这个口味跟手法以及撒的这个酱料跟咱们东北这边完全不一样。同时在这一片西北地区呢，他们的这个手抓肉这个东西做的真好，我的天哪。之前我说我在宁夏的吴中吃的手抓肉已经觉得说是天下第一了，然后后来呢回长春呢，我说这个蒙古人烤羊大师他们家的这个手抓肉真是也是好吃到爆炸。可能因为我吃的这些肉都是接羊，就是小的公羊在他六个月还是说一岁的时候就给他这个切了，切完之后呢，这个因为他没有了，就是被上过之后，可能这个它的一些生理生长激素的变化吧，所以那个肉就非常嫩。这回到西宁也好，到兰州也好，吃那个手抓肉都特别好吃。兰州这边吃的呢是春台手抓，是春台乡的这个手抓肉，然后整个那个肉又细又嫩又香又不膻，然后呢看着感觉那个羊排上面很多的油，但吃到嘴里没有太多油腻的这个感觉，好吃到爆。之后在青海回甘肃兰州之后，吃了一下这个春台的手抓肉，吃了各种各样的牛肉面。在兰州吃牛肉面真的是我觉得吃十家有九家半都会让你觉得说好吃到炸舌。第二天早上呢，就是昨天离回来之前，我用了一上午的时候，我跟我这个朋友走了差不多七个地点，七个地点里面包含了饭店，包含了景点，包含了雕塑，也包含了一些历史建筑。比如说我们去了黄河第一桥中山桥，是一个在黄河上架着好多好多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老桥，现在变成了人的这个行人走路的桥，非常的壮观。然后在旁边不远呢就是黄河母亲雕像，这个雕像从小就看过，然后小时候就说应该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几层两三层楼高那种吧，结果不是，实际就是差不多一人高，但是好多人在那拍照打卡，很经典，很有小时候看大的那种雕塑这种宏伟感。然后呢到了兰州一定要去看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地理标志，中国旅游标志的一个代表，原来小时候它叫马踏飞燕，现在呢正式的定名为铜奔马。而且呢以前看的时候呢都是这个马踩在下面一个燕子身上的一个侧面，后来这两年有人在网上发说，哎，原来铜奔马是个搞笑的马，它那个正面马脸呢是栽了个嘴，然后好像冲你那个撇嘴吐舌头一样，到现场一看真的是那个样子。而且那个铜奔马它没有特别大，整个感觉这个长度从前蹄到后蹄好像能有个三四十厘米，也就那样，但是做工包括它身上的这个肌肉线条啊、纹理啊、整个奔跑那个状态，你看还是觉得说哇，古人的聪明才智、能工巧匠的这个智慧和手艺真的是太厉害了。之后呢有一个杂志可以说是中国人从小读到大，尤其像我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孩子，小时候把它是很多语文老师中学高中老师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固定的课外读物，那就是读者杂志。然后呢我们也去了读者杂志的博物馆，看了一下就是从一九四几年五几年那原来的那种老式的办公桌上面一盏台灯、几瓶墨水、几支钢笔和一沓稿纸，就由诸多文学巨匠们为所有的读者呈现出了一篇篇或精致或温馨或恢宏或细腻的文章，你在读者的这个博物馆里面都能看到。就是整个这次兰州出行我觉得说挺精彩的，而且走在黄河岸边看着那个奔涌而过的黄河水，它这真的是黄的怎么说呢，黄的有点像拿铁，好像就一条拿铁河，然后在这个

0: 江中这个翻滚，就是那个颜色。这次出行就是让人再次感觉到祖国的地大物博，然后感觉到不同的省份能带给所有的游客们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有那种辽阔的美，有这种黄河奔腾然后蜿蜒不屈连绵不断的这种壮阔的美，有从小看到大的这个杂志走到了它的出版社的这种崇敬和内心满足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看到了从小在历史课本上看到的铜奔马。反正这次出行感觉挺好玩的，而且吃的东西呢也吃的不错。最起码我觉得补上我一块什么拼图呢，就之前总说这个长春啊，这么多拉面也好，这么多牛肉面也好，到底谁家正宗，谁家味道是靠谱的。那这次呢去了一趟兰州，我觉得吃完之后我心里知道啊，真正的兰州牛肉面，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这几种色儿，它呈现出来应该是什么样，怎样算标准，算是都弄明白了。然后呢包括对一些这个清真饮食清真美食也有了一个在西北角度能去看到的这个状态。啊，再有个插句话，就是兰州那边的百合还有兰州那边的大蒜品质真不错，尤其是那个新蒜扒完之后那个蒜皮儿，它不是那种像咱们那种干蒜是脆的，它的皮儿是黏黏糊糊整个一块的，里面甚至感觉能有一种黏糊的液体蒜汁儿。然后呢那个蒜吃到嘴特别脆，并且除了心口辣口之外还有一丝丝回甘的甜，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今天没跟大家讲太多这个别的地方的吃的这个事儿，但是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周末去干嘛了，真的是挺开心的，感受了一下我国大西北，算大西北吗，西北这边两个省的这个风土人情和他们的一些自然风光。啊，吃的事说一嘴吧。今天回来之后呢，回来之后也在长春吃了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下午的时候我去吃了一趟什么，吃了一趟那个斑鱼锅。这个斑鱼锅呢，我之前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它不就是斑鱼锅吗？怎样？叫滇江斑鱼锅，滇是云南的那个滇，江呢是新疆的江，滇江斑鱼坊在哪儿？就是在杨柳大街跟革新路交汇往西走20米，杨柳大街街面上。这个店看这个门脸感觉说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很好的装潢。果不其然，进去之后，这个店唯一的特点是什么？东西用料扎实。他们家的那个斑鱼呢是活鱼现养的，养着的，养完之后你挑，挑完之后跟你人数跟你挑大小。我跟朋友我们俩点了一个3斤2的鱼，然后他的鱼呢是28一斤，3斤2的鱼不到100块钱。之后呢后厨现杀现切，鱼头鱼尾鱼骨去给你熬汤底儿，然后呢鱼肉，他们家那个大姐说开这个斑鱼坊开20年了，片鱼的动作非常娴熟，片的那个鱼肉片下来可以选择生吃，也可以直接去涮锅。涮锅之后别的不说，生吃那个口感自然很脆，因为那个鱼很新鲜，是活的现杀的。它那个涮锅那个部分，那个鱼皮吃到嘴里是嘣嘣嘣脆到嘣嘣嘣，我说哎，什么情况，我这鱼皮怎么这个口感，他说因为是活的现杀的，就是新鲜，所以这个鱼皮的那个胶原蛋白就是凝结的感觉特别重。我吃完之后我说我的妈呀，我说看门脸真看不出里面这么多好东西。滇江斑鱼坊基本人均消费差不多应该在60-70，但是东西做的是真好，就是那种新鲜，那种口感，那种好食材带给你的舌尖上的一个享受。好了，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赢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成吃点这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负身份关系解除

0: 服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 而且我们还申请到五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五个名额能做到买五金再送五金，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五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十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深王。本档节目只有五组备货，五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深698块钱，赶紧抢这五个名额。那这五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的，所以就是十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时间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 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

0: 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呢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

0: 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欢迎各位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2: 我是达律。
1: 达律就是关于啊现在很多其实不管是啥单位吧，刚才说我们那个互联网公司加班比较常态化，其实现在有好多好多单位公司都是这个需要好像加班，就远的不能说，你就是晚上到咱那个楼里走一走，也有很多办公室都会亮着灯。那确实是，如果说因为自己或者说是自己部门啊这个

0: 工作量最近一段时间它比较大，
1: 嗯，
0: 啊，然后那个确实也需要加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它但是它不是常态。啊，他不是说让你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偶尔的加班，这个是、
1: 嗯、
0: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吧？
2: 嗯，只要是说咱们这个员工他付出这种劳动，那公司正常加班费咱们是有明确的一个标准，
0: 嗯、
2: 就是很多单位针对这个加班费会有明确的一个标准，他不给，那公司就涉嫌到这个违法嘛？
0: 嗯，就是加班可以，但是钱你得跟上啊啊！但是也有人说，就是那些比较常态的这种加班，有的你说哎呀我这个工作我觉得挺好的，他未来挺有前景，他虽然说没给我加班费、
1: 嗯、
0: 但是我感觉我在这儿能学到东西、
1: 嗯、
0: 或者说我在这儿呢可以成为一个我非常大的跳板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觉得他不给我加班费，但是我在这儿我也挺好，我舍不得这份工作，我就不敢管自己的单位要这份加班费啊，然后这个我就怕我忍忍吧，我怕老板再给我开除了，我就失去这份宝贵的工作了。你说这种想法应该怎么去给他拆解一下？
2: 嗯，听出来了，田明老师，你这明显是一种反讽啊，就是咱们一条条拆开说。
0: 哎，
2: 首先呢，工资是劳动报酬，
0: 嗯，
2: 按时足额发放是法定的义务，不是老板的人情。这个违法辞退，包括就是不给这个加班费。其实都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法律的一个底线
0: 啊。也有人问，就是说，
2: 嗯，
0: 拨打这个1233啊，
2: 嗯，
0: 就是关于投诉社保不足额的这个问题，公司会不会予以进行补偿？
2: 嗯，这个社保足额缴纳是强制性的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从入职起咱就没有依法缴纳，本就应该就是补缴。嗯，像就是说刚才咱们说打这个，就是公司需要一次性进行补齐的这个。
0: 嗯，哎，那个有人说，哎呀，我单位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不给我加班费，我想办法，我投诉他点啥？哎，我一看，哎，这个消防通道里啊，他堆东西了，我就给他拍照片，我就举报他。这有这么干的，你觉得可取不？
2: 哎，这个消防安全呢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小事儿，就一旦发生这个事故，损失的可能是生命。就听上去呢是这个员工在报复老板，你说但是咱们仔细想想，田明老师，就是这个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守法的人不用靠忍去过日子。
0: 嗯，
2: 就是在这儿呢，就是我也送给这些企业老板啊，一些老赖的这些老板，企业咱们这个盈利应该靠的是管理和效率和市场，而不是靠侵害这个员工这个权益，或者咱们规避一些就是说监察监管呢。
0: 嗯，
2: 像刚才就是说肯定是在消防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才会去想这些问题。
0: 嗯嗯，反正我就比较简单，这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那你既然都需要大家每天都加班的话，那证明说这些人不够干，你再雇点人不就完了吗？然后你还舍不得这些钱。好，那你觉得这些人够干，就不想雇新人，看着新人你可能觉得有点社恐，有点不舒服的话，那你给大家钱补齐就行。那你还说到底还是舍不得钱吗？是吧？
2: 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5699的这位朋友您好。
3: 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
2: 你好。
0: 哎，
3: 是这样的，我姓赵，然后我今年28岁，我刚生完孩子，刚出月子，然后现在就是不怕你们笑我，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哎呀，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位女士，你慢慢点，别着急啊。遇上什么事儿呢？就是打律在这呢啊，然后我们都在这呢，给你出出主意，你讲讲这是什么回事。
3: 哎呀，就是我婆婆还有我老公，就是我坐月子这个月，我婆婆一天都没有照顾我，他就是每天都出去打麻将，说别说给我帮忙，你就连口热乎的香菜饭菜都没给我做过。然后我这一个月全是靠点外卖，然后就是自己带孩子，就是挺忙的。然后我就是，他不管我也就算了，还每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说这说那的，就是逼着我，让我必须得按他那个说法说。要让我给孩子母乳喂养，说给孩子喂奶粉是害孩子。然后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律师，就是我跟我老公早就商量好了，就是给孩子喂奶粉。然后这我婆婆开始跟着亲戚去，他就是属于到处跟亲戚去造谣，然后说我比较难伺候，然后也不知好歹。
2: 你这种情况，这典型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就自己啥也不干，还挑三拣四的，就然后呢，就你老公啥态度啊？针对这事儿？
3: 哎呀，我的老公他的态度就是他都劝着他妈，我说什么他都觉得我就是比较矫情，说什么做，然后说就是我俩就是也吵了很多次架，他就知道赌，要么就跟他妈一块儿就咱们数了，我说我这说那的，真的就是死的心了，我想离婚，就赶快离婚，他们家太可怕了。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一提离婚，然后婆就在那躲，在那闹，我老公也拖着，就他就不同意，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律师，我得怎么办呢？我想尽快把这个婚给离了，过不去。
2: 这位女士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就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身体咱也没恢复好，就是心里又憋着这么大的委屈，能撑到现在，就你已经是个战士了。就是他们不体谅你，是他们那个良心被狗吃了啊，这不是你的问题，你记住了啊。
3: 哦，记住。
2: 好，那咱接着往下说啊。你说他们拖着不让你离，就是他们这以为，哎呀，这个传统农村一哭二闹三上吊就能把你绑死在这个婚姻里，就是他那是做梦啊。他们现在摆明了是这个协议，就是这个离婚你肯定是走不通了，那咱就走另一条道，咱起诉离婚。
1: 哦，哎，达律，这个起诉离婚是不是会要麻烦一些？就是闹嘛，他们那么闹得更欢了。
2: 麻烦，你就是他现在过这个日子还不麻烦吗？你说现在就是这位女士，你得想未来几十年里，就是你困在这种家庭里，就咱得算这个大账，就婚姻这问题咱得算大账，算持久的一个账啊，不能算小账。就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怕，就是你动真格的，你一旦把这个诉状咱们送到法院，就不是说他们说的算了，是法律说的算了
1: 啊。这位女士，
3: 哦，那律师，如果要是起诉的话，法院能立刻就判离婚吗？我怕他们更闹。
2: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首先咱们就是这个产后不久，这个男方啊他不履行这个家庭的义务，这个婆媳的之间的矛盾导致咱你们这段这个感情破裂了，就你这个证据咱要扎实，就法院判离的可能性非常大，就法官也懂人情世故，就一看你这位女士在刚生完孩子，这老公不管，这老婆婆还在旁边造谣，就谁看了咱说不心疼。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求他们同不同意，是把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你都收集起来，就你老公比方说他也不问呐，就是也不那啥，就是这聊天记录啊，好，包括你婆婆打就是打压你啊，就这种语言刺激你的录音你都给他整理好，就因为你或者是你因为这些抑郁啊无助啊咱去看病的这个病例啊，就这些都是你捅破这层窗户纸的罪的，到时候咱往法庭上一摆，就他们想抵赖是抵赖不掉的。
3: 那律师，那孩子怎么办呢？因为我现在刚生完孩子，现在还是没有工作。
2: 孩子，你像咱们这个两周岁以下的孩子，法律上的原则上是随父母生活，就你刚生完，咱们这个身心呐、各方面他都需要恢复，这个孩子更需要母亲，法官100%会支持孩子跟你的。就至于你没有工作，这正好说明了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就他男方他得付这个抚养费，而且你们婚后的这个财产，不管是这个房子还是存款，都有你的一半，咱该是你的一分咱别少要，就法律咱不是摆设啊，就是给咱们就是这些弱者撑腰的。
1: 哎，达律，这句话说真是一枪心计啊，这个。
2: 这位女士啊，我把话说透了，就这个结婚是啥呢？结婚是咱们找战友，不是说咱们哎呀这个结婚是找法官找被告。就你现在这种家庭情况，就好像就是你这个婆婆是个原告，成天就是告小状，就告他。这老公好像是法官，就永远判他输，就是你就是一个被告，你说这官司你咋打是不是都是输？你现在就得赶紧就是脱离这个扭曲的法庭，去真正的法院，真正的法律那里来一个咱公正的判决。就是你所有女士，你这个出路啊不是求来的，就是咱们是争来的。
1: 哎，说的对，
2: 咱找个婚姻方面的好律师，咱整理好诉状，咱把他直接交到法院，就你受的委屈，就像刚才说的这些，哎呀，连孩子什么都不管，就是一条条咱讲给法官听，就到时候不是说你求着他们离婚，是法律判你们离，让你在法庭上咱把就是刚才咱这些聊天记录啊这些证据拿出来就可以了啊。听明白了吗，女士？
3: 那也，然后我啥也不懂，我判断不明白。
2: 嗯嗯，
3: 那求助了。
1: 是啊，听出来了哈，这个感觉，

0: 是生完孩子然后受到这种事情绪比较低落，他思绪也挺乱的、
1: 嗯、
0: 这样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有这个专门的啊，在
2: 婚姻家事组。
0: 对，婚姻家事组。然后你这样，你现在呢别的啥也不用管，你就记住一个微信号，然后你添加一下2463456。2463456，你记住啊，添加一下子之后，然后这个咱有专业的人给你支招啊，不用怕。
3: 嗯，太好了，我记下了，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律师。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别客气，别客气。
2: 女士啊，你记住一句话啊，你这个月子做完了，也该做起来了，真正的做起来了。就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孩子，咱们要打一场这个翻身仗。就法律这把剑，你只要敢拿起来，他就敢替你开辟一条路就行了。你就赶紧准备，就有需要你随时加微信啊。
0: 嗯，好嘞，再见啊。
3: 谢谢。
0: 嗯。哎呦，这个这真是这一家人家啊，这一家人家就是刚生完孩子呀，你因为都知道现在不像原来了，原来这个咱可能大家不太懂科学，现在你不需要你懂不懂，你不没有那啥吗，没有豆包 deep take 吗，你不会问一问什么什么的吗，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他不是说那个性情发生变化了或者怎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产后抑郁啊，这个我虽然我们是法律节目，但是在那个医学上这简单的聊了，简单聊说啥，
2: 咱们这个婚姻问题，天明老师咱是找队友、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是两个人怎么更好的把这个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孩子也好咱们要抚养好，是共同一路往下走。
0: 对，
2: 这种环节就像刚才咱们打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比喻，它不是说啊在打官司去争对与错、
0: 嗯、
2: 家庭不是讲这个对与错的地方。
0: 对对对，它就像啥呢，刚才那个达律说的啊，找队友，真正的队友是啥，比如说我跟达律是队友，达律今天他突然情绪就不稳定啊，给耳机也摔了，给话筒也掰了，那你不能那么干啊，但是就打个比方、嗯、真正的队友是啥，真正的队友不是说你怎么能这么做，而是哎我的队友今天为什么这样了，他为什么反常了，我会站在我队友的立场上想想，哎呀是怎么回事，然后把这个事给他解开，而不是说一论是哎你这样做不可以，可不行啊，你这样做可不行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0: 我看这个有朋友发微信问啊，说网上关于结婚离婚流传很多诸如不要彩礼不要领证这些这个有道理的，听着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啊，达律就是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辟谣一下，就是这几种常见的误区它都到底是啥意思。
2: 嗯嗯，好，咱们挑重点来说啊。首先呢咱们这个彩礼和这个就是嫁妆、
0: 嗯、
2: 就是属于咱们这个民俗的一个习惯。
0: 嗯，
2: 就是法律禁止的是什么呢，禁止的是这个借婚姻索取财物，也就是说这个变相敲诈式的天价彩礼，就是好多好多
0: 卖姑娘。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嗯，
2: 就是但是呢也不是说就像正常的习俗本身，就是说咱们说正常的一个彩礼往来，
0: 嗯，
2: 其实这是可以的。
0: 嗯嗯，就是等于说是那个我支援一下那个
2: 小家庭
0: 是啊、嗯、
2: 其次呢这个不登记就是只是这就是只办婚礼，就是不登记只办婚礼，就只是这个同居关系，它实际它不产生这个法律上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效力，就是说它不属于就是咱们法律规定的事实婚姻
0: 啊。
1: 嗯，
0: 哎，那就是分妻就是夫妻之间啊，
2: 嗯，
0: 分居了啊，分居两年，这个算不算就是属于自动离婚了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啊、
2: 嗯、
0: 是不是签字就生效。
2: 嗯，咱们在法律上没有自动离婚这一说
0: 啊，
2: 分居多久都不会自动解除婚姻
0: 啊，
2: 就离婚只能通过民政局登记或者这个法院判决，就是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那个离婚协议签字就生效，这个完全不存在啊、
0: 嗯、
2: 就是说不存在，就是你签字就生效
0: 啊。
2: 嗯，
0: 那个必须得上咱结婚的那个地方，
2: 两种途径，民政局法院。
0: 嗯，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谁先提出离婚谁吃亏啊，还有说出轨必须净身出户、
2: 嗯、
0: 就这些说法我就是好像也是稍微得斟酌斟酌吧。
2: 也不对啊，
0: 嗯，
2: 这个诉讼中咱们这个双方这个原告和被告他的地位是平等的，不会因为就是谁是原告就对谁不利。
0: 嗯，
2: 就而且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这个概念
0: 啊、
2: 嗯、就有过错的一方呢可能会少分财产或者承担一些像损害赔偿啊，但不会自动清零啊。就有些女方会提出什么青春损失费

0: 对呀，咱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就是法律根本就没有这一项青春损失费
1: 啊、哦、还有人就是有一种咱也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从哪儿来的哈、
0: 嗯、
1: 啊，离婚的时候啊，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多的啊，那个男孩得归女男方啊，女儿得归女方，
0: 嗯，
1: 这种说法是哪、
0: 这个我在实践中碰着过
1: 啊、
0: 嗯，这普遍都是老年人的想法，
1: 嗯，
0: 老年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这个子女的抚养权主要看这个年，就是这个孩子的年龄啊和这个实际抚养条件和孩子自己的意愿，与这个性别无关。就是奉劝大家啊，这个婚姻问题咱们别听江湖传说啊，法律讲究的是规则，绝对不是说像互联网上这些段子啊。
1: 嗯，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啊，达律在直播间为你做解答。那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的电话是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5699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达律好。
0: 哎，你好。
2: 我姓陈，今年30多了。
1: 嗯
2: 是这样的
1: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的，我老公啊，我俩就上学的时候吧，就那个处对象，他好上了。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也谈了这个10年的那个恋爱才结婚的。
1: 嗯，
2: 其实感情一直都挺好的，但是吧，我就发现最近这半年，他整个人啊就像丢魂了似的，整天就抱着那个手机，跟一个女同事从早上聊到晚上，有时候那半夜1-2点钟还在那回消息呢。
0: 啊，从早聊到晚，就是这个午间半夜还聊。
2: 对呀。
0: 那这位女生这不是同事啊，你这不是灵魂伴侣吗？她这个那啥聊天记录你查没查过？
2: 查过，那能不查吗？
1: 嗯，
2: 那倒是没有啥，就是特别露骨的。
0: 嗯，
2: 就是一些日常的闲聊。
0: 嗯，
2: 但是你说哪有半夜还给回的这种频率啊？
0: 对对对，
2: 你说这种啥事儿都跟人家分享的，就让我觉得吧，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好像我是个局外人了。
1: 你就这种啊，这种我感觉比说的露骨的更吓人。
0: 你跟他谈没谈过呀？嗯。
2: 我跟他谈了，
0: 嗯，
2: 完了他说我想多了，
0: 嗯，
2: 完说他最爱的人还是我，
0: 嗯，
2: 可是我真过不去呀、啊，
0: 嗯，
2: 就是心里这种，
0: 对，
2: 对对对，就是冷暴力、
0: 嗯、
2: 这种就是被忽略了、
0: 嗯，
2: 然后呢，被敷衍，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就你还不如跟我俩就大吵一架，我还能好像还能得劲儿点，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离婚，
0: 嗯，
2: 完他不同意。说死也不离婚。
0: 嗯，
2: 你说那个达律，像他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下，他要是不同意这婚，我还能离吗？
1: 嗯
0: 嗯，这位女士你听好啊，这个离婚是咱们一个人的决定，不是两个人的谈判。就他想不想离不重要啊，就你想不想离才重要。
2: 嗯，那我肯定是想离的呀。
0: 嗯嗯嗯，就是你决定好了，这婚咱肯定是能离得成。
1: 嗯
0: 嗯，
1: 没啥问题
2: 啊，但是。我也他就是跟人家半夜聊天、
0: 嗯、
2: 我也没有抓到啥实质性的把柄啊，也没有啥一个像他出轨的证据、
0: 嗯、
2: 这个那、
0: 嗯、
2: 我要是咋整，我得起诉啊，
1: 还得是啥算证据啊。嗯，
0: 这位女生你讲一下啊，这个法律所谓的证据不是说就是哎咱得拍到这个
1: 这
0: 出轨的床照啊，就是这类的啥的、
2: 啊、
0: 判离的核心就四个字，感情破裂。
1: 哎，
0: 就是你们从这个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1: 嗯、
0: 从彼此依赖，就是啊他就是彼此依赖的情感，他现在这个位他丈夫已经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1: 嗯、
0: 你们因此长期争吵冷战，
2: 嗯，
0: 就你痛苦的像刚才咱说的咱都无法生活了，这一切都是这个刚才那四个字感情破裂的证据。
1: 嗯，
0: 就你不需要证明他出轨了，你只需要向法官证明就是咱们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1: 嗯，
0: 对你造成了严重的一个精神困扰，让你无法继续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义务。就高频的排他性的这个异性的聊天记录啊，加上你们这个争吵的录音呢、啊、或者你因此这个失眠的焦虑啊，比如说去看病，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证据。
1: 嗯
2: 啊，那我具体我得咋做呢？从哪开始呢？
0: 嗯，好，那咱不说虚的啊，你现在需要收集的就是刚才我说那四个字感情破裂的痕迹。 拿笔记一下。
2: 嗯，好。
0: 嗯嗯
2: 啊，
1: 嗯，准备好了吗？
0: 嗯嗯， 那首先第一点还是就是这些聊天的记录啊，就是虽然就是你不查过。

0: 在这个聊天记录嘛、
1: 嗯、
0: 虽然他不露骨、
2: 嗯、
0: 但能体现比方说他这个时间呢五更半夜他也聊，还有这个频率、
2: 嗯、
0: 这些截图在一张咱都别落下，全给他保存好。嗯，第二呢还有就你们夫妻双方这个沟通这个记录，就是你表达痛苦啊，他这个冷漠的回应啊，或者这个敷衍的微信和短信呢、啊、这些都是咱们证明就他的不在乎这段婚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你看你因为就是这个事儿啊，失眠呀、啊、焦虑呀、啊、咱去看过医生或者有什么病例呀、啊、咱也保存好、
2: 嗯、
0: 这个能证明的是啥呢，是这件事儿对你造成了这个实质性的伤害。
1: 嗯
0: 嗯
2: 嗯
0: 嗯。第四点呢，如果你要是能找到就是他承认这个关系亲密，就哪怕就是哎这个精神依赖这种，就是你给他录上音你知道吧，那就更好了，就是整个证据链这就够了。
1: 嗯
0: 嗯，
1: 准备证据
2: 啊，就是微信短信，然后就是
1: 录音啊，
0: 录音
2: 录音也行呗。
0: 对对对对，都是有效的证据，
1: 很直接。
2: 嗯，行，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2: 但是你说我就是家庭妇女，我也挺多年都没上班了、
0: 嗯、
2: 那要是离婚你说我可咋整。
1: 哎，这别怕，
0: 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位女士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想的也非常对，就是你现在是这个家庭妇女、
1: 嗯、
0: 就意味着在咱们这个财产分割上法律会考虑你对家庭的付出、
2: 嗯、
0: 就你应该得到的合理的补偿，包括这个啊孩子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咱们都有明确的一个诉求，就是你咱们起诉离婚的时候咱都给他标明了，把这些想清楚之后完咱们一样一样列好了、
1: 嗯、
0: 咱们去法院就 OK 了、
2: 嗯
0: 嗯。
1: 哎，那达律，这个听起来好像、
0: 嗯、
1: 这是一个需要挺大勇气的这么一个大工程似的呢。
0: 是的，
1: 嗯，
0: 但是说这也是唯一能把就是困在就这种婚姻冷暴力里头给他拽出来的一个绳子，一个方法。
1: 嗯，
0: 就这位女士，你记住啊、
2: 嗯，
0: 婚姻吧，其实就相当于两个人的菜园子，就是他现在这个园丁只有你一个人，就菜都枯了。就咱还守着这片荒地有啥用？
1: 嗯，
0: 就你的任务不是把他骂醒，而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这片荒地。就这个过程啊，肯定会非常非常痛苦，但痛苦完了就是新生。
2: 哎呀，我也是想了好几次了，最后下了一个决定啊。
0: 嗯，
2: 我为了打绿，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直舍不得这十年，毕竟感情都这么多年了。
1: 嗯，舍不得很正常。
0: 你这个舍不得归舍不得啊、
1: 嗯，
0: 但咱不能说拿咱后半辈子给过去这个十年进行陪葬，就该走的时候咱就别回头。
1: 嗯，那这样吧，这位女士啊、
2: 嗯，
1: 这个事儿吧，其实一个人扛挺辛苦的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留证据啊，或者怎么起诉啊，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达律助理的微信24634456啊。
2: 嗯，好好好。
1: 嗯，希望能帮到你啊。
2: 好，记下来，谢谢达律，谢谢你们啊、
1: 哎。
2: 现在聊完了之后，我觉得心里头得劲儿多了。
1: 哎，得劲儿就行啊。
2: 有方向了，谢谢、
1: 哎、
2: 谢谢。
1: 哎，不客气
0: 不客
1: 气，希望能帮到你
0: 啊。
1: 再见，哎。
2: 好，再见。
1: 嗯。也是祝福这位姐妹幸福啊。好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那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法律支援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微信是24634456。这有朋友问啊，说达律，婚后怎么保护好彩礼跟三金？万一离婚啊，不至于人财两空。
0: 今天婚姻问题比较多啊。
1: 是哈，
0: 嗯，这个问题呢，咱们要记住三点。第一，这个彩礼咱们要这个专款专放，
1: 专款专放。
0: 嗯，之前的节目提过，
1: 嗯，
0: 还是那个办法，就是结婚前单独咱们办一张银行卡。就是专门存放这个彩礼和嫁妆。嗯，婚后这张卡最好啊，只进不出，或者是只出不进。总之呢，你这个不要和这个工资呀和投资收益混在一起。
1: 明白？
0: 就一旦这个资金混同了，很可能会被认定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就咱们在处理这个婚姻官司的时候，析产的时候比较麻烦。
1: 嗯。另外就是这个关于三金的事儿，那很多那三金这个东西，那我就是要放在家首饰盒里啊，就是这样保险吗？
0: 大错特错啊，这种风险非常大。
1: 那搁家里边还有啥风险？
0: 嗯，因为你这个三金属于贵金属啊，
1: 嗯，
0: 最好是由他本人保管好，就是锁到这个保险柜里头。因为有好多离婚案件，就是他们发生离婚的时候，就是如婚前，就是哎这个离婚前他就把这哗啦哗啦拿走了
1: 啊，
0: 就好多当事人吧，你又就是举不了证，就是

0: 很可能你这个要不回来了，而且在这个财产的返还纠纷中处于一个劣势。
1: 哎，就因为金子这种东西，他你很难说啊，这块这个是我的，然后那你怎么证明？是不是有的时候没法证明？你戴在谁手上算谁的那种哈？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关于这个彩礼啊，如果就是婚后啊。那你看，要买车，要换车，想动用一下这个彩礼，而这种方法应该怎么办？
0: 就是婚后这个彩礼，
1: 嗯
0: 嗯，这个婚后的彩礼啊，如果是你用于这个夫妻家庭共同的开销，就是咱们一定要保留好像这种转账记录啊或消费凭证啊，在将来就是产生纠纷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一个有效的进行分隔，而且还可以主张抵扣，减少这个返还这个资金这一部分。
1: 嗯，所以啊，大家就是关于这方面呢，听节目的时候啊，如果说是个人可能遇到这种问题，或者说是啊，想要防范一下。啊，防微未然嘛，啊，每天听节目的时候记录一下都可以，或者说是你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2463456。那我们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5688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律师。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今年我就是19岁，遇到了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哎呀，好年轻。
2: 然后正好知道，对，正好知道有这么个电台，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我是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吧，他是比我大了12岁，然后当时我俩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挺会照顾人的。然后大概就是22年左右吧，我们就是开始同居，后面吧就是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是男孩，到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们打算就是讨论结婚的事情嘛，然后他就是给我父母拿了这个八万八这个彩礼钱，然后打算就是结婚，
0: 88000的彩礼啊。那这是要正式结婚了，这好事儿啊，那咋听你这个语气不太对呢？
1: 电话打过来了，
2: 就是有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吧我俩就是感情就是不太好了，已经开始发生矛盾，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继续再过下去了，后面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嘛，我就离家出走，后来就是孩子就是一直在他家养着的，但是现在他就是反过来说让那个我父母退这个彩礼88000，而且并且他这边单方面就是说给孩子做亲子鉴定，说这个孩子就不是他的。
0: 嗯，这位女人等一下啊，我捋一下子，你俩同居生子，他给了彩礼，然后他说孩子不是他的，要退钱，就你这个剧情啊，比电视剧还敢演呢，这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本啊。
2: 不是这样，就是他就是因为他这边吧。他也并不是什么好人，而且就是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是跟别的女的跟小三儿还搞一起，而且还被我给抓到过，而且当时吧我也是年龄小，挣的钱就是基本都是花在这个家用上了，还包括你这还家里还有孩子，还得给孩子买东西。
1: 哎呀，打律师这事听着挺复杂啊，咱就是得好好分析原因，因为挺年轻的，就是岁数有点小啊，好好讲一讲，分析分析这个事儿。
0: 行，咱们给他捋清楚啊。
1: 嗯，
0: 那咱就先说你最关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彩礼退不退？
1: 是不是关心这
2: 个？对对，就是现在是这个88000这个彩礼钱，我就是我父母这边意思就是说不给他退回去。说这种他不属于就是。正常属于是自愿给的嘛。
0: 但咱们这个吧，根据咱们民法典这个婚姻篇这个相关的解释啊，彩礼要不要退主要看几个因素。那第一呢，你这个双方有没有办理这结婚登记，第二呢就是有没有共同生活，第三呢有没有导致就是这个支付彩礼这一方就是生活困难，就主要是基于这三个点。
1: 那这位女士有这方面吗？
2: 我们没有登记，但是就是有那个已经同居大概2年多，而且我还给他生了个孩子啊。
0: 这就对了啊，咱们这个 最高法就是关于审理就是这个彩礼返还这个纠纷案件中明确的也说了，这个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却已共同生活，就法院就是会根据这个生活这个时间的一个长短，还有这个彩礼的数额呀或是否有子女等因素，就是综合的去考虑这个是否返还还有返还这个比例啊。
2: 那就是不用全退是吗？
0: 这你这个情况不但不用全退，像你这种情况呢大概率只会退一小部分，甚至有可能会不退。
2: 那就是现在他这边就说他做亲子鉴定说孩子不是他这个事情了。
1: 那他说不是他是这是谁的你心里人数嘛是吧，
0: 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明白他要问啥你知道吗，他肯定要问抚养费或者这方面的事儿，就这事儿咱得分开看。你这个亲子鉴定这事儿吧，如果是真的，那确实影响咱们这个抚养权的问题，但不直接影响刚才咱说的八万八彩礼的事儿。
1: 嗯，周女士，明白吗？
2: 我现在有点懵了。
1: 别懵，
0: 别懵。咱这个彩礼就一个一个给你解释啊。这个彩礼咱是冲着这个结婚给的，
1: 对，
0: 就是你们同居了两年呢，孩子也都生了，这属于就是这个以共同生活且孕有子女。这个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没有登记，这彩礼也不应该全额返还，因为这个彩礼已经就是有一部分也用于共同生活了。你自己也说了，你自己赚的钱这不也搭进去了吗？这不就是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体现吗？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啊，反正这个女人孩子到底是谁你自己心里指定是有数的啊，咱就是说如果这孩子他不是这男的的，那这事儿你看应该怎么解呢？大律，
0: 这如果说这个亲子鉴定是真的，就是确定这孩子确实不是这个男的的，就是他就没有这个抚养的义务，但这不代表就是说这个你就要这个他就要全额返还那个
1: 彩礼。孩子是孩子，彩礼是彩礼，
0: 对，这是两个事儿。就是彩礼它是属于两码事儿，是就是你俩的婚姻期间这个财产纠纷，就他出轨骗你感情，就这些这个过错就是法院也会进行考虑的。
2: 那我就想问，如果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应该怎么办呀？
0: 你这个问题我得好好跟你说说啊，就是孩子是你的，就是不管他是不是亲爹，你作为这个生母你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1: 啊。
0: 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也说了，就这个非婚生子女享有与这个婚生子女同等的一个权利
1: 啊，就跟登不登记没关系。
0: 对，你这个父母负有这个抚养和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不是说你想不想的事儿啊，这是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规定的你的责任。
1: 得养啊。
2: 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是39岁呀、但是因为我自己现在都养活活自己，我还得工作啥的，那怎么养孩子？
1: 懂。
0: 这个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个不想要在咱们法律上肯定是行不通。就你可以跟那个孩子的父亲协商啊，抚养权归谁，如果他也不愿意养，或者说鉴定的结果确实人家不是这个生父，就那这个抚养责任就只能落在你身上，咱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
2: 那我现在应该就是怎么办呢？
0: 你这样我跟你捋一下了啊。第一呢，如果说就是他做的这个亲子鉴定，就是咱也别听他说呀，就是你得要求他出示正规的这个司法这个鉴定报告。
1: 对，
0: 就是别听他说，不能说他说他有可能是诈他嘛。这环节。第二呢，如果这个孩子真不是他的，你可以起诉他，要求他返还，就这些年就是你给他花的钱嘛，就这些年始终就是你不也赚了一部分钱，花了这么钱。反过来就是他可能也会就是要求就是哎，让他返还一些钱。女士。
2: 那现在那如果他要是让我给他再还钱，那我是不是就是两头亏呀？然后这个彩礼钱我还得退给他，还得再还他这个养孩子的这个费用啊。
0: 你别急，我感觉现在还是有点听乱了。就第一啊，这个彩礼不一定全退，就是咱们现在可以主张不退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就是如果他真出轨了，欺骗你的感情了，你可以反过来说他有过错，咱们要求他再赔偿你一点，要求有点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呢，就你刚才也讲了，就这些年你自己赚的钱不也花在咱们这个共同生活上了吗？这些都可以抵扣，不是说他说啥是啥，就法院会综合的去看，综合看证据嘛。
1: 哎，大律，这事儿真是挺乱的，听着挺让人揪心的。
0: 哎呀， 就是咱再给他总结一下子啊，
1: 嗯，
0: 这个问题就彩礼咱大概率是不用退啊，
1: 嗯，
0: 就是说不可能说全退，就甚至咱们打好了这个官司有可能咱就不需要退了，
1: 嗯，
0: 就因为他们有共同生活还有这个孩子，
1: 嗯，听起来是。
0: 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咱们说这个鉴定结果是真的，这抚养权归你，就他有权就要回这抚养费，这也就是咱们避免不了。
1: 对，那孩子爹你不得给抚养费。
0: 第三点呢，就是说你俩都有过错，法院吧会综合平衡的去看，就是不会就是说很倾向于一家的。
1: 嗯，懂了吧，小妹妹？
2: 嗯，但是就是
1: 别害怕，
2: 现在就是，
1: 害怕。
2: 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去？
1: 听明白，是一个19岁的孩子啊，就是你这你19岁的孩子，但是你在家已经成为一个妈妈，这事儿确实，达理你给他讲一讲，就是具体他应该咋整吧，啊，
0: 嗯，你这样就是说像他现在这种状态吧，我不建议就是你私下再去跟他谈了，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咱们走法院。就是法院会根据这些证据，就是也不会就是说，哎，在这个男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啊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咱们还是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吧。第二步呢，就是你可以说在你这个把同居期间你这些花销凭证，或者包括他出轨的证据，就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拿出来，拿出来就算他这个男方就是要他这个就是有孩子之后就男方花的钱，咱们可以进行一定的冲抵。第三步呢，就是关于孩子，如果就是你真养不了，咱们可以协商，就是哎。就是咱们就是双方能不能继续这个抚养，或者由法院咱们就确定就是到底归谁。但是说这就是说你虽说你是19岁，但咱也不能说指望着就是哎咱一走了之了，这个法律上的责任你一定要负的，因为咱们已经成年了嘛。
1: 啊，小妹妹就是岁数挺小的啊，未来道还挺长的，千万别被这事儿压垮了。然后如果是自己弄明白这些事儿啊，咋应对，别自己在这瞎分析瞎扛什么的啊。你这样你记一个微信，24634566。嗯嗯，记下了，哎，
2: 记下了，
1: 哎，24634566，然后你就加这个微信，然后说一下这个事儿就行了。这个是达律的助理的微信啊，你加这个微信能找着达律啊。
2: 好，谢谢律师和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啊。嗯，再见。哎。
0: 19岁啊，这个确实年纪非常小啊，
1: 嗯，
0: 但这事儿吧也给就是这个小女孩上了一课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感情可以从动，咱法律上咱不能含糊，
1: 嗯，
0: 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位女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依法的保护你自己的权益，
1: 嗯，
0: 就是咱也不要被男方就说这是孩子是不是，也不要被他吓住，就是记住一点，法律不会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嗯，
0: 该起诉起诉，咱们该应诉应诉，你别不用怕他起诉，就怕法律怕啥，怕你什么都不做。
1: 嗯，好嘞，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
3: 能听见吗？
1: 哎，
0: 能
1: 听
0: 见。
1: 嗯，
3: 哦，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边吧是刚结婚不久，但我现在想离婚，就是我想问一下退多少钱能合适呢？
0: 嗯，这怎么刚结就离呢？你说一下情况。
3: 就是吧，我俩是去年相亲认识的，然后相亲吧，就是一个月左右吧，我俩就结婚了。
1: 啊，一个月，这个结婚确实挺仓促的啊，可能是两个人之前的这个感情不太稳定吧，啊，
3: 就是他家当时的意思吧，就是说他岁数大了，有点着急结婚。
0: 嗯，岁数很大吗？
3: 96年的。
0: 96年就大了，那妹妹你多大呀？
3: 我是03的。
0: 03，
1: 嗯，那去。
3: 就是咋说呢？就是他吧，工作也挺好的，然后家里条件也还行。
1: 嗯，
3: 就是父母退休了，都有劳保，但是吧，当时结婚的时候，那个订婚就给了10000。
1: 订婚给10000，那好像感觉是在常理之中的嘛，
0: 对吧？
1: 不多嘛，嗯。然后呢？
3: 就是他嘛，他后头办婚礼之前嘛，就是陆续又给了我一些，总共是10万多。但是我们俩吧没领证。
0: 那这10万你们双方是怎么算的呢？是彩礼呀，还是什么？
3: 准备婚前吧，就买东西的一些费用。
0: 嗯，这些是怎么给你的？是陆续给呀，几千几千转的吗？
3: 对对，就是多少都有吧，没有固定的转给我。
0: 你家条件怎么样？
3: 我家条件也还行，就是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挺多的，已经结婚了。然后我现在是做美甲，一个月也5000多了。
1: 嗯，
0: 那你们办这个婚礼，男方家没给其他的吗？
3: 他家就是给彩礼了，给了20万。然后当时吧，就是给我爸爸妈妈的。然后结婚嘛，加上30天改口费呀、啊，就还有那个8-9万了，但是都不在我这儿。
0: 那一共是多少？你这块有没有数？
3: 加上他自己给我的吧，就是一共快40吧。但是我现在吧，我想离婚的话，就是我跟我家商量，退他30的，你说能行啊？
0: 你现在这种情况没领证啊，就只能算分手，跟离婚没有关系。就是你现在咱们说分手的事儿，就是你为什么要分手？就相处久了是觉得不适合呀，还是怎么个情况？
3: 就是我俩从认识到办婚礼吧，就是一共单独见面也没有几次。
0: 就是说没有在一起生活，然后也没培养出感情，是吧？
3: 不是说没有感情吧，就是婚礼那天吧，就是。他买的那个药，就是说那个令振奋人心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振奋人心，速效救心丸啊？
3: 不是，
1: 人说不是这方面人，那不是，那是为了，这是要干啥呀？就是买那药是干啥用的药？就是，为了打辅助啊，还是怎么的？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那我明白了，就是不太行事儿，是不是？
3: 对，就是起不来。
1: 是不是就是那个那啥呀？就是紧张啊，或者等于其他事儿啊，这种啊。
3: 就是我俩还在屋里唠了挺长时间，他就是那个起不来。
0: 哎呀，
1: 这个反正这种事嘛，都是成年人啊，都是成年人，没问题。就是咱们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觉得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是不是？
3: 对，因为咋说呢，就是从那个结婚那天之后吧，我俩也在一块一个月，但是一次都没有办过事。
0: 那他自己知不知道？
3: 对。他自己啥他能不知道吗？我觉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0: 那妹子，你先冷静点啊！如果他真是知情不告诉你，那你现在一共是40，你要不就先跟他谈个30，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你们还是有点这个恋爱的一个性质，因为他之前也陆陆续续给你转了10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聊天记录是什么情况下他转的这个钱，是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啊给你的钱，还是你主动要过的？
3: 对，我也主动要过。
0: 你现在找对方谈过没有？就是分开，就是然后退钱，就是这些话题跟他交流过吗？
3: 我还没谈呢，所以说就是想先咨询一下。但是吧，就是这些钱是在我父母那，然后我父母吧，就是也是做小生意的，然后就给了吧，反正就是他俩能不能说不觉让我再坚持几个月把证领了，但是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了。
0: 好了，别说了，你这挺着过什么？你这本来就没领证，就是咱为了这点钱领证，你觉得这父母的想法太疯狂了，
1: 太疯狂了，
0: 这跟卖女儿有区别吗？就钱是没在你手里的，但你可以先跟这个男方去谈多少能同意，比如跟你母亲说，就是说反正钱在你们手里头，你现在要我领证，那我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这么去走，到时候人家告你，你不也得把这个钱返回来吗？
1: 对，
0: 就法院判决的话，你前面那十个可以咱们研究研究，剩下的就是那样了，你就得给人往回返。就是你现在还年轻，路还长，就一辈的事儿，确实也是挺不住。
1: 那可不能这样似的。就是刚才大律说的对，就是嫁不嫁那是你自己说事儿。你说不嫁，谁让你嫁都不好使，对吧？那么呢，关于这个钱还与不还，那么就也不是说那个你爸你妈，因为钱没在你手里嘛，在你手里你可能就是咱协商怎么整，钱也没在你手里，是不是？他真要是告了，法院不是找你爹妈要吗？你爹妈不给的话，法院能咋的？所以说这自己的幸福攥在自己的手里啊，这么的，也别慌张，别跟爹妈吵吵，别跟爹妈吵吵。然后呢，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你添加这个微信2463456，这个微信能找着达律啊。因为我听出来了，因为节目里面可能有挺多人也不太好意思说，这么的，你到时候你来所里，咱们跟达律面对面 啊，就是这个事情的原委是怎么回事的啊，咱们详细讲讲，看看咱们能够争取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关于咱就是返钱那个事儿呗，看最低能怎么办啊，然后2463456加微信之后约一下时间来请啊。
3: 行，那个是2463456，是不是？
1: 嗯嗯嗯。对了，就是那个什么呀，女士，你们没去做那个，因为要结婚了，没做婚检呐、啊，或者说是去医院检查这种事情吗？
3: 去查了，但是就说是心理问题，反正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
0: 哎呀，心病无医呗。行了，妹子，你就是往前看吧。
1: 嗯。
3: 行，好的，谢谢打
0: 绿
3: 了。
0: 嗯，这个有些事儿啊，真是不能听父母的啊。这是你就让你去过去去顶账，你就是谁愿意去谁去啊。
1: 嗯，
0: 这事儿咱们就是通过法律，像我刚才说那个十个，咱们看能留下多少就 OK 了啊。
1: 嗯，那妥了，那希望能帮到你啊。嗯，
3: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那像打绿就是这种情况，由于男女双方有一方。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性生活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就是与这个一起过性生活。那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方是允许，就是提起诉讼离婚呐、啊，或者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法律是支持的，是吗？
0: 法律支持就是得看程度。
1: 嗯，
0: 刚才不说了吗？就是这位当事人他说是说心理上的心理上疾病，其实还是有方法。就现在的医学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而且刚才咱问了几个关键点，就是这位男士就是有没有进行隐瞒，
1: 嗯，
0: 而且说他现在只是说一个处对象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父母做的非常非常过分，
1: 对对对，还说上这个那意思好像这个钱呢，哎呀到手里了，你就是先跟他领着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给混过来，这是什么呀来吧啊！这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每天呢节目直播是从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直播热线是8581568885815699。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什么情况之下公司可以合法的开除员工，而且一分钱不用给赔呢？这一看就是一位老板，这一看就是一位老板就问这个问题。
0: 这个法律上确实有几种情形，就是公司可以这个无补偿进行解除。就是有几类。第一类是这个试用期不合格，但这个必须得注意的是呢，就是公司一定事先有明确具体的这个录用条件。如果就是压根儿你没有这个书面上的一个标准，只是随口一句不合适，那肯定也是违法解除了。第二点呢是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比方说所谓的什么末位淘汰呀，不加班算严重违纪，这种条款通常它是站不住脚的。主要看是否具备就是公司确实有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制度内这个内容也得是这个合理合法的，员工的行为确实就是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几个前提条件，他都得触碰到，这才可以。
1: 也确实，大律，我们节目当中给太多的听众朋友解答过，就是我怎么样维护啊我自己的权益是什么呢？这个我是上班的啊，我是上班的，这个我公司要给我调岗又什么的，我怎么劳动仲裁啊，我怎么走劳动仲裁啊，怎么这个劳动监察等等等等。然后我们都说，哎呀，咱们给人家干活，那牛马可不是说抽一鞭咱就走的啊，咱们应该保护自己权益。那有些这个，那作为公司的老板呢，或者经营者，听那岂不是那我员工无法无天？那还行，其实不是的，
0: 其实像有一些，比方说约束员工的行为，这里头也有几点，比如说这个员工的严重失职啊。营私舞弊啊，还有就是这个咱们比方说咱们在职的员工同时与这个他人的单位建立了这个劳动关系、啊、
1: 脚踏两只船
0: 啊，对对对对，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虚假的学历啊，包括这个虚假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公司就是要给这个证据，就是说通过就是这些给公司造成这个重大损失了、或者严重影响这个工作了，不是就是说他这个一句话，就是也不是说公司一句话能随便开除，也不是说他要求公司怎么怎么样。
1: 哎，达律，你说最后这种就是虚假学历啊或者什么这些的，他涉不涉嫌一些刑事责任在里面，就骗人吗？是属于
0: 他这种行为吧，员工有一定，就是看刚才不是还说吗、就是他这种行为给没给公司造成一个重大的一损失，根据损害结果来看。
1: 对，因为你呢，就是涉及到骗啊，但是呢，你啥也没骗到，或者说就没有那个让公司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什么具体的损失啊。好，损失越大，那你这个责任可能越大。
0: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点名老师。
1: 嗯，
0: 你想表达的是，就是说这个员工如果涉及到这种刑事案件或者刑事犯罪，咱们是不是可以，公司是不是可以跟他解除？是不是要问这个点？
1: 嗯，
0: 这是可以的。就是员工的公司，就是员工涉及到这个刑事责任的话，
1: 嗯，
0: 公司是有权利就是解除这种劳动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但是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只要员工只是被这个行政拘留了，或者这个刑事拘留了，或者说逮捕，咱们还不能直接开除，必须等这个法院生效。就判决确认他构成犯罪，
1: 啊，
0: 咱们才可以
1: 啊。那我大致明白，就所以说很多单位用工的时候都需要你去当地派出所去开具这个无犯罪证明。
0: 对的，对的
1: 啊。如果以后或者怎么着的，这个就真那如果是后期查到的话，那就完全可以解雇你了哈。
0: 对对对，
1: 嗯，好了，那也非常感谢达律为大家做的讲解，那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75-9079 400-775-9079 400-775-907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七

0: 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呀。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鹿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12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12、13、14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

0: 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15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4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1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20堰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20堰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2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 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

0: 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通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
1: 嗯，
0: 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哎，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一个私立
0: 学校
1: 啊。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啊。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嗯，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嗯，
0: 香港保良局，对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嗯，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哎，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学法，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

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

0: 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
1: 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 个毕业班了，
1: 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一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

0: 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
1: 好、
0: 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啊，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而不是说我今天我一共陪着他读书读了三天，然后我就让他出口成章，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0: 对，贵在坚持，
1: 贵在坚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了石老师的这个方略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第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煎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

0: 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都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协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迷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 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幼小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爱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2: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0: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
1: 慢
0: 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2: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他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0: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2: 对
1: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用想出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一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叫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2: 教研课程主任。
1: 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2: 石辉老师，
1: 石辉老师啊，数 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一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2: 对、
1: 啊、
2: 三大组
1: 合，但是得硬、
2: 啊、
1: 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一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一至六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 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的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5: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就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
5: 嗯，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四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一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6: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画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嗯，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7: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
0: 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8: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悉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亲近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读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 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终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啊，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2: 哎，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2: 啥变化？
1: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
2: 哎，
1: 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2: 好像说的是我。
1: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1: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2: 啊。骨关节，
1: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啊，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2: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1: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到不了关节那儿。
1: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2: 嘎嘣脆的软骨。
1: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2: 哦，
1: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2: 哎，就得润滑呀。
1: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2: 咱关节液少了呗。
1: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哦，就这玩意儿啊。
1: 哎，氨糖听过了吧？
2: 嗯，我知道。
1: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2: 哎呀，疼啊，滋滋咧咧疼啊。
1: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2: 你看看，
1: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2: 什么呀？
1: 不死的癌症。
2: 哎呀！
1: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2: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1: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2: 哎，那更高了。
1: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2: 哎呦，
1: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2: 撸铁，
1: 对，骑车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2: 哎，
1: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2: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1: 我姥也是这样，
2: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1: 真难受啊。
2: 哎呀，那相当难受、
1: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2: 是
1: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 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哦，就这玩意儿。
1: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维地钙片，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2: 哎呦，这俩东西行，
1: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2: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1: 是不是
2: 都得100多，
1: 180至少的，
2: 那肯定。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三瓶，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2: 69一瓶，不贵，
1: 是
2: 不贵不贵。
1: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2: 咋的呢，
1: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2: 这么合适啊，
1: 是的，
2: 哎呦，
1: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2: 也就是12瓶了，
1: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2: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1: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1瓶只要16.5块，
2: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1: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1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2: 60粒、
1: 啊、
2: 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1: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2: 哎呦，
1: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2: 一瓶就2月，
1: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保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2: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1: 对，一天才2-3毛钱，
2: 快点下单吧，
1: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2: 那也行啊。
1: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了。
2: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的更难受啊！
1: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2: 哎呦我的妈，
1: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维地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2: 可不。
1: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合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2: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1: 你好，唐先生。
3: 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 今天就疼。
1: 嗯，
3: 大夫说明让我吃那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1: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3: 啊，对呀、啊。
1: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

0: 1-800-031-1001 1-800-031-1001 1-600-031-1001。
1: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0: 是
1: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维 D 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三瓶。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维 D 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六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六瓶送六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六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王女士。
2: 喂，你好。
1: 哎，订购吗？
2: 是我要订购这个。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这手腕老是痛。
1: 哎呀，
2: 然后吧，那变天了，下雨了都痛，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1: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0: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0: 哎，对，
1: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都是这一种。
1: 哎，李女士，
0: 你好。
1: 订购吗？
3: 对，是牙膏吗？
0: 好嘞，恭喜
1: 您
0: 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0: 是，
1: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呀，骨头干吧。
1: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0: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
1: 你，
0: 是
1: 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赶紧订上啊。
0: 来吧，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先生，
0: 您好。
4: 哎，订购。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

0: 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安堂软骨维滴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是，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安堂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咱们啊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安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安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安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
1: 嗯，
0: 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安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
1: 嗯，
0: 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1: 是
0: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1: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0: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1: 你得吃进去。
0: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个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1: 哎呀，
0: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1: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0: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1: 来吧，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3号线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我那是什么情况？我这刚才有风啊，风一吹啊，
0: 哎、
2: 这个腿呀、啊、的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啊，还有膝盖回不了弯什么的。
0: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2: 那肯定有，肯定有。
0: 嗯，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2: 哎，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0: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1: 缺营养。
0: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1: 嗯。
0: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1: 你得抽。
0: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也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1: 嗯，对。
0: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 了。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

0: 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呀？
1: 哎，对呀。
0: 你脚掌啊、脚踝呀、包括咱们的大胯呀、手臂呀、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1: 对。
0: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氨糖软骨补充上来。
1: 补充上来。
0: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加维D钙三合一，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
1: 所以
0: 天还和2-3毛啊！
1: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0: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啊！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合一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一些沉僵的情况啊，沉僵啥意思？清晨醒来之后，你这个关节就感觉发紧，
1: 挪不动道，
0: 哎，发僵，
1: 起不来炕。
0: 没错，你都得缓上个30-1小时之后啊才行。包括说关节的一些疼痛，没事它自己就疼，或者说动一动就疼。还有一些关节畸形，那就比较严重了，包括骨质疏松，您都非常适合吃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因为它是氨糖维D钙3重补充啊，一步到位，所以说你非常的省心呐、啊。它不只是钙片，它也不只是氨糖，它叫做氨糖软骨维D钙三合一的，并且是无蔗糖型的啊。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一天吃1粒，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但是今天啊，是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但是只限咱们前20个名额，而且给您做到货到满意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您抓紧时间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哎，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1: 哎，对，
0: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D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维D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1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1: 太合适了、啊、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

0: 这两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1: 都行，
0: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呢？就是能催生和补充你的关节润滑液的，并且能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软骨的，是吧？你骨棒之间不能硬磨呀，你得有这个软垫啊，得有这个软骨啊，补充这个软骨。再有就是把这个润滑液给加上，这个大家能听懂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人体合成胶原蛋白能力就下降了，流失呢还加快了。
1: 哎，
0: 你这就使得咱们的这个软骨呢网状组织开始变薄，受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溜达呀、上楼梯呀，就感觉这个膝盖呢啊，它就不得劲儿，就发生变形了。那加重骨与骨之间的摩擦，从而引发一些疼痛啊。咱们健康的关节呢，哎，那么它不就出现变化了吗？
1: 是啊。
0: 啊，那么你年龄越大哈，它这个损伤啊就越严重，关节软骨就变薄，甚至损坏有炎症了。那么这个氨糖也好啊，包括软骨，就能很好的促进咱们关节的恢复，甚至啊有一些有炎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氨糖的作用，它是有一定消炎镇痛的。所以说咱们的骨关节呢，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加脆弱，更需要养护。尤其对于中老年朋友，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给您的骨关节及时的补充必要的氨糖软骨，同时呢咱们硬骨也不能疏忽大意啊，对吧？硬骨补什么呢？你就该补钙补钙，咱们这款产品一点不能少，再把你这个钙同时补充上来，再加上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一瓶全都有了，正适合咱们这个季节。你说想出去遛弯走一走，咱们遛遛弯，但是你这关节疼啊，是不是？你膝盖疼、脚腕疼、手腕疼，咱能遛得好吗？所以说及时把你这个骨关节调整好，尤其是一些风湿骨病骨痛的啊，这也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都可以交给这一款氨糖软骨维D钙片。整整12大瓶，只有在咱们节目才能找到，199元的团购价啊，2年的进步量前所未有啊！
1: 是的，
0: 平均一瓶才合到16.5块，一天才2-3毛钱，比你单一的钙片还便宜，朋友们。
1: 是的，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迎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哎，陈女士啊。
2: 哎，
0: 你好，订购吗？1号线这位朋友。
2: 对呀，
1: 满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啊。抢占名额了，
0: 跟大家说啊，咱们怎么吃啊，咱们所有订购的朋友呢，咱们每天吃一片就行了，直接咱们用水送服就可以了，也不建议您超量使用，一天一片足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一瓶60片你就能吃上2月，是不是？哎，咱们前20位给你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那你12瓶能吃多长时间呢？2年呢。所以说您完全可以和您的家人、和老伴儿、和您的老伙伴儿，对吧，一起分享。甚至你说儿女，咱�儿女也有这个关节疼的，真的啊，30-40岁，我说35之后啊，关节必须补。所以说全家都可以来进行分享啊。还有一些啊，咱们说这个喜欢中长跑的、慢跑的、快走的，喜欢骑点自行车的，您平时游泳划船、跳点健身操、跳点这个广场舞的，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喜欢运动的朋友，你这个氨糖同时也得补充上去啊。您记好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氨糖软骨维D钙片，同时它是无蔗糖型的。您想要改善咱们这个软骨、改善关节的，您想要关节不疼的，您想要行动越来越灵活越方便的，您不想每天说坐哪呀就是疼，我动都动不了的，赶紧把这个氨糖软骨维D钙片吃上。咱们这是1瓶顶3瓶的，氨糖、维D钙这3种东西你一步到位了，是不是？你也不用说买了瓶瓶罐罐2样3样一起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3种同补3合1的少见的好产品，市面价69一瓶，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什么呢？199团购价6瓶就能吃1年，而且前20位买6瓶送6瓶，2年的进步量只要199，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样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要抢占最后2个名额的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3: 大家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但是吃对了你是滋补强身，吃错了那是越吃越胖啊。
4: 那可不，
3: 我就感觉这大鱼大肉给我们身体带来

0: 来的这负担那负担的，你说这高那高的，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到底吃什么，怎么吃对身体才好？哎，江总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1: 那肯定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很多朋友哈，气血不足，你就会发现什么，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手脚冰凉哈，关键还特别怕冷，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入睡困难，这些我跟你说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一种表现哈。
0: 我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呢？
1: 啊，这好多人有这个亚健康的状态，都会有这种反应哈。
0: 对，
1: 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调整，那就以后会形成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给这个身体啊给补益起来，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适合了啊，
0: 正是时候。
1: 对，在这个阿胶之乡，你知道是哪儿吗？
0: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呀。
1: 对，那地方就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要想身体好，阿胶少不了啊。哎，少去医院，少吃药，少打针，是不是？
0: 这就很不错了。
1: 对，那么我们今天哈，这么说，咱这节目也有义务帮大家什么，对大家的身体保驾护航，对不对？对，所以说今天啊，告诉大家一个正确的补益方法哈，千百年来用阿胶进补的是咱们中国人选择比较多的哈。为什么选择阿胶进补？因为阿胶有着多少年？3000多年的历史
0: 哦。
1: 啊，它与人参、鹿茸并称为传统中药三件宝哈。哎，《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什么上品，就证明它这个补益效果有多好了，是不是？
0: 嗯，
1: 阿胶的产地其实有很多。但是啊，哪里产地最好最正宗你知道吗？
0: 那肯定是山东东阿了。
1: 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
0: 对，但是咱也不知道说为啥东阿的阿胶这么好，为什么呢？
1: 首先，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为什么那么好？得先满足三个条件才能说它这个品质好哈。
0: 哪三个条件？
1: 哎，首先第一是地道的阿胶之本必须得什么？小黑驴，还俗称小乌驴，它得是白肚皮儿，然后呢粉鼻、粉眼儿、粉脚蹄儿。
0: 哦，
1: 哎，对。然后呢，城里大桥六一六，冬至宰杀取驴皮啊，
0: 这是一个民谣吧？
1: 对，这是山东东阿的一个民谣啊，就得说这个得用正宗的乌驴，然后呢，在这个冬至的时候宰杀它，然后取下驴皮，必须得是驴皮熬制的哈。
0: 嗯，
1: 再一个，咱们就得说到水了，水得选用什么？地下水，正宗阿胶之魂就得是地下水哈。熬制阿胶要选用的就是东阿县的地下水，它这个水啊，水质里是什么？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矿物质含量非常高，所以说其他的水啊，你像什么纯净水那是代替不了的哈。
0: 嗯，
1: 再一个还有就是什么熬胶的工艺啊，这个地道的阿胶之源那肯定是与这个几千年的这个传统熬胶工艺是分不开的。
0: 对，
1: 因为传统熬胶工艺啊是非常的严苛的哈，制作过程要历经什么取料、整皮，然后熬胶，50多道纯手工的工序，就连这个乌驴驴皮的毛都得是手工摘掉的。
0: 哇，这也太讲究了。
1: 对，任何一环啊出现这个差错，哎，都会对整体的这个质量产生影响。而且这个历史上这个阿胶工艺讲究的都是什么啊？师徒传承。
0: 嗯，一般人不能学，
1: 哎，
0: 学不会。
1: 对，不能外传的啊。所以说当地啊也是一直保留的，就是说师徒传承的，
0: 保护这个技术。
1: 对，保护这个技术，所以说东阿阿胶品质高，然后再一个什么别的地方还仿制不了，
0: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三大元素哈，
0: 嗯，
1: 咱知道历史上关于阿胶的传说那是太多了哈，比如说有个四大美女杨贵妃，
0: 杨贵妃就吃阿胶，
1: 对，她每天都偷偷吃阿胶哈，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嘛，
0: 她说她就是天生这么漂亮，
1: 对，
0: 偷偷的在吃阿胶，
1: 那历史上形容这个杨贵妃的皮肤那是非常好的，是不是？
0: 肤若凝脂。
1: 对，然后呢，而且说他几十年这个容颜都不变
0: 啊，哦，
1: 青春永驻啊，所以说他也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四大美人，对不对？
0: 嗯，
1: 哎，再一个什么，在唐代的时候哈，打仗就打到了这个东阿那儿啊，
0: 嗯，
1: 人说了啊，这士兵打到那儿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哎，然后这马上眼看着就要惨败了，
0: 嗯，
1: 然后当地人就用这个阿胶熬汤给士兵喝，士兵立马焕发精神，
0: 嗯，
1: 然后恢复了战斗力，一鼓作气把敌人打退了。
0: 嗯，
1: 哎，这都是古代的传说。关于阿胶历史传说那太多了，时间关系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咱也这个没有那个时间，
0: 说不完，
1: 对，说不完，真的是 是太多了哈啊、嗯！
0: 但是这些历史就感觉啊，这阿胶的档次就在这里，有价值哈。但是我想知道啊，这么好的阿胶，现在应该我们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1: 其实刚才我都说到了，气血不足的哈，反应迟钝的，行动缓慢的，现在你发现手脚特别冰凉的，然后呢，
0: 怕冷的，
1: 对，一出门就是五里三层外三层出门。

0: 还是感觉冷的，
1: 是，
0: 哎，包括体弱多病的，熬夜加班的，工作压力大的，想要美容养颜的女性朋友，对吧，都应该多吃阿胶。而且现代这个药理研究也发现阿胶含有什么很高的蛋白质，哎，赖氨酸、精氨酸、组氨酸，这些人体啊必须要这个补充的氨基酸，包括钙、钾、钠、镁、锌多种维生素哈。所以说咱还有句老话，这个吃阿胶的人都知道哈，气血足百病无，所以说阿胶几乎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哈。
1: 对，大家都应该补一补气血嘛哈。但是啊，我知道这个正宗东阿产的阿胶真是不便宜呀。
0: 对，你也知道啊，这个阿胶哈，近八年期间涨价八次，年年涨价。药店里哈，就是250克装的阿胶，对，半斤的阿胶原片要卖到1980块钱。去药店问过的都知道啊，半斤装的1980，就是产自这个山东东阿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资源稀缺，所以说价格越来越高。
1: 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我听说这个阿胶吃起来比较费劲，吃那阿胶片硬邦邦的，根本没法咬。
0: 对，这个阿胶原片买回来啊，你没有办法直接吃，你真的是咬不动，牙割下来也咬不动，拿锤子敲都打不折啊。哎，所以说你需要二次加工才能让咱能吃得好，而且能把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都吸收了哈，作用才能最大化。正常情况下哈，你买到阿胶回来要打碎，加黄酒、加核桃、加大枣、黑芝麻，然后给它熬成阿胶固元膏，哎，这么吃效果最好，而且呢好咬好滋补，关键味道好吃，越嚼越香。但是呢，我这么说你会熬吗？
1: 不会。
0: 对，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熬制，而且也没有时间，关键这个火候掌控不好，
1: 对，
0: 要么就糊了，哎，要么就熬不透，你还是咬不透，像胶皮糖一样，你根本都扯不断啊。
1: 那原料不浪费了吗？
0: 对，暴殄天物了吗？几千块钱买了原料熬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正宗的大品牌值得信赖的汇仁堂品牌的阿胶固元膏，真正来自于山东东阿的哈，选用的就是放养在狮耳山上健康的乌驴，刚才我说那个小黑驴啊，而且用的就是九路泉水汇聚而成的浪溪河的咱们这个凝聚的地下水熬制
1: 的，当地的水啊，
0: 当地的地下水熬制的这个阿胶膏。然后呢，哎，东阿地道的阿胶，再配上刚才我说了50多种啊复杂的这个手工工艺哈，再配以新疆大枣、安徽核桃仁，然后湖北的黑芝麻、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的啊，开袋就能吃的，关键是吸收好，哎，所以说今天这么一款高质量的阿胶固元膏给大家带到了啊，
1: 我看都是一片一片的，特别高档，
0: 哎，透明包装的哈，每一片都是单独塑封包装的哈，咱们今天带到这个一盒啊，跟大家说，一盒是一斤装的，一斤里边呢有30多片，哎，30多片，然后能一天你吃一片能吃一个月，而且今天啊，我跟你说，在市面价格啊，咱们这一盒一斤装30多片要卖到298块钱，你就是拿回家，我送到你家，你看啊，这铁盒上一扫码。就是298块钱一盒，
1: 就是正常的零售价哈。
0: 对，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中必须得拿出力度来，是不是啊？而且要在这个时候让大家把这个该进补的进补到位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298块钱，三盒能吃3个月的三斤能给你带到家
1: 啊，298三盒，这太合适了。
0: 对，市场价格近1000了啊，
1: 不是吗？
0: 对，但是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不能是光是这三盒三斤。
1: 还有赠送吗？
0: 必须还有赠送，因为啊，汇仁堂公司跟咱们合作，也有公司也有新的这个指示啊，
1: 哎，
0: 也有新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方案，就是说今年还有一个大优惠，但只有在今天，前20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买3盒3斤送一模一样的2盒2斤，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左右的，免费的给您送货上门，您还先看先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但只有前20位。298块钱，5盒5斤啊！而且外边都有礼头包装的啊！
1: 哦，好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 两盒两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五盒五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

0: 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五号线你好。
2: 哎，你好，阿胶桂圆糕是吗？
1: 是的，
0: 对对对，惠仁堂品牌的啊。
2: 嗯，我要订两套，年底了，我想送我妈一份，送我婆婆一份，可以订两套吗？
0: 好，可以。你看、
1: 啊、
0: 这位女士都有心哈。
1: 嗯，是的，咱们订购成功了啊。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六号线你好。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男的吃可以吗？
0: 男的吃当然好了。我跟你说，阿胶为什么叫阿胶桂圆糕，就是因为它补肾气效果非常好啊。
1: 嗯，咱们之前都说那个女生吃阿胶好，但是其实男女老少都适合吃的，气血足百病无门，阿胶就是给咱补气血的啊，先生。
3: 嗯，那就订两套
0: 啊。好了，也是两套哈。
1: 嗯，好，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是吗，江总？
0: 对对对，限购两套，因为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说厂家限定名额的啊。
1: 好，迎进四号线，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4: 嗯，在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好，我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咱们今天分享这款惠仁堂品牌的阿胶桂圆糕，大品牌啊，而且品质有保障了，是由人寿保险承保的啊，而且选用的就是东阿地道的阿胶，配以新疆的大枣、安徽的核桃仁、湖北的黑芝麻，然后再有绍兴的黄酒精心制作而成，质量保证，让大家吃的又好吃吃又放心又安心啊！而且今天之后这个组合应该就不会存在了啊！
1: 嗯，
0: 咱们啊还是按照3盒298块钱来做，
1: 就不能再送两盒了是吗？
0: 那以后肯定是不能再送了，但是今天还是298块钱，3盒3斤，再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总共5盒5斤，每盒是30多片。一共就是150多片。
1: 哇，150片。
0: 对，每天吃一片啊，每一片都是单独的、独立的塑封包装，然后就能吃上150多天啊，只需要298块钱，咱们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保证真真正正每一片都是来自山东东阿的啊，香醇又滋补，特别好吃啊，越嚼越香，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哎，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5号线0217，你好。
5: 你好，我订2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可不是嘛，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1盒1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
1: 铁盒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哎，接听电话，5号线6918，您久等了。
0: 订阿胶糕是吗？
1: 哎，先生、
5: 对对对，是不是买一套送就是送两个呀，
1: 买3盒送2盒、啊、
0: 对，5盒5斤啊，精美铁盒包装，外面还配精美礼兜啊。
1: 嗯，
5: 啊，那给我买2套吧。
1: 2套、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我们等电话就行。
0: 哎，刚才柠檬啊，这个播广告的时候已经偷偷替大家尝了这个阿胶糕好不好吃了啊。
1: 我必须给大家把关呢，因为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糕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儿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而且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
0: 对
1: 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 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点儿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
0: 对
1: 呀。而且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对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儿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儿，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对吧？
0: 对。
1: 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20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5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1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吃阿胶固元膏进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阿胶固元膏的好处啊，得到了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 这个认可和信赖哈。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阿胶固元膏这价格什么水涨船高，一年比一年贵哈。如果说吃阿胶固元膏没有用的话，你说吃阿胶膏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对不对？
1: 嗯、对。
0: 为什么它能越来越贵呢？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在市面上买阿胶固元膏的时候啊，大家就是说知道哎这东西好吃好用，然后呢平时在外面买也是真是舍不得下手啊。真的在外面买，你说300块钱一斤，一斤就吃上一个月，一般人都得考虑考虑。但今天在节目中让大家吃到真真正正来自于山东东阿县产的阿胶膏，而且是大品牌的，由仁寿保险承保的，而且是汇仁堂品牌大品牌的啊，质量这个产品质量可追溯的啊，让您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哈。而且这个送礼包括聚会啊，拿出去非常有面子，因为咱们怎么样，一斤一个铁盒包装，非常上档次的，外面还配了礼兜，哎，所以说今天啊，298块钱以前只能买一盒一斤，今天298块钱能买到5盒5斤150多片阿胶固元膏，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抢现啊！
1: 五号线7033，你好。
6: 啊，我订两套。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六号线你好。
7: 哎，你好，这个固元膏我常吃，挺好吃的，能给我订两组吧？
1: 可以，
0: 可以啊！
1: 你看今天朋友都订两组，哎，
0: 越叫越香啊！
1: 好嘞，
7: 嗯，
1: 订购成功了，女士，等电话啊！好的，
0: 嗯，
1: 哎呦，今天带来这个阿胶膏，我感觉我都得囤上一点儿。
0: 对呀、啊，必须的，我跟你说，你要是看到你头发干枯、分叉、发黄、掉发。这就气血不足、
1: 嗯、
0: 赶紧就补上、啊、
1: 尤其是这种情况啊，感觉手脚冰凉啊，没劲儿，没精神头，会特别的明显，
0: 对，
1: 就觉得吃点啥好呢，对吧？
0: 对，包括这个手脚常常冰凉，你看有些人为什么穿的少他出去也不觉得冷，
1: 哎，
0: 有些人捂的非常多但是还是觉得很冷，是吧？
1: 气血方刚，对吧？
0: 对对对，包括啊咱们过节聚会晚上熬个夜打个麻将，你都没精神头，你说打麻将能赢钱吗？所以说赶紧这时候啊，趁今天这档节目这档机会把阿胶膏买上吃上，赶紧进补上啊。
1: 嗯、
0: 然后呢今天而且太合适了，市面价格298块钱一盒一斤的，今天298块钱5盒5斤，还是铁盒包装的，还有外边的高档礼兜，送礼也好看，自己用也好也方便，男女老少都适合来吃，一天吃一片就行，越嚼越香啊。而且里边按照现在的科学配比给大家配了很多的营养的好吃的，口感又好，又滋补又好吃啊，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5个名额，今天298块钱，哎，正常只能买一斤，今天5盒5斤给您带到，然后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固元膏，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固元膏，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 1650431100，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 1650431100，我知道有的那个阿胶膏我也吃过，要不就特别硬，要不呢里边它添加那个东西就不行、
0: 嗯、
1: 但是这个我给大家尝了，首先软硬适中，就是你是非常好咬的，然后吃起来之后，哎呦那个核桃仁儿和黑芝麻那个味儿，哎呀唇齿留香，浓香浓香的。再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它是每一片都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平时呢携带特别方便，你在包里揣一点，然后给同事分享也都可以。然后它这个是真空包装的，特别的贴合高档上档次，我之前也见过那种不是真空包装，就是小袋儿装的，一 点也就感觉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就是平时啊，在办公室啊，饿了感觉没劲了，来吃上两片，看电视的时候啊，吃上两片，你喝酒都能吃两片。
0: 对，哎，阿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跟朋友喝啤酒，就整点下酒菜。其实我有时候我就掏出来阿胶这个原片，我直接掏出片，哎，你说大家分享一下，都打开尝一尝，吃一吃，哎，越嚼越香，就比吃花生米还香。
1: 哎，那可不嘛，而且这个我觉得哪儿让我放心呢？因为咱们这个盒上它有写了，质量由人寿保险承担，对吧？中国产品质量防伪查询，所以说有个品质的保证在这里。然后它这个盒呢是铁盒的，不是那种袋装的，那太 low 了。咱们这特别高档。
0: 对，铁盒打开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个塑封，塑封撕开，里面是每一片一个单独的塑封包装。哎，
1: 是的，所以说您这个阿胶糕哈，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住，不管是自己来吃，它也合适，对吧？自己吃合适，你送人的话，它也特别的高档上档次，绝对是送礼有面，能够得上送礼档次的。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这个时间你听到我们节目就是赚到了298，正常市面上你能买到
0: 一盒
1: 是不是
0: 一盒一斤啊？
1: 这个汇仁堂的这个零售价就是298一盒，
0: 对
1: 吧？对。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298你就能买到三盒，然后前二十位打电话还能再送你两盒，就是298五大盒正宗的东阿产的阿胶桂圆糕，一天你要吃一片能吃五个月，这150片的量嘛，对吧？
0: 对呀、啊，然后给你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嘛，哈。
1: 是的，您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 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 因为今天只有前20位朋友才能享受买3送2的这个5斤5盒的优惠啊！您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自己吃一套，再送人一套，这多好啊！
0: 对呀、
1: 啊，送阿胶，这个谁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
0: 对，而且咱们阿胶是一盒一斤，铁盒包装啊，非常精美的铁盒包装，外边还有礼兜啊，
1: 特别的高档，还有礼兜配给您啊！
0: 对，
1: 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今天江总带来这个汇仁堂的阿胶桂圆糕，是真正来自山东东阿的哈，这就是一个保障，香醇滋补的一个感觉。市面价是298一盒，对吧？
0: 对，一盒一斤，30多片，然后能吃上一个月的量啊！
1: 哎，
0: 今天听好了，厂家给了新的活动力度吧？怎么说？298块钱买3盒3斤，送你2盒2斤，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298块钱5盒5斤，能吃上5个月的阿胶桂圆糕。关键是每一片都是单独的塑封包装，关键是好吃啊！还给大家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啊！
1: 好的，165-0431-1001太合适了，朋友们都2套2套订啊！关键是每位朋友只能
0: 限
1: 购
0: 2套
1: 啊！5号线7597，您久等了。哎，7597掉线没关系，
0: 给你占上个名额啊！
1: 好嘞，6号线0921，哎，0921订购吗？
8: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8: 想订两份。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了啊。
0: 今天这个价格真适合订两套，两套就是十盒十斤。
1: 是。
0: 哎，你可以两盒送妈妈，两盒送婆婆，是不是？两盒送爸爸，两盒再送老丈人，自己再留两盒。
1: 太会做人了。
0: 对呀、啊，今天价格太合适，298元，正常能买一盒，今天五盒五斤带到家啊。而且跟大家说，你看很多男士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实阿胶固元膏男女都适合吃、嗯，男性吃啊，提高免疫力，抗疲劳，补肾益精髓，对于这个容易腰酸啊、腿疼啊、背疼的、盗汗的、浑身没力气的，包括晚上很难睡觉失眠的朋友，
1: 嗯，
0: 特别适合。还有这个掉头发的，哎，这个少白头的，
1: 嗯，
0: 这个赶紧补上，因为咱们里边还给你配比了黑芝麻，哎，这个对头发对我们男生是非常好的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298元，厂家真的拿出大力度了。正常买一盒的价格，今天298，五盒五斤带到家，还有最后四个名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165-0431-1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所以
1: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
2: 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5: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三十集。
1: 在小老板参与的局上，我发现了一个老千，那人像个混子。我为了给小老板出口气，我故意激将他，我说要把局儿提起来。我为什么要引诱这个混子提局呢？因为我已经看出他是怎么出千的了，但是没法说，说出来也没用，我得利用他的滚儿赢点。前面4000块钱也不是白输出去的。在前面的几局，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混子收牌的时候喜欢拿一张牌紧贴着桌子的绒布摩擦摩擦，有一把混子收牌把 K 收到牌面以后，看到桌子上还有一个7，在收牌的时候他在 K 上面放两张牌，然后把7牌的背面朝下紧贴绒布摩擦一下，然后才放到前面两张牌上面去，最后收其他的牌。他很少故意让 K 在绒布上蹭，即使要蹭也是 K 面朝上，用背面去摩擦绒布。那时 K 上面常常是5或者9，他每次摩擦过某张牌

散家切牌都容易中招，翻开的是他摩擦过的那张。四和八也是这样翻开的，他收牌的时候在 K 上面放一张别的牌，把四或八摩擦一下桌面，再简单倒几下牌，别人切牌也容易把四或八切出来。他这样摩擦有什么奥秘呢？桌布上有什么东西吗？我注意到一些不起眼的东西，白色的小粉末，桌上稀稀拉拉有不少。我当时也不知道那是啥，我把小手指头放嘴里湿润了，抽烟磕烟灰的时候用小手指头沾了点回来，放嘴巴里尝了一下，竟然是盐，精盐。这一下我全明白了，原来每次他是通过摩擦桌布把精盐沾在他想被切牌的花面。别看精盐粒儿是小小的不打眼儿，但沾了盐粒儿就把牌分成了两部分。你别不信啊，就是这样神奇。撒上盐粒儿相当于在两牌之间加了滑轮，一碰就会分离成上下两部分。如果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很容易中招。我能说他啥呢？啥也说不出，也没法说。所以我故意引诱他提局，好把小老板的本钱给赢回来，顺便也想搞搞他。哼，赌钱我最恨逼别人赌了，他不逼我赌吗？其他散家可能都输得很多，也都纷纷附和着我要求提提局。混子装作在考虑的样子，用扑克在桌子上不经意地蹭着，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好，一人压5000，最少压500。说完他好像感觉遗漏了什么东西，用手指着我补充说了，哎，你要求提局你得做门，要是不做门提局被你他妈的赢了，老子有点不爽。我听着心里一阵开心，好嘛，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不做门动动扑克去哪儿赢你呀？虽然他表现出一副输了可能要找我算账的架势，但是我一点也不怕他，只是我脸上还表现出很恭敬的样子，连连点头不算，还给他敬了一支烟，看他享受着我拍马屁的样子，我有点好笑，心里合计，小样，一会儿你面前的钱被我赢光，看你还咋嘚瑟。我说先得到衣服箱里去拿钱，就走出包间儿。小老板看到我出来了，连忙过来问我成果怎样，我告诉他输了。小老板有点迷糊，可能他心里想你还能输啊。我跟他说了，哎呀，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去吧，一会儿给你搞回来。他听我说要去换衣箱里面去拿钱，死活不让，非在他的服务台上拿了20000块钱给我用。我俩正在那里鬼鬼祟祟说着话，三元凑了过来。我简单和三元说了一下那小子出千了，是用精盐。三元听了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自言自语，啊，那精盐怎么出千？我说你自己想去。我转身又回了包间儿，进去了发现混子还没开局，好像专门在等我一样。其他散家都很着急，看我进来迅速围拢到了桌子边上，人到齐了意味着牌局可以开始了。混子把原先的扑克扔到身后的按摩床上，又换了一副新扑克，捡出32个牌9的扑克，一边洗牌一边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当时很纳闷，那么多人他咋老是跟我过不去呢？我没招他没惹他，莫非是欺生，还是天生就是这副欠扁的样啊？

我不看他，专心致志点的自己手里的钱，好像在算有多少钱。我真想去踢他一脚，但说实话有点不敢。我数着钱，眼珠子却一刻也没离他的手。

都亮牌以后，第二把收牌的时候去刮，这样动作做起来自然不容易让人怀疑。第一把我压了1000，混子当时就不乐意了，问我，哎，你他妈什么鸟意思，让我提局就压这么点啊，你玩我呢？我心里特无奈，哼，真是什么鸟人都有。但是他把话提出来了，我又不能不接呀。我陪着笑脸无奈地说了，大哥，第一把天门一般都输，溜溜局啊。混子说了，什么？哪儿的说法呀？我们这儿第一把都赌天门呢。他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了吧。下面的局就好办多了，让他输简直就跟喝水一样简单。虽然他总是摩擦牌，但是我伸手去切牌，总能把他的天牌切走，切到外面散家去。这点手感我还是有的。我切了几次他没赢，他有点恼，又开始唧唧歪歪起来，粗话也来了，边上的人可能都习惯了。大家都下大注，输赢很快。我担心这样搞下去，混子钱输光了，我可能还分不到几个。于是我偶尔故意切到他理想的地方去，压点小钱儿，养一养局。时间一大把，不着急。同时啊，我还真有点怵他，不太敢把他搞急喽。就这样，来来回回玩起了拉锯战，时间也一点一点过去，我面前的钱慢慢增加，混子的钱一点点减少。混子手里剩了不到20000，我赢了30000多，其他散家有输有赢。我想收手了，想给这混子留点钱，别全都搞走了，小老板的本钱回来了还有盈余。这个时候身后的门开了，有人进来了。我还等着混子说看眼的出去，一般有人进来他都这么说。但是混子向门口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我还挺纳闷呢。啊，那人过来一看是谁呀？三元，难怪。别看三元个子不高，可长得绝对凶狠，估计那混子看到三元凶神恶煞似的没敢说话。呵呵，这恶人自有恶人魔呀，一点不假。三元进来了，就站在墨门那儿看热闹，手里还拿了个棉布毛巾，毛巾里不知道包着些什么。看起来他兴致很高，在一旁看我们赌着。我无心恋战，不下大注，改成500元一注的压钱，也不去动牌了。我计划着再输两手就借口输钱不玩了，我就那么500/500的那么溜局儿。那混子也是没事找事儿，看我总压小钱儿，他那几把都赢了，赢不到我的大注，他又不乐意了，问我，哎，怎么赢了钱就这么玩啊？我说，哎，这样是规矩允许的吧？那混子恶狠狠地盯着我，他妈的，钱被你赢了真他妈冤枉啊，你算我呢？你输了就叫我提局，你赢了就来溜我，有你这么玩的吗？想玩同款滚，输钱了不是让你拿走，别在这里溜啊，想玩直接说。他这话说的着实难听啊，我没想和他对着来，钱在我手里管他咋说呢。但是有人不干，三元那脾气哪能听这样的话呀？何况他本来就是进来找茬的，他进来以后看我赢钱就一直没什么表示，站在那儿捏着毛巾的4个角在手里这么一颠一颠的看热闹。混子嘴里不干不净，三元接着那混子的话就说了，哎，哥们儿，和他一样干什么？来，我陪你赌，死了驴卖不了磨。混子转头看着三元没说话，大概是在想应该怎么接他的话吧。
三元又说

我在天门赌你手里所有的钱。混子满头雾水，随口接了句，不带要手里钱的，最大只能押5000。其他散家纷纷附和，三元根本没理他们，直勾勾地看着混子说了，我拿这个赌你桌面上所有钱。说着话，他就把毛巾甩到桌子上，毛巾摊开了，里面全是盐。原来他刚才打发人去外面买了一包精盐，在外面做完试验，知道怎么回事，就扔了包装袋，用毛巾把盐包起来进来观战。那混子刚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一看精盐全明白了，张着嘴不知要说什么。他话还没出口，三元就动上手了，抓起一把盐就直接扬在混子脸上。混子扔了扑克就去抹脸上的盐吧，大概是有盐粒进了眼睛，停顿了一下。就在这个时间，三元从他左边顺势用左边胳膊搂住他脖子。混子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让三元给搂住了，动弹不得。三元右手操起桌子上的烟灰缸，照那混子脑门啪就拍了下去。这一系列的动作非常之快，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呢，混子脑瓜子已经打开了花了，麻将桌也倒了，桌上的钱散得满地都是。我就弯腰去捡钱，也没个数，反正捡了很多。其他玩家都愣在那儿，没人敢上来拉架，估计是被三元的凶狠模样吓坏了。我快速捡完钱，抬头一看，好嘛，那混子被三元搂着脖子压在身后的按摩床上，三元正拿拳头一下一下的捣着那混子的脸，那混子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就是哇哇大叫。我看他脑袋上全是血，再看烟灰缸也被砸碎了，碎片到处都是，我也吓坏了。那烟灰缸有成人两个手指头并拢那么厚，这一下砸下去得把人打成什么样啊。我怕三元把人打坏了，急忙拉住他不让他再打了。哎呀，行了行了。三元也打累了，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看那小子没有还手的余地，三元松开了胳膊，把那混子随手扔在地上。我看了眼，刚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混子变得惨不忍睹，脑袋上全是血。我有点害怕，就说三元，你干啥下那么狠的死手啊？三元喘了一会儿骂他，奶奶的，毛没长齐，敢出来出钱，嘴巴还不干不净的，不打你一顿，我晚上肯定都睡不着。他觉得还不过瘾，从地上抓了一把盐，使劲在混子头上和脸上搓了几把。啊，你不喜欢盐吗？我给你多点盐。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三元拉出包间。我俩刚走到门口，那混子终于反应过来，哭嚎着说了，你留个名，我一定找回来。一边说一边手撑着地想起来，三元猛地挣脱我，上去朝他面门咣就是一脚，就像踢球射门一样。混子嚎叫了一声，捂着脸又不动了。三元说，我叫三元，自己打听去，随时等着你。拉着三元出来，他穿的浴袍上全是血。他换了衣服又进了那包间，说是找那混子谈去了。具体咋谈的不知道，反正后来那混子满头是血的走出来了，艰难的换了衣服走了，连钱都不要了。三元说，啊，放心，我都摆平了，那小子以后再也不敢来了。想来三元这个名字还是在当地有点名头的，镇住那个混子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把三元好个埋怨

让他以后打人别下那么重的手，万一把人家打坏了咋整？他一脸的不在乎。不过他光脚射门那一下，他自己也吃点亏，脚背儿肿了一个星期才好。行，这个事儿说过去。还说点什么呢？说说我去澳门的经历吧。有一天，德子没事找我说闲话，得知我从来没去过正规的大赌场，他先呵呵的乐，嘲笑我：嘿嘿，赌这么多年你没去过正规赌场，干脆出门直接找个正跑的车，往车轱辘底下一钻，你死了得了，还活啥意思？我也不理他，我还不敢到大赌场去搞事儿。时间长了，总听他在耳朵后面啰嗦澳门这个澳门那个如何如何的，不觉得也动了心眼儿，合计自己长这么大流窜了半个中国的地下赌场，还没看过真正的大赌场呢。正好那段时间呢也无聊得很，再被德子一磨叽，就想去看看大赌场到底是啥样子。以前在电视剧里经常看到澳门赌场的画面，心里还真有点向往，但是去的时候就只是想去玩玩打发时间，绝对没有想去出千的意思，也根本没有这个念头。那是深秋的季节，德子神通广大，没几天就把我去澳门的通行证给办妥了。一路无话，我俩到了澳门找酒店住了下来。德子急不可耐地想去赌场，我死拽着没让他去。我事先看到了旅行指南，澳门的赌马好像很出名，这个东西我以前没接触过，看上去是个好玩的东西，我想去感受一下也是好的。结果说了半天没说过德子，他说：嘿，你没见过的赌多了去了，来澳门就是去大赌场看光景的。反正还有一大堆话头，总之我败下阵来，被他死拽着进了赌场。当天去了普京赌场，那地方检查真是严格，包都不让带进去，只能寄存。进了赌场放眼望去，太壮观了，整个大厅足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赌桌一眼望不到边儿，到处都是灯，整个地方灯火通明，每一个桌子前面都围着一大群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形形色色，好不热闹。有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进了一个巨大的菜市场，我好像第一次进城的乡下人，四处瞅。德子熟门熟路的拉着我去换筹码，换筹码那里有很多人，好家伙，现金都论捆儿啊，人民币、美金、港币都是按捆儿来，一捆十万。我买了5万的筹码来消遣嘛，也没想和赌场拼命。德子提了个纸口袋，哗哗的倒出来30来万，一次都换成了筹码。我就劝他：哎，你来拼命啊。德子呵呵的笑：嘿嘿，用这些钱吓小崽子，体格不好吓不出来。换好筹码，路过一家百家乐的时候，他的腿就拔不动了，坐下来开始玩。我不理他，决定自己瞧瞧热闹去。我挨个桌子转悠着，看看都是些什么内容。赌场真是大，什么样的赌博样式都有。2楼是老虎机，人也满满的。3楼全是些小厅，很清静的样子。我上去一看，有的厅上写着仅供会员，我手里就这点筹码，知趣的下到了1楼。来了不赌机手，好像对不起大老远的车马劳顿。我什么都玩几下，过了10多张桌子还真赢了一点儿。

大赌场就是不一样，特别周到，旁边呢还有教学片儿，教给你详细的游戏规则。最后我把所有的游戏都玩了一下，哎，居然赢了3万多。这个时候我不想玩了，就去找德子。看到德子的时候，那家伙已经进了赌博的迷狂那个状态了，输了10多万。我在他身边坐下，那是一个百家乐的迷你台。德子有点冲动，一次下很大的注。当然了，相对于那些大赌的人来说，他这简直就是毛毛雨了。那面我就看见一下一把就推下去800万的。我连忙阻止了他，输钱不能输红了眼，很多人往往都是这样掉进去的。他很快就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冲动了，及时收敛起来，也开始小的溜的玩了。别说，还有点起色，临走的时候，我俩都小有收获。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31集。
1: 在澳门赌场的第一天，我和德子临走的时候都小有收获。晚上我俩到处溜达看看夜景，第二天德子和我去看跑马，还逛了很多名胜、炮台、妈祖庙、大牌坊，反正就绕澳门转了一圈，也累得够呛。第二天我们又到处玩了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德子问我，哎，老三，你觉得赌场有漏洞没？我说，漏洞不多，也不能说没有，想签一下两下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时啊，只是闲扯，根本没去当真。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我第一天在赌场乱玩，玩加勒比海盗的时候，心里就不由得动了一下。这个游戏漏洞太大了，如果有人上来出签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我当时心里只是这么一想，绝对没去动什么歪心眼儿。澳门赌场里加勒比海盗的规则是这样的：一副扑克，一个荷官对下面5个散玩家，也有7个的。玩家先在自己门前下注，下注金额可以是2000到5万。每次荷官为自己和所有玩家每人发5张牌。荷官自己不可以看自己的牌，下边玩家有权先看牌。玩家看完牌以后，可以改变自己的下注金额。就是说呢，你压上去10000块钱，觉得自己的牌小，有可能输给荷官，可以自动投降认输。投降认输可以拿回自己压的1/2钱，也就是5000块钱。如果你自认为手上的牌面很大，能够赢过荷官，可以选择增加1倍的筹码。这个游戏有一个漏洞，它不是玩一次就换牌，和别的赌博游戏不同，它是间隔2个小时换一副新扑克。我认为这里可以大做文章。德子听我这么一说，眼珠子马上放出贪婪的光芒。我一看他的表情，别提多后悔了，真恨不得咬了我自己的舌头，奈何话已经出口收不回来了。他左动员一次，右动员一次，我就是不答应。他很是沮丧，看我坚持不去搞，就不再继续动员我了。我松了口气，以为德子会放弃，没想到他给我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圈套，很快就让我乖乖的听他摆布。那天下午，德子好像是有人壮了胆儿，玩的时候大手大脚，输了也不在乎，仿佛他拿来的钱是一堆废纸。别说，他的运气还真不赖，一下午功夫就赢了50来万，嘴巴都咧到耳朵边上去了。晚上回去，随手就丢给我10万，说是给我的彩喜钱儿，还说有副铜响，不要还不行。我说不过他，只有接了，这样就掉进了他的圈套里去了。晚上，德子提议说上赌船去逛逛，我没答应他，意思是赢点钱就消停，别像个没头苍蝇一样。第二天，德子还是上去猛打猛冲。这回幸运女神不再眷顾他了，一上午他就输了50多万。不过他一点也不沮丧，还是很豪迈的下注。我屡屡阻止他下大注，他不听。好不容易他听我一回吧，那把他压上去还中了，我也只能干瞪眼儿。他敲着手里的筹码，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事后我才知道，那小子是有目的的。虽然我阻止他下大注，很多时候是正确的，但是人呢，往往只看到那几次没压中的， 就像人们只看到谁赢钱了，谁中彩票了，却很少关注很多人还输了，和无数人买彩票花了很多钱，一毛钱也没中，跟这道理一样。现在想来呀，那只是被他放大的一个焦点而已，好让我感到内疚、惭愧，一步步上套。以后每每谈起这个事儿，他都一脸严肃的否认。下午，他声称把身上最后的家当20万都兑换成筹码，拿到一个赌桌上看着牌路。那把牌的牌路是这样的：和、闲、闲、庄、庄、闲、闲、庄、庄、闲。德子认为呢，不可能继续再出闲了，下把应该是开庄，所以他想一把把20万都压到庄上去。我拉住他就跟他说了，哎呀，你别看牌路了，多少人都死在看牌路上了。他瞪着我问，不看牌路看什么？我也多嘴，你就凭感觉压一下呗。他转问我，那你感觉是什么？哼，我哪有什么感觉呀，不出老千就是输钱。说话这功夫，桌子上的计时已经完了，荷官说了买定离手，意味着不可以再继续下注了。德子想压，跟人家磨叽半天，人家没让，因为牌已经消了，

果真的开出一个庄来。嘿，这下德子来劲儿了。哎，你看你老三，就知道误事儿吧，我20万就这么让你磨叽没了，你说咋办吧。我也有点傻眼，我陪你行吧。他阴险的笑笑，不用，知道有这么一把牌就行了。我心里亮起红灯，隐隐约约感觉这小子在给我下套呢。他就像啥事儿也没发生一样，2万2万的压了起来。我又问他，哎，德子，怎么不是120万直接压上去啊？好像你有这个意思啊。话刚出口，我就知道我说啥话了。他正等着呢，他说了，你也想这样啊，老三，要不你干脆你给我说压哪门我就压哪门行不？听他说这个，我真是哭不得笑不得，真想抽自己一嘴巴，没事多啥嘴呀。我说，我才不说呢，我可没那么傻，坚决不说，赢了也没我份儿，输了都我责任。德子笑了笑，你说你这老三啊，把我德子看成什么人了？赢了给你一半，输了都算我的。我德子什么时候为了钱和你老三计较过呀？输了钱的话，我德子肯定半句怨言没有。你就说一门吧。我坚决不说，他就一个劲儿让我给他挑一门，那意思好像我就是个半仙儿一样啊，能掐会算。说实话，能看准我自己早压了，还用着他指路？我没理他，拿出一个10000的筹码压在闲家上。他翻着白眼看我，我装作不看他。他做出一个要把20万都压上去的动作，我装没看见。他比划了半天没压，结果也真邪门啊，那把闲家还真赢了。哼，他又不满起来了，嚷着说我吃独食儿，一副不讲理的样子，非得说了，哎，你小子看准了怎么不带我一手啊。哼，你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呢？为图清静，我索性把赢的筹码都丢给了他。可是他不依不饶，非要和我理论理论。他这么一闹，把周围的人都给搞乐了，何官也在偷偷的掩着嘴笑。一个广东人跟我说了，哎，他那么信任你，你就指一手嘛，输就输了，这个东西谁能看出哪家赢哪家输呢？就看你俩合不合财。我心话了，真有看热闹不怕乱子大的，他怎么能知道德子啥居心呢？再说知道也跟他没关系，奶奶的，我又不能说开了。我被德子弄得烦躁的不行，我就说了，哼，你想死是不是？简单，来，我压庄，你小子有本事全跟喽。说着话，我就把10000筹码放在庄上，他也不客气，真把20万筹码都给放上去了。老天爷也不开眼，那把庄家连补牌的机会都不给，就输了。德子悠悠地看着我，好像我故意把他领入歧途似的。不过我怎么看他都是诡计得逞的样子，我也没法就说了，哎，不是输了半句怨言也没有吗？怎么这样看着我呀？德子悠悠地说了，哎，我说话了吗？我什么话也没说呀。你又不是大姑娘，怕人看，你要是怕人看，你回家藏起来。我实在是不想和他斗嘴了，根据我的经验，跟德子斗嘴我从来就没赢过，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得想办法安抚他，只好从我的筹码里拿出5万筹码给他。他竟然双手抱在胸前表示不要。我心说，你不要就不要，我还求你是。我又压了好几手都没中，就换了一个台子玩。
德子一

0: 言不发，双手抱在胸前跟着我走，搞得就像我带的保镖似的。我斜了他一眼，你跟我干什么玩意儿？给你钱叫你自己去玩，你还不要。德子说，呵呵，不跟着你跟谁呀？你看看马纳厅里还有第二个人我认识吗？你是不是怕我跟着你给你带来晦气啊？我说是啊。德子冷笑着说了，不愧是老三啊，我也正好有这个意思，我就要看看你是怎么输的。我懒得理他，就自己乱压起来，他也没闲着，就在一边就损起我来了。我压钱赢的时候他一点反应也没有，输的时候他就乐了，就对我说该。赌钱的时候啊，身边站有这么一号人物，赢了钱也郁闷，我说又说不过他，撵又撵不走，我只好装聋作哑，当他是空气，凭他咋说我就不搭理他。那天上午运气不错，一会儿就赢了20多万。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收手不玩了，把筹码都拿出来给德子，他竟然转身表示不要。我也毛了，问他，哎，你什么毛病啊？不是把你本钱给抓回来了吗？哼，本钱，我本钱可不是20万，多了去了呢。我知道，这是刚才那20万。德子继续激我，你要是真好心呐，你就应该把我输的所有本钱都给我。那你老三可太地道了，我德子走哪儿我都竖大拇指夸你。我头都大了。你做梦呢你啊，你输给赌场你找我要，你当赌场是我开的呀？就这20万你愿要要，不要滚犊子。他就是不要，歪着头看着我，我给他看的一肚子气，我求着给人钱还落满身不是。我转身把筹码换成现金离开了赌场，出了安检，随便找个购物袋装着钱，我就找地方吃饭。德子这个时候彻底消停了，一句话也不说，跟着我走。消停没多久，吃饭的时候，他又开始啰嗦起来了，对我是冷嘲热讽啊。哎呀，有人呐是赢钱了，哎，吃饭就是香啊。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我给他说的，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放下筷子我就问他：“哎，饭也堵不上你德子嘴？”他也来劲儿了，筷子一扔不吃了。
1: 哼，输钱的人吃得下才怪，输钱的人智短呐，吃个饭自己不能买单啊，还得看买单人的脸色，这饭我吃不下。嘿，还有这样的人，当时感觉真是没地方讲理了，我没好气的说了，你好像还有点钱的吗？不至于输到连吃饭钱和回家路费都拿不出来吧？
0: 他一听眼睛就瞪起来了，
1: 哎，你的意思是你赢了钱我输得很惨，我还得请你吃饭呗？
0: 我说不过他，只好投降了。我就不停地说好话劝他吃，他才不情不愿地拿起筷子。吃了一会儿，我无意中问他一句，你还剩下多少钱？
1: 这句话他又没说对。他说了，是怎么回事你老三呢？赢了钱还惦记我手里那几个回家机票钱？嘿，我哭笑不得呀，
0: 就把那袋子里的20多万推给他，
1: 这个当你本钱，不用还，就给你的。
0: 他当时正低头用筷子再摆弄一根鱼刺儿，连头也没抬。
1: 我不要，拿了你的钱手短。
0: 整个一下午他处处找我茬，身边跟着个长吁短叹的人，处处跟你顶着来，你换谁谁不闹心呢？比如说我一要买点啥，他就说，哎呀，有人

是赢钱了，赢钱就是不一样啊，买这买那的风光啊，输钱的人只有眼馋呐。啊，我呀还得给他带一份，哎，他也不要，还瞪着牛眼，你把我当要饭的呀。到了晚上，我这彻底投降了，我就问德子，你什么意思？你直接说，你别跟我身边人拐来拐去的，你绕我。哼，他好像就等着我说这句话呢，他笑嘻嘻的，嘿嘿嘿，你老三脑瓜子还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你装啥有一套啊？我说，你要当我是朋友，你彻底打消那个念头，我肯定是不干。你看看，赢钱的人就是不一样啊，这牛叉坏了。找地方消遣的时候，他有意无意请教我一些出老千的东西，很有针对性，就只针对加勒比海盗。我对他说别去想了，他火气又大了起来了。哎，老三，你不去搞我也没说啥，你总不能交几手就这么抠门吧。我耐着性子跟他解释啊，那个东西一个人玩容易暴露，想好好玩必须俩人合作。他一听更来劲了，哎，不是，怎么着，听你老三说话的口气像地球缺了你就不转了？我就不信一个人搞不了，告诉你老三，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搞不好少了你老三那转得更欢腾。你不搞我不难为你就是了，我自己去搞，抓到了算我得倒霉，也认清你老三是啥样的朋友了。抓不到当然更好，赢了钱我得的少不了你的，一人一半，你看我得的讲究不？我说哪有这样比方的，这和讲究不讲究能扯上啥关系？赢了我也不要，不稀罕。嘿，不稀罕，那我赢了50万送你10万的时候你咋要了呢？他这么一说，我知道钻进这小子套子里去了。我冷眼看着他，哼，感情你小子一开始就给我下套呢。他有点激动，下套？谁能套得住你呀？跟个猴精似的。话又说回来了，我拿那么多钱去下一个不知道结果的套，你看我有那么彪？哼，那样最好，我不希望被朋友藏心眼儿。德子被这句话刺激了，起身拿了手包就要走。咱哥俩，我和你藏什么心眼儿？我直来直去，你不搞我自己去搞，多大个事儿啊？你当死了驴还得把墨给卖了不成？说完他就开门走了，临走还很大声地说呢，哎，你老实睡一觉，等着我明天给你送钱来，看我讲究不？我坐在沙发上没动，听着他远去的脚步声。德子没回房间，看样子是下楼去赌场了。我发了会儿呆，看样子德子真的去搞了，那小子啥都能干出来，别出什么事儿啊。我穿上衣服着急忙慌的去了赌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

0: 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你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

0: 市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了。
1: 那是哈、啊、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

0: 我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

0: 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三年五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十只
1: 啊，
0: 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你听好是三两半的
1: 啊，三两半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二两半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三两一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一两多，
1: 对，捆蟹绳子还一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三两半和二两半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十只五公五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十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啊，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
1: 三张哈，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

0: 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
1: 而且是十只螃蟹哈，五只公五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2: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2: 订几张？
3: 订一张，
0: 订一张，好
2: 嘞，
0: 好，嗯，
2: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啊，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650431100。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巨客留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
1: 嗯、
0: 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

0: 码式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啊，
0: 订三
1: 张，三
0: 张
1: 哈，嗯，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
0: 嗯，
1: 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四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十指是吧？
4: 对，十指。
3: 啊，是。
4: 嗯，订购成功了啊，再等电话就行。
0: 嗯，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
1: 嗯、
0: 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来，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1: 好嘞，
0: 订
1: 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
0: 嗯，
1: 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啊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啊、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5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6: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
4: 5张，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换个电话了。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哇，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得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

0: 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的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王先生，
3: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0: 3张，
2: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
1: 对，
0: 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1年哈、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迎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0: 3张，
1: 好嘞，订3张哈。
0: 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

0: 整的十只，五公五母，公的三两半，母的二两半，而且给大家保证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五公五母，公的三两半，母的二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啊，六号线这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1: 订三个卡。
2: 好嘞，订三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3: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逐梦赛场凝合力，砥砺奋进展法魂，为丰富法院文体生活锤炼干警优良作风，凝聚队伍奋进合力，进一步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展现新时代司法干警昂扬风貌。8月2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系统趣味运动会势力开赛，经开法院选派70余名干警代表组队参赛，全体队员奋进拼搏，团结协作，在全市法院系统18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斩获团体第7名的优异成绩。本次全市法院系统运动会赛事丰富，竞争激烈，汇集全市各基层法院、中院代表队同台竞技，涵盖趣味团体项目、体能竞技项目等多个类别，兼具趣味性、协作性与竞技性，全面考验参赛队伍的身体素质、协作能力与团队凝聚力。比赛期间，经开法院参赛干警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褪去工装制服，奔赴活力赛场，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全身心投入各项赛事。赛场上，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每一次协作都凝心聚力，每一次坚持都展现担当，大家不惧挑战，迎难而上，在比拼中切磋交流，在竞技中凝聚共识，充分发扬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圆满完成各项比赛项目，用汗水与毅力诠释了新时代法院干警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优良风采。赛场竞风采，奋进起新航。此次运动会不仅为全市法院干警搭建了交流互动、强身健体的平台，更有效锤炼了队伍作风，凝聚了团队力量。经开法院全体参赛干警以运动强健体魄，以竞技砥砺初心，充分展现了我院干警朝气蓬勃、团结奋进、务实担当的精神风貌。下一步，经开法院将以此次运动会为契机，持续深耕法院文化建设，把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司法为民的工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投身审判执行、司法服务各项工作，凝心聚力、笃行实干，奋力推动法院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5: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

0: 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能成为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 网上聊天记录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对遗嘱形式有明确规定，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每种形式均需符合相应的法律要件。本案中，王老伯通过社交媒体私信向前妻表示车辆可以随时过户给女儿，该私信既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7:39，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里挑一听天下。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气象部门预计本周长春市天气趋势是气温稍低，降雨明显偏少。全市平均气温18.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19.1摄氏度稍低，全市基本无降雨，比常年同期16.3毫米明显偏少。从明天起，长春持续升温，9月5日，长春最高气温升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升至16摄氏度。未来几天呢，白天阳光充足，体感舒适，适宜外出游玩，但昼夜温差较大，一早一晚呢寒意明显，冷热交替，极易感冒，提醒各位早晚出行记得穿外套。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2度。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多云转晴，13到23摄氏度，四平多云转晴，12到24摄氏度，辽源多云转晴，11到24摄氏度，通化多云，11到22摄氏度，白山小雨转晴，12到24摄氏度，白城多云，11到21摄氏度，松原多云，13到22摄氏度，延吉小雨，16到22摄氏度，长白山雷阵雨转阴，3到9摄氏度。寻找答案，我们来关注新闻。9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那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那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日起施行。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日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发布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那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

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市二实验停车场位于市第二实验学校旁，长期面向接送学生的家长执行一项惠民停车政策，免费停车时长可达60分钟，停车场共有281个车位，空间充足，再也不用绕着学校一圈圈找车位了。而且停车场旁边就是城投新能源充电站，建有29个快充桩，那开新能源车的家长更是福利加倍了哈，进场充电可享受免费停车2小时。60分钟免费呢，意味着什么呢？您可以从容地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叮嘱几句，看着孩子安全进校园，再慢慢开车离开，完全不用着急。如果您早上送孩子，下午接孩子各停一次，只要每次都在60分钟内驶离，一天下来一分钱都不用花。那就算偶尔有事多停一会儿呢，费用也非常的亲民，停2个小时才3块钱，全天最多15元封顶。充电排队、电量不足、续航焦虑，几乎是每一位新能源车主的日常痛点了。如果一辆车自己能随时发电，走到哪儿充到哪儿会怎么样呢？这个设想在中国一汽正逐渐走向现实。近日，中国一汽顺利完成钙钛矿光伏天幕样件制备，那这是国内外首次将钙钛矿光伏技术真正集成到汽车安全玻璃上，标志着车载光伏从概念验证迈入样件落地的新阶段。钙钛矿材料呢，天生就是为上车准备的，它轻薄还能弯曲，那像一层皮肤一样贴合车身曲面，那更关键的是它颜色可调，光电转化率效率比较高啊，成本还有下降空间。业内普遍认为呢，它就是下一代车载光伏的天选之子了，未来的电动车可能真的是一台晒着太阳就能跑的绿色机器。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落下帷幕，东北师范大学师生团队共获国家级奖项33项，其中1等奖9项，2等奖9项，3等奖15项，获奖数量较往届翻倍，创该校参加此项赛事以来最好成绩。近期啊，不少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留言、现场反馈等方式反映，长春动植物公园部分林下休息区域受地形和坡度影响，每逢阴雨天气，场地泥泞湿滑积水，且存在游客滑倒摔伤的安全隐患。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聚焦群众反响，坚持以游客实际游园感受为出发点，计划在暑假结束后呢，启动林下休息区域提质升级，着力补齐公园休闲服务设施短板。此次改造立足公益、便民定位，重点优化游客游览的配套服务，兼具安全性、实用性与园林景观风貌，切实把游客反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游园改善成果，为市民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日间游园环境。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百里挑一听天下，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因基础设施维修，2026年8月31号起，长白山北景区天池景点 A 线观景路线暂停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北景区天池景点 B 线观景路线正常开放，您可以关注一下长白山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查询景区开放动态。
2: 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
1: 近日，吉林延吉公安微信发布紧急预警，提醒市民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近日，市民邵女士刷短视频时看到可以保护隐私的专属挪车二维码卡片广告，下单定制后呢，扫码下载了陌生的 APP。 那该软件内社群啊、这个群聊天哈，那并发布了刷单任务，宣称啊每日可返300至500元。邵女士起初是心存戒备的，在看到群内各类提现凭证后刷单尝试，前期顺利提现1000余元，随后呢是不断加大投入，账户显示收益累计已经30000余元了。当期申请提现的时候呢，客服以需要充值等额资金方可解冻提现为由诱导转账，邵女士充值后呢依旧无法提现，最终察觉被骗，共计损失50000余元。警方提醒，凡是以刷单返利为噱头，要求充值解冻缴纳资金才能提现的，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请提高警惕，坚决拒绝。那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越早报案越有利于实现禁止止付和快速冻结被骗钱款，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8月30号，中友好客驿站微信啊发布新一轮的加油优惠券活动了，活动时间是2026年9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活动对象云闪付62开头银联卡用户，活动商户包括中国石油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白城市、辽源市、松原市、通化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指定门店。领取方式是62开头银联卡，持卡人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入口进入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石油汽油电子券。

据中国之声2026年9月1日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了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啊，目前我国多地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了。那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呢，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那其中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

呢，有旅客反映啊，8月28日 G116 次列车遭遇列车临时调整，原本的二等座变成了无座，大量有座乘客直接变成了无座。8月30日，国铁哈尔滨局发布了8月28日 G116 次列车临时更换动车组情况说明。8月28日，因途定担当哈尔滨西至北京朝阳站 G116 次列车乘务前行交路的动车组，那在哈尔滨西站突发故障。为确保列车及时开出，铁路部门采取了临时启用备用动车组的紧急措施了。在处置过程中呢，因途定的复兴号车体与备用的和谐号车体席位不对等，信息沟通不到位，造成了长春西站上车的部分旅客未能安排坐席。下一步呢，将认真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工作，努力确保旅客顺利出行。29日，网友发布了后续的进展，称啊，收到了列车长代表铁路部门的来电致歉，承诺未来会改进此类事件的处置流程。据科创板日报，苹果将于当地时间9月1日完成 CEO 交接，现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那接替库克，后者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并继续负责与全球政策制定者沟通等事务。特努斯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包括主持9月9日举行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今年新品包括首款的折叠屏 iPhone 那可识别说话者并按用户调整内容的智能显示器。那同时呢，他还负责监督一些更远的产品线呢，包括呢智能眼镜啊、家庭安防系统啊、机械臂显示器和可佩戴摄像头等等。那这些设备对于苹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延续其数十年的成功至关重要。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方面，8月2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一期食品抽检通报，其中一批次沃尔玛旗下自有品牌沃吉鲜的三文鱼切片被检出大肠菌群数超标。那据了解呢，被抽样单位广州市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已被沃尔玛收购并纳入其运营体系。沃吉鲜呢是沃尔玛旗下的自有品牌，针对此事8月28日，沃尔玛中国回应称，对于五月抽检中国抽检中的广州地区单批次三文鱼产品出现结果异常，我们深表歉意。在收到抽检结果后，我们联动供应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指导，开展全面核查，经核查该产品的生产设备、加工环境、工艺环节未现异常，7月再次配合监管抽检结果合格，目前在售三文鱼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请消费者放心购买。沃尔玛还表示呢，后续将持续强化全链路品控管理，进一步加强原料管控与成品抽检。31日，据公安部网安局消息哈，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呢，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帖文图片配有解放杯店网购的警察很惊讶等文字，引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了。经重庆警方的核实呢，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网传图片是为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警察出警的照片。所谓渝中区解放杯某品牌饮料杯外卖员投放百草枯系谣言，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传播外卖员向配送饮料投毒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那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提到
到食物发芽，大多数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一些食物发芽后会产生毒素，另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那么日常中的常见蔬菜哪些长了芽更好呢？大蒜，大蒜发芽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影响。发芽的大蒜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酚类等营养物质会有所增加。黄豆、绿豆，豆类本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含量大幅提升。花生，花生芽比花生仁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抑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那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甚至要高于花生仁。那洋葱，洋葱发芽不会有毒素产生呢，并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3: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1: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3: 说一下咱们这次房产促销月哈，房产促销月呢，这次有人把它定义成是秋季房产啊，秋季房产我觉得也对哈，现在是金九银十了是吧，马上这个进入到这个长春最好的一个季节了，反正我挺喜欢这个季节的。
1: 确实这个感觉温度挺适宜的，除了早晚稍稍凉那么一嗖嗖哈。
3: 我不太喜欢特别特别热的那种，就是浑身都是汗啊，然后一出去之后一出门啊，就是一股热浪袭来，
1: 就不能动
3: 啊。对啊，就尤其是我这种特别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就是对我来讲太不友好了哈。那这次活动呢，时间呢是2026年8月9日到9月10日，就是教师节这一天是吧？那么现在算下来